转折点出现在21世纪到来的前夕。一天，福茂唱片联系到了周传雄，希望他能够为张克帆制作一首转型曲目。对待音乐，他向来是认真的，更何况这个机会来之不易。他准备了长达半年之久，才为张克帆制作出了《寂寞轰炸》这张专辑。一经推出，就在业内爆红，大家都在问周传雄是谁。而随着他的名气越来越大，之后的故事变得顺理成章，邀约纷至沓来。他给陈慧琳做了笔记本，给任贤齐做了《本来也可以》，给周华健做了《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给那英做了《出卖》。最辉煌的日子，他被称作音乐教父。小刚不见了，可周传雄却活了。从歌手到知名制作人，他走了很多年。2001年，周传雄到内地帮一位实力派歌手制作新专辑，在大街上闲逛时，无意间发现了自己的盗版专辑。我在台湾都不红，大陆竟然有人会认识我吗？带着这个疑问，他又去了其他音像店。出乎意料的是，他的《黄昏》竟然真的在内地大受欢迎。《黄昏》的爆红给了周传雄再次拿起话筒站到台前的机会。2004年7月，35岁的周传雄在新加坡开了一场演唱会，这是他作为歌手的第一次演唱会。这一天，他等了15年。一场演唱会，他数次哽咽，泪洒舞台，一路上跌跌撞撞，有几个人能如他一样，有无数次从头再来的勇气呢？可是啊，黄昏再美，终将落幕。慢慢的，他的身体不行了。

十年后的2014年，45岁的周传雄被确诊为胃部幽门螺旋杆菌严重超标，1.78米的身高，因为病痛的折磨，很快瘦到了40公斤，整个人骨瘦如柴，唱歌时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为了让病情不再继续恶化，他被迫退出娱乐圈。他最感谢的人就是始终陪伴自己的妻子 Vivian。 2014年，周传雄特意为妻子创作了一首歌曲，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十步之归》。他觉得这是自己身为创作者给妻子送的最应该也是最美好的礼物。他在歌里唱，若不能时常在一起，也愿能随时找你。薇薇安听完这首歌哭了很多次，在妻子的眼泪中，周传雄的时代渐行渐远。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质量一如既往的让人放心，但是他不红了，不管做什么都很难被注意到。这一年他已经50岁了，就为了音乐俩字儿，他折腾了大半辈子。他变了，老了，瘦了，陌生了，但他也没变，他还是30年前那个音乐初心不变的小刚。生病后的周传雄开始学着生活，以前写歌的中途他从来不会停下来做别的事情，就怕自己的思路被打断，而生病之后所有的一切都要开始给生活本身让步。

时间进入2022年，周传雄53岁了，他发布了自己的第18张专辑《念念不忘》。他解释到，这个名字的含义是自己对音乐念念不忘的喜欢。如果说黄昏是周传雄重新站上舞台的开始，那么《男人海洋》《寂寞沙洲冷》《关不上的窗》《冬天的秘密》《青花》等，则是他在这个舞台上的动人演绎。这些歌曲无不在展示周传雄是一个唱作俱佳的音乐奇才，只是我们依然很少看到他的身影，没有绯闻，没有炒作，认真地进行歌曲创作，这应该就是一个音乐人该有的样子吧。周传雄总是在不经意间让人动容，让人忘记一切，唤起回忆。历经生死，看尽世事的周传雄永远对音乐倾注着自己的满腔热爱，只因为念念不忘必有回响。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传雄。节目最后送出这首《和解》。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过去的几年时间，周传雄被外界贴了太多的标签，其中有一个灰色的标签，在最顶峰的日子，无奈放下所有的工作与光环，深陷怪病，行销鼓励，他是失落的。一个深蓝的标签，身体痊愈之后，他现身在小县城的商演舞台上，举着话筒声嘶力竭，在世人的认知当中，他过得凄凉。而还有一个红色的标签，好不容易上了个音乐综艺，却被台下的流量艺人挑挑拣拣，只唱了一首歌就孤独离场了。他似乎应该愤慨，而标签之下，作为周传雄本人，人生只有一片平淡而温暖的黄。他说，唱片全盛时期我在做音乐，市场环境不好我也继续做音乐，遭遇挫折低潮时反而让我写出对生活更多的感悟。如今越内心的歌声还能流传多久呢？周传雄不知道，再飞一会儿。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传雄。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2001年，台湾偶像剧《薰衣草》播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女主梁以薰和男主季晴川相识于少年时代。等你20岁生日那天，也是薰衣草花开的季节，为了你，我一定会回来的。梁以薰手里紧紧攥住薰衣草瓶，等待爱情的归来。人潮汹涌，两只装有薰衣草的瓶子在经历了时间的变换、疾病的折磨后，彼此间那份纯粹的感情仍旧无人可以替代。故事的结局是个悲剧，可知道有些事、有些人停留在发生的那天不肯走。这部剧的两首主题曲《花香》和《幸福的瞬间》的编曲全部出自周传雄之手。与大多数年少时期经历坎坷、成名后谈笑风生的音乐人一样，周传雄走上音乐道路不易且心酸，带有一种苦涩的味道。在他童年有限的记忆里，父母几乎每天都会吵架，喋喋不休的争执声让他丝毫感受不到家庭所有的温暖，只有冷漠。1985年，他的母亲再也无法忍受，离家出走，再也没有回来。父亲见状，心中的大男子主义让他觉得很没面子，也离开了家。周传雄被迫成为孤独的孩子。

母亲离开他的那一年，周传雄16岁，刚考上私立学校，学费十分昂贵。走投无路之下，他成为了工读生，白天上课，晚上去打工。为了糊口，他干过游泳教练、装修工、搬运工，还有服务生。在为了生存而奔波的日子里，他连暗恋一个女孩都不敢开口。女孩是他的中学同学，在两个人相识的前3年，周传雄连话都没有跟她说过几句，只敢在心里默默喜欢。后来两个人熟悉了，经常会约出来见面，以朋友的名义。周传雄说，那个时候胆子太小了，很害怕一旦和她告白之后连朋友都没得做。这段暗恋整整持续了7年。很久之后，周传雄把这段隐秘而卑微的心事写进了一首歌里，这首歌叫做《记事本》。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经历，让周传雄唱起那些令人心碎的歌时，才显得格外动人。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在那段艰难的岁月中，音乐就是周传雄用来对抗苦难的解药。在打工的时候，工作场所里有教吉他与钢琴的课程，有时候下了班，周传雄也会凑过去一起学习。他利用一切资源汲取着音乐的养分，在他看来，这样能让他多出一个职业选择，去夜店或者酒吧当伴奏歌手。但他的这个愿望落空了，他的愿望配不上他的才华。1988年，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他参加了一场校园歌唱比赛。比赛结束之后，一家名为开利的唱片公司向他递出了橄榄枝。这一年，周传雄19岁。1988年，开利公司决定制作一档综艺节目《青春大对抗》，他们计划在这档综艺当中选拔3个长相、身材、唱歌、跳舞样样拿得出手的男孩，成立一个偶像组合推向市场。作为公司的签约艺人，周传雄成了组合的预备队员。本来他以为这个组合会是以乐团的形式出道，有人主唱，有人在背后弹琴，他觉得自己可以从事伴奏的工作，非常合适。谁知道在训练的过程中，公司要求他们既要学跳舞，还要学后空翻。周传雄傻眼了，他跳舞也跳不好，又不想当偶像，干脆找到了公司老板，直言自己想退出，闹得不太愉快。于是开利公司重新选拔了3个男孩，并起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号，小虎队。这3个男孩就是吴奇隆、苏有朋和陈志朋。而周传雄则以小刚的名义发布了自己的首支单曲《尘烟》，正式进军歌坛。

1990年12月，周传雄推出了自己的第二张个人专辑《终于学会》。那一年他21岁，还在读书。一次下课后，他坐车赶往一个活动现场，快要到达的时候，路况突然变得十分拥堵，挤满了粉丝与工作人员打圈，是不是刘德华要来了？谁知道工作人员告诉他，没有刘德华，只有你。周传雄隐约地感觉到自己好像要红了。红了，那是不是可以离梦想更近一点呢？于是从第三张专辑开始，周传雄开始尝试着参与歌曲的制作。尝试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放低身段。他去找老板说自己也写了几首歌，要不要听一听？不同意的话，可以让他跟着幕后人员学习。他说，我对创作歌曲本身异常着迷。就这样，到了第四张专辑《小刚的花花世界》中，专辑里一共10首歌曲，周传雄负责了其中6首的作曲，更有3首歌曲由他自己填词演唱。这其中就有他最早的成名曲《哈萨雅琪》。彼时恰逢卡拉 OK 在中国台湾风靡，而这首《哈萨雅琪》仅凭卡拉 OK 的 MV 就卖了几十个版本，足见这首歌的火热。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7: 开始了。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书接前文，成王跟朱棣这两个年轻人呢，真是胆子比天还大。他们两个人简简单单的学习了一些蒙古人的生活特征，居然呢就混到瓦剌的军营当中来了。借着当地举行的这个祭火大礼，哎，又加上大家伙呢这酒是没少喝，喝着喝着大家伙啊都有点五迷三道的了。就在这个时候，成王一看时机来了，他在这个人群当中啊用蒙古语喊了一声：哎呀，这不是我们的二公子博尔之金托古斯蒙可吗？大家伙听到这句话，这才顺着成王手指的方向看向这边，一看朱棣呀，嘿，这小孩黑红的脸膛，一边一块高原红，长得虎头虎脑，黑灿灿的面皮，五短身材，车轴的汉子。本来朱棣这些天吃的是肥粗愣胖，再加上行动举止都学这瓦剌人，确实长得呀又跟托古斯蒙扯有几分相像。最重要的是这帮瓦剌人早都喝得醉不倒呛，有人一看，哎呀，这不真的是我们的二公子托古斯蒙扯吗？传说当中被一阵龙卷风给刮跑，这怎么又现身了呢？就见朱棣呀鼓起自己的小脸一叉腰，没错，正是我。我说列位啊，你们今天祭火大礼，嘿，我呢好像是冥冥之中有一种感觉，就从遥远的南方啊顺着你们的这个火光，我就走到了祭火大礼当中。列位，我就是博尔之金托古斯蒙可。就当朱棣把这句话喊出来的时候，呵，这瓦剌的军兵士卒啊是欢呼雀跃，哦，二公子回来啦，二公子回来啦。大家伙啊把朱棣就围到当中，是又唱又跳。托托布花大汗两个儿子都没了，这在他心中留下了非常难以磨灭的痛苦。尤其是他这小儿子，本来是老来得子，这乃是人生一大幸事，有这个儿子，自己的汗位得以继承了，哎，将来呀、啊、还有机会跟这绰罗斯野仙是分庭抗礼，再度恢复我们黄金家族的荣耀。可是这小儿子被一阵大风给卷跑了，你说这不是天要亡我吗？托托布华大汗是闷闷不乐，所以这才派人到处寻找，哎，居然都找到山西大同去了。没想到这天怎么着，在祭火典礼上居然自己的小儿子又出现了，这是真的吗？哎呀，托托布华大汗呢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呀，他扎着双手，鞋都没穿，光着双脚从自己的大帐就跑到草原上来了。哎呦，到这儿一看呢，众人围拢当中有一个小黑胖子，他仔细一看，这是我那小儿子吗？不过这大汗呢今天晚上也没少喝，一方面是他思子心切，另一方面他这儿子丢了很长时间了，那小孩长大容貌得有变化呀，所以这托托布花大汗呢不太敢认，但是呢他也没觉得这是假的。等他走到朱棣面前的时候，成王一看，一看这胖老头，这肯定就是托托布花呀。他一捅朱棣，心说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过去叫爹。哎，朱棣一看到关键时刻呀，我这必须得顶上啊，这不光是盗宝的事儿了，这要是演砸了我性命就不保了，所以他赶紧近前磕头口称韩王，哎，傅韩就是这么个称呼。当然了，
朱记说的是蒙古语，说书的不会，哎，也就不给您瞎学乱学。哎呀，托托不华一看，难道这真是我的小儿子吗？哎呀，我的儿哎，这下好了，你回来了。昌盛天又把你送回来了，有好生之德呀，有你在此，我。

0: 再也不怕那野县弃我无后了。怎么回事？这拖拖不花最近正跟那野县闹别扭呢。要说这两个人呢，积怨甚深。首先说这野县，他呀还不如他爸爸拖欢呢。这拖欢呢，再怎么着啊，也奉这个拖拖不花为大汗，还拿他呀当回事儿。虽然呢，也就是个牌位。哎，拖欢是掌握实权的人，但是打面上说得过去。但这野县呢，比他爸爸还蛮横，还驴性。哼，见着这拖拖不花大汗呢，简直没有尊卑之分了。所以一直以来，这拖拖不花就对野县非常的不满。这还是其次，涉及到权力的争夺呀，那就是最重要的。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咱们说了，老百姓都在传言，拖拖不花的大儿子，哎，长公子那位奥敦卓尔勒，其实呢，野县早就对他呀是心怀不轨。因为这奥敦卓尔勒是仪表堂堂，而且文武俱佳，这要是日后继了拖拖不花大汗的位，那不是成了野县一个很明确的竞争对手吗？所以这野县想什么办法，心说我也得把这奥敦卓尔勒把他给革了。怎么革？有办法了。在一次战争当中啊，野县忽然之间呢，对这奥敦格尔勒的部队下了手了。他喊了一什么口号呢？他说这小子血统不纯，不偷不滑大汗呢，跟某位中原女子啊生的这么个小子，这样的人怎么能混迹在我们瓦剌的阵营当中呢？怎么能生活在我们蒙古高原呢？另外一句话没说，这样的人没有权利继承大统啊，他没有权利夺得这个汗位，所以说转而对这个奥敦卓尔勒就下了手了。奥敦卓尔勒那也是马快刀急的主，跟这野县是据理力争，两个人就打在了一起。结果这戳了斯野县追着奥敦卓尔勒，两个人是连追带打，打了3天3夜，最后奥敦卓尔勒是兵败山西，跑到中原去了。找这人找不着了，那么戳罗斯野县呢也就不再紧追不舍呀，再追也追不上了，反正把你小子打跑了。等回到瓦剌，戳罗斯野县宣布奥敦卓尔勒背叛了瓦剌，逃向了中原。哎呀，拖拖不花大汗是敢怒不敢言呢，他准知道这里边是野县捣的鬼。大儿子不见了，没了就没了吧，对外就宣称是在一场战争当中自己的长子是战死沙场，后来呢还以国丧来为奥敦卓尔勒举行了葬礼。那么这是一个事儿。还有啊，这戳罗斯野县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这家伙也是个花里的魔鬼，色中的魔王。最近呢，他相中了这拖拖不花的老闺女了。他这老闺女，也就是最小的女儿吧，叫博尔之金曹不丹昭娃。这曹不丹昭娃呀，长得太漂亮，今年刚满18岁，两个大眼睛跟葡萄粒似的，哼，真是草原上的一朵花。这戳罗斯野县就没安好心，心说这姑娘长这么漂亮，我怎么能把她弄到手呢？几次三番的就来到曹不丹昭娃的身边调戏这个女子。曹不丹昭娃几次到拖拖不花大汗面前哭诉，说父亲，这个野县太师是什么意思？要不你就把我嫁给他，要不我就一死了之，他老调戏我，这算怎么回事？哎呀，拖拖不花大汗是气急。

0: 外患，跟这野仙呢，差点撕破了脸皮，说你到底想怎样？野仙说，咱这么办吧，你呢有这个漂亮女儿，这也没什么了不起啊，我也有女儿，我的女儿啊，小女儿啊，出了斯乌尔哈沁，哎，今年呢差不多也是十八九岁，哎，咱们干脆就这么样吧，我把女儿送给你，跟你成婚，你把你这小女儿呢曹不丹昭娃送给我，我们成婚，你看怎么样？托托布华大汗说，咱还有这么干事儿的吗？啊，不是还带这么成亲戚的，你娶我闺女，我娶你闺女，那咱们之间是什么个亲戚关系啊？嘿，其实啊，这原始部落，哎，古代的这些部落之间呢，对这种事情那是屡见不鲜。哎，其实往往呢，这一般都是出于啊生产生活的需要。比如说前任王者的老婆孩子，哎，如果是呢这个王者死了之后，后来继任的或者是他的儿子呀，或者是他的弟弟呀，往往有可能啊，就将前任王者的老婆孩子直接也都继承过来了。这个呀，你也不能就说是什么道德败坏，咱不说了吗？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生产生活的需要。那个年月如果没有男人，那女人在带着孩子，那很难存活呀。所以说呢，依附于强者，依附于一个新的男人，作为这个女人她也愿意。当然了，这是那个时代特有的产物。再特有吧，这互娶对方女儿这个事儿，她也有点太创新了。哈哈，所以说这托托不花呀就不乐意。你不乐意行吗？这绰罗斯野仙嫁自己女儿啊是假，她主要是看上那曹不丹昭娃了。后来啊，这野仙直接把话挑明了。我说托托布花大喊，咱今天就把话说明白了吧。我这女儿戳罗斯乌人哈沁，你是爱要不要，但是你的闺女曹不丹昭娃我是要定了，明天我就来娶她。说完了转身了脸他走了。哎呀，你说把个托托布花大喊气的呀，差点这条老命没扔到这屋里头。气得他是嘘嘘带喘，不像话，越来越不像话了。正在这么着时候，有人告诉他说他的小儿子找着了。哎呀，这真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啊，好不容易有件喜事了，这老头啊打心里往外希望这件事情是真的，就算是假的吧，他也希望是真的。哎呦，老爷子到了这朱记的面前，左看右看，摸摸这儿拍拍那儿，嗯，怎么看怎么对劲儿。哎呦，这真是我好几年前失散的儿子呀，哎呦我的儿，哎，我可找着你喽。老头子心说，我有这继承人呢，我他妈不怕那野仙了，我呀，我好好的培养你，早晚恢复我们黄金家族的荣光啊。老头正高兴呢，来客人了。今天这祭火礼呀，哎，野仙也派了一位使者到托托布花大汗这儿呢前来助兴。谁来了？就是那个哈里木。呵，这可真是冤家路窄啊。这哈里木到了军营当中一看，什么事儿这么热闹啊？大伙说，您不知道，我们大汗的二公子找着了。哦，是吗？哎呀，这可是一件大事啊。哈里木心说，如果这个二公子真的回来了，这对我们野仙将军威胁很大呀。待我观瞧，二公子在哪儿啊？大家伙用手一指，您看吧，就是这位。哈里木一看，什么？他是二公子啊？我呸，这小子不是我在大同府遇见的那个打把式卖艺的吗？哈哈，他上这儿招摇撞骗来了。 哈里姆一看，今天我就把你这个骗子给你揭穿。于是哈里姆他三步并作两步就到了脱脱不花大汗的大帐当中，跟大汗说，我的大汗内，您呐上了当了。这小子他根本就不是您的吧？大汗一听也是勃然大怒，
1: 把托古斯门科给我带上来。
2: 是，滚！
3: 啊，七哥，你不认识托古了吗？是我呀，真的是我。
1: 你当真是我儿托古斯门科吗？数年未见，为夫望眼欲穿。不过如果你是冒名顶替，我可要对你有最终的刑罚。
4: 这老头就是吓唬吓唬你，千万要挺住。
3: 七哥，儿臣在中原漂泊日久，恐怕声音样貌都有所变化，父王无论如何不能听别人的蛊惑，辜负儿臣一片苦心呐。
2: 行了，我说你能不能不再装了啊？你就是太原府的小小戏子，居然敢跑到这儿来冒充我们元娘太子，你不怕风大，闪了你的舌头。
1: 哈里姆，你当真在太原见过他？
2: 回大汗，他就是觐见瓦剌慰问团的一个戏子，在太原府时小臣也发现他与托古太子长相相近，于是跟踪他数日，早把他底细摸清了。大汗，万万不可上当。
3: 这可怎么办啊？要露馅了。
4: 怕什么？这小子骂你，你也骂他呀。
3: 父皇容禀，这个哈里木不是什么好东西。儿臣的确流落在太原，那是儿臣没有办法呀。朝思暮想，想要回到父皇身边，但苦无门路，只得与慰问团打成一片。可是这个哈里木明明认得我元良之身份，却假装不知，屡次与我作对。哈里木，你阻挠我回归瓦剌，怕不是有什么野心吧？难道你想让太师野仙的儿子篡得汗位，使我代之不成？
4: 可以，这把小刀捅得不错。
2: 大汗，万万不可听信这戏子一派胡言啊！小臣绝无此心啊！
1: 行了，哈里木，你是谁的人，本王心中有数。
2: 大汗，你私自心切，
1: 你不是以为本王得了失心疯了吧？啊！你和那绰罗斯野仙，是不是都以为本王得了失心疯，都想着架空本王，早早晚晚夺了我的汗位啊？
2: 臣不敢。
4: 有儿，耗子走到窝里反了，我再给他收把火。
5: 启禀大汗，托古将军一直日思夜想，要回到大汗西前尽孝，所以他一直在想着回瓦剌之时一定要将自己在中原所得之宝尽献给大汗。
3: 是是是，父汗，儿臣在中原偶得两件宝贝，一件是避法冠，戴上此冠可以隐藏身形，真是颇为神奇。另一件则是一本江湖奇书，名曰奇素方药，上面记载了许多罕见而珍贵的药物配方，堪称一本宝典。
1: 那这二宝现在何处？
3: 这两件宝贝都被这哈里木给抢了去。
1: 什么？有这等事？
2: 这胡说，那根本不是我抢的。
5: 大汗不信，可到哈里木帐中搜查，便知分晓。
1: 且驾到哈里木大帐中去。
2: 是。
0: 哈里木一看，哎，这什么意思呀？怎么说的好好的要查我的账啊？坨坨不花说，你呀别装糊涂，嘿，你要是心里没鬼，你就不怕查。走。说时迟那时快，大家伙就把哈里木这大账一翻呐，嘿嘿，两件宝贝全翻出来了。 成王在旁边一看，两眼放光，心说太棒了，我真想现在抓着这两件宝贝，我逃之夭夭，又一想不行啊，

0: 我正在呼伦贝尔大草原呢，距离北京真是千山万水之遥，嘿嘿，宝贝就在眼前，我们可如何脱身呢？咱们下回再说。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清朝、钱吴、江山。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5: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4: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6: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平常的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聊到智商、情商，但却很少提到过睡商。关于睡商，美国心理学家给出了这样的一个定义：睡商是衡量睡眠质量最重要的指标，是身心在单位睡眠时间内恢复体力和精力的程度。小仙女们可千万别小瞧了睡商，它对于我们的工作、健康乃至人生幸福都有着重要的作用。节目上半段，魅力达人让雨飞和你分享睡商高的人更好命。前几天我去参加一个很重要的业内考试，考试前一晚我早早就躺在床上准备好好休息，拿出最佳的状态来应对第二天的考试。可是无论我怎样暗示自己要赶紧睡着，大脑就是不受控制，一会儿想着某道题目，一会儿又演练起考试的情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就这样折腾到凌晨五点钟，我终于昏昏沉沉地睡去了。结果第二天的考场上，我整个人浑身乏力，头晕眼花，精神涣散，有的题目竟然要连读几遍才能理解，最后的考试成绩想必也是不尽如人意的。事后我苦着脸跟闺蜜抱怨自己命不好，精心准备了那么久，没想到居然败在考前的失眠上。闺蜜沉吟了一下，不客气地指出，我觉得你不是运气不好，你就是睡商太低了。我仔细反思了一下，好像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同事大熊曾是一枚重度熬夜患者，按他的话说，白天被各种工作社交挤满，经常感觉时间不够用，所以啊，到了晚上舍不得睡去，总想偷点时间回来，结果就导致白天上班精神不振，每天又累又焦虑，自己熬夜的坏习惯，强迫自己严格遵循11点睡觉、6点半起床的作息规律。这样执行了一周之后，整个人都变得容光焕发，思维敏捷，就连走路都带风，工作效率也提高了不少，下班后留给自己的时间反而更多了。其实，每个人的身体都遵循着一个能量守恒规律，你在夜晚多熬的时间，多消耗的身体能量，自然需要白天同样的能量来弥补。这也是为什么熬夜的人第二天会感觉身体疲惫，状态欠佳，长此以往还会导致心脏供血不足，耳鸣，脸色蜡黄，肠胃紊乱，诱发心脑血管疾病。很多时候你的睡伤就折射了你的真实生活状态，频繁性失眠、熬夜、夜间多梦，意味着你精神状况压力很大，生活状况非常紧绷。而作息规律，每晚都能安然入睡的人，就意味着精神世界愉悦放松，内心踏实而满足。 好好睡觉其实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对，只有睡眠好了，你的积极性、创造力、工作效率、精神面貌才能大幅度提高，你才能够在工作、生活、人际关系中展现最好的状态。人这一生不必追求大富大贵，只要每晚都可以安然入睡，就是岁月赠予的柔软幸福。朋友阿叔是我见过睡商最高的人，他可以十年如一日地保持正常的作息规律，并且入睡时间从不超过五分钟。无论何时何地见到他，永远都是一副精神充沛、活力满满的样子。我曾困惑地请教他，难道你生活当中就没有啥烦心事儿，导致晚上焦虑失眠吗？阿叔笑了笑说，那自然是有的，谁还没点工作上的挫折、感情上的创伤？但是我知道，有些事发生就是发生了，就算再怎么惋惜，也于事无补。有些人错过了就是错过了，就算我熬过漫漫长夜，跨过山川大海，他仍然不属于我。所以，我每天入梦前，我都会问问自己，生活上是否努力了，感情上是否尽力了。如果都能做到无愧于心，就可以安心地去睡了。听闻他的这番话，我如醍醐灌顶。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睡不好，是因为白天被太多繁杂的琐事烦扰。每到晚上，一闭上双眼，那些白天解不开的结就一股脑地冒了出来。可是，一味耿耿于怀过去既定的事实，担心尚未发生的将来，不仅不会让结果有任何的改变，还会影响当下的幸福。真正睡商高的人不一定睡得多早，也不一定睡得多长，但是一定是拥有一个良好的心态。他们始终拥有正面诠释人生的能力，既能享受生活所赐予的一切，也懂得坦然地面对苦难，及时消化掉所有的委屈和烦恼，用平和的心态真诚地来面对世界。所以啊，千万别小瞧那些睡商高的人，他们内心特别笃定，他们能够合理地安排时间和生活，平衡好工作和健康，有明确的方向，强大的内心，能够宠辱不惊，淡定从容地过好每一天。睡眠革命的作者尼克认为，睡眠应该是一种能力，一个真正厉害的人会主动控制自己生活的节奏，提高自己的睡商，才能永远以积极的状态来应对工作和生活。身处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频繁加班熬夜，睡眠差，睡不饱，早上起不来，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人的通病了。其实啊，我们是可以靠自身调节来有意识地培养睡商的作息习惯，尽量地做到早睡早起。睡眠时间呢，建议在6到8个小时之间，如果有条件的话，建议中午呢可以午睡20到30分钟。其次，睡前要清空自己的头脑，毫无心理负担地上床，最好呢提前半个小时关掉各种电子设备，让自己从工作、生活等压力当中抽离出来，用这段时间整理衣服或者看书、冥想、做瑜伽，帮助自己放松下来。然后呢，就是布置舒适的睡眠环境，关掉卧室的电器，保持房间干净整洁，选择质感好的床品，睡觉前把卧室的灯光调暗，温度调低。接下来是睡眠之前调整自己的心态，不要在临睡前做任何重大决定。如果你感到沮丧不安，请告诉自己一切都会过去，睡醒之后又是美好的一天。最后，如果失眠的话，也不要强逼自己入睡。一晚上睡不好并不会怎么样，第二天的午睡以及之后的一周都是可以拿来弥补的。焦虑才是睡眠的大敌，不如放松心态，让它顺其自然。当你发现可以很好的控制睡眠的时候，你也能很好的控制人生。小仙女们，从今天开始努力做一个睡商高的人，相信我，你会爱上那种豁然开朗、意气风发的人生。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我们稍后见。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丽人榜样精彩继续，我是雨飞，也欢迎你在节目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除了精彩节目回听呢，还会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深到骨子里用自己所爱的人，而现实把最差的情绪和最糟糕的一面都留给了最亲近和最爱的人。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陈阿咪的这篇不最高级的自律。在美国电影《我花样女王》里，杰夫一言不合就会对妻子暴怒。在电影《饮食男女》当中，老朱看到趴在桌子上睡觉的女儿，会没好气地指责：“跟你说过多少次，趴在桌子上睡不好。”在电影《奇迹男孩》里，天生畸形的奥吉在学校受到别人的嘲笑，于是呢，便将所有的负能量转移到家人身上，对父母姐姐发脾气，让这个家都笼罩在一片低气压当中。但是你永远不知道你的坏脾气给身边人带来多大的伤害。我有个老朋友告诉我，他个性自卑孤僻，很大原因是由于他那个暴脾气的父亲。从小他对父亲的印象就是他总是在不断的指责和发火，

常常吃饭吃得好好的，他爸妈会在餐桌上直接吵起来，家里总是充斥着各种冷暴力、哭声、谩骂和争执。有一段时间，他爸爸的工作进展很是不顺利，于是呢，那个时候的他每天放学后直接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不敢出来。他的整个青春期因此过得十分敏感和恐慌，所以当长大以后，格外的渴望能够找到一个温柔包容的人，能把他拉出童年的阴影。坏情绪其实就像一把无形的刀，一次次对家人的怒吼，可能年深越久了，伤口会愈合，但还是会有狰狞的疤痕在。一如威廉·贝纳德在《哈佛家训》中所说，不要认为他们不会介意，就像在篱笆上钉过钉子一样，伤害会留下永远的痕迹。坏脾气是一柄双刃剑，他在伤害别人的时候，同样也伤害了自己。为什么我们总是会忍不住对最亲的人发火呢？对于这个问题，知乎上有一个高赞回答：跟家人发脾气最安全，获得原谅的成本最小，因为我们料定了他们不会离开我们。因为胡闹是由于依赖，坏脾气是因为安全感。有一次，后台有个姑娘就很苦恼地问我，我总是对我男朋友特别凶，今天煮的饭不好吃会发火，下班看电影迟到了会大吵，吃饭的时候分心，有时候干脆扭头就走。可是回头想想，很多细节都是因为自己要求太高，吃定了他爱我，所以有恃无恐。但其实对他们很不公平，不是吗？就像张浩晨在《听你的》当中所说的，我不能像地球上的大人，总把最好的一面留给陌生人，却对亲近的人发脾气，就仗着他们不会离开，而你自己又何尝不感到疲惫。其实每个人都多多少少承受着各种的压力，所以我们都在渴求一个发泄的出口。比如有的人会在车里抽根烟冷静一下，调整好了再回家，有的人呢会去健身房挥汗如雨，扔掉所有的包袱之后重新出发，有的人会和朋友倾诉真实的感受，找回正能量的自己，有的人会给自己一个空间反思总结后再勇敢面对。总而言之，我们的出口可以是倾诉，可以是爱好，可以是独处，但绝对不要是我们最亲最爱的家人。说到底，深到骨子里的教养无非是尊重自己所爱的人。一如周国平所说的，对亲近的人挑剔是本能，但克服本能做到对亲近的人不挑剔是种教养。换句话说，不对家人发火其实是更高层次的自律，它相较于坚持锻炼、坚持读书、坚持不暴饮暴食，这些要克服的惰性和贪婪，在不对家人发火的过程中，我们要克服的更艰难，包括但不仅限于接纳三观的不同、一个执拗的自我、情绪上的控制以及挑剔的本能。在网上看到过一个故事，老和尚很喜欢兰花，精心培栽了一盆给小和尚照看，不料小和尚外出时恰逢暴风雨，兰花被风雨摧残的只剩残枝败叶了，小和尚很是自责，但老和尚回来之后了解经过，并没有大发雷霆。小和尚试探他的态度时，他只是淡淡地说，我养兰花不是为了生气的。

怨你怨我，修得不对身边人发火，灯火可亲。一起分享了刚刚的这篇《不对家人发脾气才是最高级的自律》，本期丽人榜样又要跟您说再见了。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呢，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您搜索我们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雨飞和你相约下期再见。

0: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5: 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乐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宝妈群里的一个二胎调查，男宝妈妈们的意见却惊人的相似。养一个男孩够折腾了，再要一个太可怕了。的确，养孩子难，养男孩更难。今天的节目当中，爱佳先来和您说说如何轻松养男孩。

0: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 男孩天生调皮好动，不是动枪就是舞刀，霍霍哈哈的，还时不时的缠着你比划两下。满屋子都是男孩的军队，汽车、飞机、坦克、奥特曼、怪兽，稍有不慎，你就会接到他的警告，不许侵占我的领地。至于男孩的衣着嘛，穿浅色那是妈妈们在跟自己过不去。男孩新衣服上身秒变旧的，他们在地上摸爬滚打，俨然就是一个清扫机。养男孩是个体力活，养男孩更是一项智力劳动。如何养好男孩，轻松养男孩？下面哀家就来跟您分享几种教育方式，男宝妈妈们可一定要听好哦。首先是父亲教育。父亲教育是男孩子一生当中不可或缺的教育，特别是在男孩6岁以后，他身上会发生巨大的变化。男孩开始变得男人气十足，他们的心里住满了一个又一个超级英雄。男孩们模仿着谈论英雄一般，神通广大。这个阶段事实上是男孩想要模仿成为男人的敏感期，此刻妈妈请靠后，爸爸迎向前。爸爸身上的力量感、活力以及处理事情的果敢等等，都开始让男孩崇拜。如果你留心观察，就会发现在男孩的口中经常会听到他们对父亲的赞美之声，爸爸你真厉害，爸爸我也要跟你一样棒。男孩与父亲的相处过程，亦是他们观察和学习作为一个男人所要具备的条件的过程。父亲就是男孩最好的参考和榜样，在父亲以男人的方式与男孩相处中，潜移默化地引领着男孩学习如何成为一名真正的男子汉。父亲教育对男孩一生影响深远。其次是规矩教育。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对于男孩而言，他们天性顽皮，通常又精力旺盛，常常是玩着玩着便失了分寸，要么不小心自己磕着了碰着了，要么不小心伤着了小朋友，又或者是不小心弄坏了玩具，破坏了物件，这些都成为高概率事件。家长对男孩耳提面命，再三教育，可男孩要么充耳不闻，要么表现得不耐烦，很难真正把父母的话听到心里去，落实到行动里。男孩不好管，成为无数家长的头疼事。其实男孩子有这样的表现，一部分的原因是出于孩子的生理发育，由于性别关系，男孩大脑的发育水平要晚于女孩，且他们大脑对语言的重视度不高，导致领会语言指令效率较低。加之男孩体内睾丸激素的作用，他们的情绪易怒易躁，因此表现出比女孩不好管教的现状。由此，从小做好男孩的规矩教育就很重要了。但是规矩教育不是棍棒教育，生活中很多看起来叛逆的男孩，事实上都是在父母的棍棒底下成长，越打越犟，越打越无效。给孩子立规矩，家长要清楚目的，不是为了限制孩子，而是为了帮助孩子建立良好的秩序。一个有效的规矩要建立在家长与孩子良好沟通的基础上，家长要清楚地告诉男孩一件事的边界在哪里，让他们明确如果触犯了界限，他会受到怎样的惩罚。关于惩罚，男孩要与家长达成共识，然后就开始坚定地执行。无论日后男孩如何哭闹撒泼，家长也丝毫不能退让；无论男孩如何哭诉求情，家长也不能动了恻隐之心。规矩教育能够帮助男孩培养成为一个具有良好行为习惯的人，从而成为一个有教养的孩子。接下来是抗挫教育。男孩身上寄托着更大的希冀，未来成家立业，一个男人能不能经受得住风雨考验，直接关系到一个家庭的稳定感和幸福感。因此，从小对男孩做好抗挫教育很有必要。只有扛得住压力与挫折的男孩，才更有能力把握自己的人生，蜕变为真正的男人。 让男孩接受抗挫教育。

艰苦条件让孩子泡在苦水，清楚抗挫教育的真正目的是引导和鼓励孩子在面对困难时依然保持一颗积极乐观的心去解决问题。这方面要求家长在为孩子提供优越生活的同时，不要过度宠溺，适当为孩子留一些问题，或主动创设一些小障碍，让孩子可以在努力一把就能自我解决的情况下，让孩子学着用自己的能力去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家长也要做好男孩受挫后的恢复训练，当孩子情绪陷入低落之际，要及时做好情绪的安抚工作，做好孩子信心重塑工作，让孩子始终能够在困境中捡拾起自己的信心，以乐观坚强的态度坦然处置，积极应对。最后是幽默教育。家庭教育中，由于男孩调皮好动，父母往往对男孩比较严厉，严厉教育的确能够在瞬间震慑住男孩，但是时间一长，家长就会发现男孩的接纳度越来越低，甚至男孩很容易学着用父母同样的愤怒进行回击。这个时候做好幽默教育就能够化解亲子矛盾危机。有一个男孩痴迷刀枪玩具，有一天又看中了商店里的一款新式步枪，缠着父母百般要求买下来。男孩的爸爸并没有现场发飙，而是想了想与儿子商量说，儿子，你的军费开支也太大了，现在是和平时期，咱们裁减点军费如何？儿子没想到爸爸会说这番话，一听乐得扑哧一下笑开了，想想爸爸的话也有理，于是不再坚持，爽快地跟着爸爸回了家。这就是幽默教育的作用，以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化解了一场即将爆发的亲子矛盾。这种方式看似轻松，却顺应孩子活泼的天性，以愉悦的方式做到深刻教育的效果，这就要求我们本身也要努力做一个具有幽默感的父母。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如果父母本身就是风趣的人，那么孩子在耳濡目染当中就会不断增加幽默细胞。一个从小接受幽默教育的男孩，他的性格大多是乐观开朗，他的身上也会散发出一股不同于他人的魅力。幽默不仅能够为孩子平添一份生活乐趣，幽默其实也在锻炼孩子处事的机智反应与敏捷思维，化矛盾于无形，这日后能够成为男孩非常重要的社交能力。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会成为人群中的焦点，在复杂的社会里游刃有余。童话大王郑渊洁曾经在开讲了中说，一个好的教育者应该用50种教育方式去教育一个孩子，而不是用一种教育方式去教育50个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而同一个孩子在不同的阶段又会有不同的表现。为人父母既是施教者也是受教者，唯有与孩子一路共成长，才能做最好的教育者，才能培养出心目中最出色的孩子。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我是开心宝妈爱佳，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对于当妈的来说，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一定是纸尿裤。自从它诞生以来，不计其数的妈妈从换尿布、洗尿片的繁重劳动中获得了解脱，更别说它给了娃更好的睡眠，省去了当妈的不少烦心事。但是作为现代育儿家庭的救星，很多新手爸妈还没有掌握纸尿裤的正确打开方式。下面

0: 的时间当中，艾佳就带您重新认识一下纸尿裤。
1: 为美之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0: 家里娃八个月大的青青最近刚把纸尿裤升级成了拉拉裤。拉拉裤顾名思义，就是一拉就穿上的升级版纸尿裤。第一次给娃换上拉拉裤时，青青简直打开了新世界大门。这个像小内裤一样的东西穿起来真是方便，哪怕娃撒泼打滚儿、腿乱蹬，往上一提轻松完事儿。除了脱下来的过程不太愉快，像脱内裤一样脱掉，大小便糊一腿呀。这么糊了几次以后，外婆忍无可忍，想到了一个好办法，直接从两边剪开，大小便就不会划过宝宝的整条腿了，不过危险的。于是每次换拉拉裤就成了全家一个抱着娃，一个摁着娃，一个小心翼翼地从两边剪开。直到周末，青青带娃去母婴店洗澡，这套操作让店员看不下去了。你不知道稍微一用力，拉拉裤两边是可以撕开的吗？原来这才是拉拉裤的正确用法。用剪刀剪纸尿裤的还真不只是青青家，另外一个果果妈倒是自己没犯错误，但是家里的纸尿裤也出了怪事儿。有天晚上，第一次只是大便从娃的尿裤边漫出，浸湿了床单。不久后，果果妈觉得身下一热，开灯一看，娃的衣服和床单又被小便泡湿了，只能再换一次。直到换了第 N 次，果果妈开始疑惑，今晚怎么总是漏尿呢？于是拿起剩下的尿不湿仔细一看，原来尿不湿的两边被细细密密剪了很多小孔。果果妈这才想起来，今天下午果果外婆拿了把剪刀在床边劳作了很久。第二天问起，老人家一脸认真地说，是我剪的呀，这样更透气嘛。果果妈哭笑不得，一时间不知道该心疼老妈还是心疼剩下的尿不湿。很多老人都会质疑，卫生巾那么捂，尿不湿能透气吗？其实尿不湿和卫生巾根本不是一回事，导致卫生巾闷湿不透气的主要是底层防渗漏的 PE 薄膜。而尿不湿虽然比卫生巾厚几倍，但它的底层一般用的是无纺布很透气，可以及时疏散尿液中的热气和湿气。还有一些家长总是觉得纸尿裤容易红屁股，就算洗尿布很辛苦也不会选择给娃用纸尿裤。其实宝宝红屁股最重要的诱因是尿液便便对臀部皮肤的刺激，无论是纸尿裤还是布尿片，没有及时清理屁股上的大小便的话，刺激一点都不会少。即使是光屁股也是同一个道理，大小便糊在身上久了一样要红屁股。反而纸尿裤还有神奇的吸水材料，可以迅速吸干尿液，减少对皮肤的直接刺激。所以家长们别再纠结什么尿不湿不透气了，事实上减少大小便和宝宝皮肤的接触时间才是关键。最后艾佳再来说一下正确换尿不湿的步骤。先把宝宝放在尿不湿的垫巾上或者毛巾上，取下已经脏了的尿布，然后用左手把宝宝双脚提起，臀部稍稍抬高，右手拿湿纸巾或湿软毛巾擦拭臀部或阴部。如果宝宝大便，则用清水将护臀膏涂于宝宝臀部的皮肤上，继续用右手将干净的尿不湿放在宝宝臀下。待展平后，从宝宝双腿之间掏出尿不湿一头盖住阴部，最后放下宝宝双脚，整理好衣服即可。用心感悟，用爱呵护，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艾佳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浸润千年的怀柔，怀柔八方，但从不畏惧强弩。70年前，一场战役解放一座古郡。70年后，古郡吹响新征程的号角，怀柔之心却从未更改。这里有穿越千载的旌旗招展，这里有历经百年的浴火成钢，这里是历史的怀柔，如此厚重。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去想象。

0: 家因为节俭才稳定，因为孝敬才温馨，因为和睦才幸福。有家才有温暖，有家才有欢笑，家在才能心安。让我们一起走进家的春夏秋冬。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绕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101.3 兆赫，由苏琴为您带来的我家故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先来聊一聊勤俭持家。勤俭持家出自于诸葛亮的《诫子书》，意思是要依靠简朴的作风来培养品德。节俭不仅仅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责任。那从我做起，能做些什么呢？能够做到节约用水、节约用电、随手关灯等等。道德经中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甜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意思是说，世界是人眼花缭乱，嘈杂的急管弦使人震耳欲聋，山珍海味美酒佳肴使人口不变味，射雕逐鹿骑马打猎使人精神疯狂，金银珠宝使人犯法悖德。在此，老子告诫我们要以简朴涵养品德。格言联璧中说，福生于清俭。孟子说，俭者不夺人。一个人的福气是从清廉节俭中来的。节俭的人没有贪念，

不会跟人争夺权力和财物。保持简朴的作风，实际上也是保持清醒的头脑。一个人头脑清醒，就能够不断对照检查自己，不至于走向腐化堕落。古人常讲，勤俭为治家之本。勤俭是中华民族的优良家风，很多家训都非常注重培养孩子勤劳节俭的态度和做家事的习惯。做家事有很多的好处，一是习劳之感恩，体会到父母的辛劳，升起感恩心；二是养成勤劳的态度，做事能力也会一点一滴的积累；第三是锻炼意志力；四是营造良好的人际关系。所以做事能力不是长大了才学，从小在家里就要训练，这是古人的家教。宋代的司马光在写给儿子司马康的家书《训俭示康》中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俭，得之共也；奢，恶之大也。司马光秉承简朴家风，不奢侈浪费。他写这封家书的目的，就是告诫儿子不可沾染纨绔之气，要保持简朴清廉的家族传统。清代的朱柏庐在《朱子之家格言》中说，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句话体现了对劳动者和对自己的尊重。《韩非子》中记载，商纣王制作了象牙筷子，箕子非常担忧，因为使用象牙筷子一定会配合使用犀牛角杯或玉杯，象牙玉杯一定要去吃山珍海味，吃这些就一定要穿织锦衣服，住上宽敞房屋和高台。箕子害怕后果严重，所以为这样的开端担忧。过了五年，商纣摆设肉林，设炮烙之刑，登上九糟山，抚林九池，最终因此而丧生。箕子看见象牙筷子，就预感到了天下的危机。明智的人往往可以从事物的开端预见到事物的发展甚至结局。这个故事告诉人们什么道理呢？人呐，要严格要求自己，即使在小事上也不能放纵自己，要学会防微杜渐。清代的曾国藩在家书中教导子弟说，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宋代范崇仁在朝廷做官时，秘书兼朝端提到范崇仁的家庭生活，曾对旁人说，平时他们家吃饭菜总是咸菜咸豆腐之类的。从朝端所说的范家的食物，可以反映出范家简朴的家风。为什么勤俭的家风能培养出优秀的孩子呢？因为习劳就会感恩，感恩就会行孝道，节俭可以培养廉洁的作风。孝是为人的根本，廉是做事的根本，有孝有廉还会不优秀吗？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多读古人的家规家训，汲取古人的家教智慧，传承中华民族要珍惜资源，节约能源，从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做起，培养节俭。

习惯，比如节约用电，做到人在开灯，人走断电；节约用水，用水的时候水龙头不要开得太大，合适就好；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杜绝剩饭剩菜等等。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呢，和大家，越是高人越能把事情做简单，我们一起来听。偶然和朋友聊起近况，发现他正在听《道德经》的解读，聊了几句，问他听了感觉怎么样，他挠挠头，挺坦诚地说，听了半个月没听懂，太深了。早睡身体好，这句能听懂吗？他笑了，那谁听不懂啊？那你早睡了吗？空气

忽然安静了下来，他叹了口气，那哪儿睡得着呀？一个觉察扑面而来，我们和那种依道而行的生活之间，隔着的不是智力，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在许多人的印象里，真正的大智慧要么高深莫测，要么语出惊人。翻开《道德经》，更是很容易把老子所说的道想象成某种超然物外的玄理。可老子自己却说，吾言甚易知，甚易行。他讲的每一个字都是最容易懂的话，每一条道理都是最容易做的事儿。阳明先生也说，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告先天未化前。最寻常的日子恰恰藏着最根本的秩序，哪怕是治国经营这些听起来宏大的命题，拆开来看也不过是对常识的尊重。比如做好自己，无非是管好身心；管好家庭，无非是对亲人多些耐心；做好事业，无非是将心比心，才能赢得信任。这些都至简至易。所以孔子说，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真正的规律从来不会脱离人的生活去刁难谁。既然道理这么简单，为什么现实中偏偏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老子也看到了世人的迷惘，他的答案是，言有宗，事有君，夫为吾知，是以不我知。是我们带着偏见去误解常识，结果就像爬到树上去找鱼，方向错了，怎么努力都够不着。那么这种偏见究竟卡在哪里？不妨从三个角度来梳理奇迹。潜意识里我们总期待醒醒自己的天外指引，于是早睡身体好，因为太过平常显得毫无分量；诚信走得远，因为毫无新意便被随手搁置。这就是缘木求鱼，渴望用最奇特的妙招去解决最寻常的烦恼，却对脚下最朴素的经验不屑一顾。那些平时的道理本可以帮我们避开很多坑，却因为满足不了追逐奇迹的妄念，被我们随手抛弃了。第二，在行动上，我们在期待一蹴而就，手里的小事我们瞧不上，总想一鸣惊人。明明脚下有路，偏要去远处找桥；明明今天就能动身，偏要等万事俱备。于是小事不愿做，大事做不成，在等待和焦虑里一天天就这么过去了。我们把时间都花在了准备的幻想里，却忘了所有的路都得从脚下那一步开始。第三，最根本的是心上问利不问义。做什么事儿，我们先算对我有什么好处。读书先想能不能变现，做事先看能不能被看见，连对人好都要算清回报率。私心一重，判断力就模糊了，道理看得再明白，也拗不过欲望的拉扯。准则摆得过得失的权衡。既然问题出在日常生活里，那答案也一定藏在其中。老子说，难事必

0: 作于易，大事必作于细。想要回到一知一行的本来状态，不用去寻找什么诀窍，只需从简单的三件事开始。第一，常识即常道，让认知回归质朴。那些习以为常的常识，往往具有最深的影响力。与其追逐层出不穷的巧思，不如给自己一个有常的人生。三餐有时，作息有常，说话算数，做事有始终。别小看这些事儿，他们是你与世界建立的最基本也最坚固的正向连接。能在浮躁中守住这些生活秩序的人，内心对人生规律的领悟早已胜过那些整日追逐捷径的聪明人。第二，生活即道场，在小事上磨练自己。君子无入而不自得，别等什么万全准备，该做的事儿当下就动手。别嫌事情太小，把每一件小事做扎实，就是最好的自我完善。君子无所不用其人，尽己所能，不容自己敷衍。说话时诚恳坦率，不拐弯抹角；待人时诚心以对，不斤斤计较。如此，世事阳明先生讲的世上磨就是这个意思。人的能力与心性不是空想出来的，是一件事一件事磨出来的。第三，是非即成败，多听心底的判断。成则成，许多成败就取决于一念之间，是否对自己诚实。做事时，与其问能得到什么，不如问该不该做，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古人说，心之本源，其是无心之大道。听上去玄妙，其实无非是放下多余的盘算与计较，找回质子时内心最本初的判断。这样走下去，反倒更坚定，更自信，也更接近正确。老子说，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这不是一声叹息，而是一份恳切的提醒。最根本的道，远没有众人想象的那么复杂。舍俭求繁，追逐巧智，无异于买椟还珠，与大道愈行愈远。从今天起，不必深思高举，只需在每一个寻常时刻，把自己从纷飞的妄念中拉回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然后把眼下这件事做得简单，大概就对了。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
3: 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人生中经历的每一个重要学习阶段都离不开老师的教诲，老师永远都应该是最值得我们尊重和感谢的人。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尊师重道是中国的优良传统。在我们身边有很多的老师们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耕耘，无私奉献。那么在众多的国产影片之中，有很多老师的形象也让观众难以忘怀。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一起来重温那些银幕上经典的教师形象。在影片《看上去很美》中，方锵锵是一个一直由奶奶带大的3岁男孩，一下被当作军人的爸爸丢进了幼儿园这个集体环境中。生存的本能使他仔细观察这一新环境，并尽可能迅速地融入这个新社会中。慈眉善目的唐老师让他感觉很亲近，但是不苟言笑的李老师则让他感到恐惧。虽然这部影片讲述的是上世纪60年代的幼儿园老师，但是听完这段录音，大家是否能够想起自己上幼儿园时老师的影子呢？
2: 你好，我姓李，是这个班的班主任。您是？
3: 我是方锵锵的爸爸。
2: 哦，
3: 您好，李老师。
2: 哦，你叫什么名字啊？啊？哟，怎么哭啦？不愿意来幼儿园呐？啊？
3: 告诉李老师，我叫方锵锵，马上就4岁了。孔院长说可以直接上冬班了，他呀一直是奶奶看护的，最近奶奶回老家了，妈妈也在外地部里的直属机关工作，我也在飞行大队工作，经常出差，所以把锵锵送到幼儿园来常住，周末也不用接。
2: 行，我们这个班啊都是4、5岁的孩子，有两个老师，两个阿姨。这个老师姓唐，马阿姨跟傅阿姨负责孩子们的生活。
3: 跟大家玩去吧，啊，不许哭。
2: 走了，不哭了啊，不哭了。想知道这个游戏怎么玩的吗？这个游戏里边，李老师啊假装是大灰狼，所有的小朋友假装是小羊，小羊呢跟着大灰狼往前走，然后问老狼老狼几点了，老狼就会说1点了，然后1、2、3、4点接着往下说，或者可以跳着说。当老狼说到晚上9点的时候，大灰狼就会转过身来，抓住一只小羊，然后吃掉。
4: 9点了。
2: 方锵锵，来，我看你这小辫儿。哟，谁给你留的呀？啊，给我抓住！
1: 这是影片《看上去很美》之中幼儿园老师的形象，在原著小说中有很明确的、很显著的一个时代背景，但是导演在拍摄时把它刻意回避掉了，因为导演不希望把时间直接规定在上世纪50年代或者是60年代，因为不管是在过去还是现在，或者是将来的什么时间，幼儿园里孩子和孩子之间的关系，老师和孩子之间的关系是不变的，有一种很持续的东西在延续。影片4个小伙伴，苗苗、闪光的彩球，很多影片都是反映小学生活，里面的小学老师形象都是可爱、可亲、可敬。 学校会组织同学们排好队走进影院，真的在大荧幕上观看这些影片，相信各位印象深刻吧。在1980年，影片《苗苗》上映，著名演员李玲饰演的韩苗苗老师是一个充满爱心、心灵纯洁的教师。这部影片也让小学老师再次成为人们向往的职业。李玲以出众的表演、清新可爱、甜蜜的形象，通过这部影片走进大家的视野。我们来分享影片《苗苗》当中的一个原声片段，这一段是影片结尾家长会的情景，学生包瑞的爷爷，一位解放军的司令员亲自来开家长会了。
5: 你就是韩苗苗老师？
6: 嗯。
5: 这封信是你写的？
6: 是我写的。
5: 你为什么不当兵？你很有战斗性啊。
6: 我就当老师，当老师也要有战斗性啊。
5: 是吗？
6: 嗯。
5: 我你呀、啊、有一个好病。
7: 挺有意思。
5: 好好好，我就来说几句。
3: 司令员您喝水。
5: 啊，谢谢。在座的都是家长同志们了。我很惭愧，也许我算得上一个称职的军人，但我不是一个称职的爷爷。就是这么个事情。还是看了小韩老师给我写的信以后，我才意识到这个问题，用工作忙来推脱对孩子的教育，忙了一辈子的事业，最后总归要交给他们的嘛。关于包瑞的问题，我想过几天把小韩老师请到我的家里好好谈一谈。
8: 好好，这是包司令员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5: 我今天来不仅仅是为了我的孙子，也是为了我自己。我小的时候没有上过学堂，老师这个名字对我来说是个圣贤。圣贤呐，我多么想背着书包叫一声老师。今天我就是来还这个愿的。老师，老师。

0: 好了，今天这个会的主角是韩苗苗老师，我让位。
1: 您请坐，请坐。我该说些什么呢？我只知道当一个好老师很难。校长曾经告诉我，当老师的奥妙是心。我慢慢才懂得，这是一颗爱孩子的心。我还很年轻，但是我有信心，我有信心做好这个工作。我希望你们帮助我，因为孩子们是祖国的未来，是我们事业成功的希望。
2: 这是来自影片《苗苗》的一个录音片段。影片结尾时，苗苗老师的台词让很多人记忆深刻，而这样觉悟的表达

0: 小鸟小鸟来自影片苗苗。这是一部1980年出品的描写教师的经典影片。影片之中，李玲扮演的苗苗老师被分配到实验小学当教师，满怀热情的他却遇到了一群淘气的孩子。苗苗感到受不尽的窝囊气，向学校交了请调报告，但同学们已经和他建立了深厚感情，他最终还是留了下来，成为了一位优秀的老师。说到反映小学生活的影片，在人们的记忆之中还有一部印象深刻的影片，就是《闪光的彩球》。这部影片是反映80年代儿童的新思想、新面貌，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影片构思新颖，设置有趣的故事和感人的情节，符合儿童新奇感还有新鲜感的要素。特别是影片忠于生活，真实自然，让两位老师不同教育思想和方法的对比之中，让人在事实面前看出好坏，具有比较强的说服力。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段这部影片的录音片段。这是重视学生全面发展的方华老师和因循守旧的林老师中午在食堂吃饭时的一段对话。
1: 辅导员，哎呀，你怎么老吃咸鸭蛋呀？
2: 我喜欢吃。
1: 来来来，
2: 哟，葱烤鲫鱼嘛。哎，
1: 尝尝，这是我爱人的手艺。
3: 我就吃好了。
2: 嗯，真鲜啊。
1: 哎，汪校长让你做一次胃镜检查。
2: 再说吧。
1: 你呀，就是不注意自己的身体。
2: 哎，芳华，昨天第五小队差点闯大祸呀，明天你一定要在全校的晨会课上批评一下。
1: 我呀还想表扬呢。
2: 哎，你知道吧，家长的意见可大了。昨天我、
4: 你们第五小队轰动了全校，让我也听听。
2: 你说吧。
1: 少先队应该让孩子们当小主人，可是我们有些老师呢，却习惯包办代替，把孩子们当成算盘珠。
4: 算盘珠，小主人，嗯，有意思。
1: 现在孩子们自己出去搞了一次活动，这本来是他们的权利，为什么有人就会认为是大逆不道呢？
2: 哎，这饭怎么这么硬啊？芳华，你别忘了，他们还是吃饭不知饥饱的孩子。比如像李小春吧，他妈妈病死以后，爸爸一直忙于工作，缺少家庭教育的条件。
1: 那我们可以想办法弥补吗？忙教学都来不及吗？还搬什么新花样？
4: 就是，同学自己搞活动，要我们老师干什么？
1: 自动化也不是自由化嘛。
2: 王校长，你评评理吧。
4: 呵，你把矛盾交到我这儿来了。这么重要的问题需要实践。哎，我看你们可以在四一班先试点一下。
2: 哎呦，校长，我求求你，我们
4: 你们都老同学了，会合作。

0: 做得很好的。
1: 那呀，也少不了吵架。
2: 今天我们在很多影片之中来继续为您讲述和分享影片之中的教师形象。在荧幕之上的作品里，有认真负责、感动童心的好老师形象，也有让人开怀一笑、幽默风趣的另类老师形象。阳光灿烂的日子，姜文导演的处女作电影就请冯小刚刻画了一位让人看过就难忘的中学历史老师形象。夸张的老式玻璃眼镜，宽松的白衬衫，那顶没有戴过的宽檐草帽，当他指着讲桌上自己的白帽子里盛满的黑煤球，愤怒的声讨这是谁干的时候，大家被他窘迫的样子逗得发笑。恐怕只有冯小刚版的《教室危机》能够让人发出这样的会心微笑吧。不过看到冯老师穿着白衬衫、戴着眼镜，头头是道的解释中俄尼布楚条约的时候，还真挺像那么回事的。
3: 上课。
4: 起。
3: 同学们好。
5: 好。
3: 不要笑。很简单的一个物理现象。坐下。谁让你离开座位了？无组织无纪律，回去。我让你把帽子给我放在这儿再回去，懂吗？
6: 懂，吴老师。
3: 谁是班长？给我回来。谁问你了？我问谁是班长的目的是要让他自己站起来。下课之后把这堆煤球都搓到外边去，大家把书搬到第35页，咱们讲讲这个中俄尼布楚条约啊。中，清政府；俄，沙俄政府啊。尼布楚，何为尼布楚？北加尔湖以东的地区啊。这是谁干的？谁干的？谁？
6: 不说不说，你让我手
3: 出来。
6: 算了，不说了。
3: 你说，不要怕。
6: 我说那个，他可能怕那帽子再被风吹走。我说动静是好的。
3: 我问的你是谁？
6: 哦，那我可不知道。
3: 坐下。
6: 哎，老师，您千万别生气啊。
3: 那个课咱们不上了。我跟你说，我得查清楚，我要查清楚。
2: 这时三四个学生破门而入，迅速跑向窗户跳了出去，大家都看傻了。这时刚跳出窗外的一个同学又回来了。
7: 赶紧把这鞋给我捡出来。
3: 你是不是上厕所也要老师给你擦屁股啊？给你鞋我给你穿上得了。
7: 那都不用，你就给我扔出来就行了。
3: 滚，你们这些害群之马，不学无术。江师傅，江师傅，哪位同学啊？赶紧去把咱们工宣队的教师傅给请到教室这儿来。
7: 嘿，姓吴的，你别跟你不要脸，就这么点事儿你都不给我办，行，你等着。
3: 嘿，笑话，我等什么啊？你还能把我怎么样？你不要来这套恐吓讹诈
7: 了。行行，你等着。好，我还不要了。
3: 你回来，你回来，你扎我的车胎，你把俺害我不成吗？啊，我没人稀罕你这只破鞋。
2: 这是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冯小刚饰演的历史老师的形象。虽然这部影片反映的是上世纪60-70年代期间中学生的生活，有历史的特殊性，但是幽默风趣的教师形象终究还是受到同学们的欢迎。在中国影片中还有很多很多让我们难忘的老师形象，《孩子王》、《烛光里的微笑》、《美丽的大脚》、《凤凰琴》，一个都不能少，25个孩子一个爹，等等等等，这些影片都是。不论是城市还是在乡村，老师的形象都在光影的记录之中显得很伟大。人们把老师比作蜡烛，照亮别人，牺牲自己。我们也把老师比作园丁，培育他。

桃李开遍天涯海角。教师是太阳之下最崇高的职业，因为老师给了我们理想的阳光，还有睿智的温暖，并且引导我们走上充满阳光的人生之路。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一首歌颂老师的歌曲，每当我走过老师的窗前。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英国作家雷秋·乔伊斯的畅销小说《一个人的朝圣》。知乎上有个提问，成年人的自娱方式是什么？高赞回答是亲手重建自己的生活。重塑生活并非易事，但只要我们勇敢出发，路就在脚下。就像《一个人的朝圣》中主人公哈罗德的故事一样，哈罗德是个60岁的老人，在一个平常的清晨收到了一封来自远方好友奎尼的信。好友在信中写道，自己患癌许久，时日不多。哈罗德决定徒步去探望好友，希望用这种虔诚的方式来挽回好友的生命。从南到北一共627英里，在徒步中，哈罗德见证了大自然的美好与力量，也遇到了各色各样的人，这无形中让他对破碎的原生家庭以及婚姻关系有了新的理解。一场偶然的徒步，不如说这是一次自我疗愈的过程。这本书能给很多人带来启发，人这一生究竟应该选择怎样的活法才是正确的呢？哈罗德这位老人的顿悟就给出了答案。走到人生的终点才发现，最好的活法其实是做好三件事：保持身体健康，拥有自己的信仰，成为自己的依靠。重来的人生，如果当初怎样，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如果，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上天不会因为你内心的后悔就给你重来的机会。所以与其抱怨悔恨当初，莫不如选好当下的活法。如果你真的对自己的现状不满，对经历过的事情想不开，不妨看看《一个人的朝圣》，也许会给你的人生带来新的启发。人活着，不如意的事情一桩接着一桩，谁没有深夜崩溃过？谁没有深陷泥潭挣扎不已？不可否认，人生苦难是常态，顺遂是奢华，但始终相信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强。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3: 欢迎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周传雄。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互动。1990年代初，同在一家公司正当红的张信哲开始服兵役，于是公司为同样走情歌路线的小刚制定了发展方向，替代张信哲。放弃小虎队成员机会的周传雄这次没有拒绝，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小刚大火了一把，甚至连张信哲本人在服兵役期间唱的都是他的歌。让小刚走红的歌曲《哈萨雅琪》当中有句歌词，故事都有美丽的结局，常常是如此的不尽人意，一语道破他之后的路。回归后的张信哲经历了一段浮沉的岁月和时光，但是很快在1993年，因为一首李宗盛多年前写下的《爱如潮水》，一夜之间红遍了大街小巷。唱片公司经过权衡，计划重新力捧张信哲。现实残酷到令人没有退路，没多久唱片公司为了巩固张信哲情歌王子的地位，决定雪藏小刚。 对于一个创作型歌手而言，雪藏意味着结束。周传雄感受到了绝望，但是他不信命。接下来他接连推出了三张专辑，全部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声。时间到了90年代中后期，香港艺人抢占台湾市场的浪潮来袭，台湾本土唱片公司几乎都在包装偶像歌手，容不下像小刚这样专心搞原创的音乐人。这首《我的心太乱》成为那段日子里他内心的苦涩独白。1996年，周传雄发布了自己的第八张专辑《我的心太乱》。发完专辑后，公司要求歌手要暂时消失一段时间，以保持对公众的神秘感。周传雄索性就去了英国读书。等人们再一次见到周传雄的时候，他已经抛弃了小刚的艺名，曾经的清秀小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留着胡子、满脸透着沧桑感的大叔。起初那段时间，他依然饱受怀才不遇的困扰，写的歌被各大唱片公司拒绝，没人愿意认真感受他歌词里那种发自灵魂的忧伤和坚强。有人说，你放弃吧，何必挣扎在一条路上呢？可是对于周传雄来说，音乐是他唯一的路，就算迷路也绝不能回头。

转折点出现在二十一世纪到来的前夕。一天，福茂唱片联系到了周传雄，希望他能够为张克帆制作一首转型曲目。对待音乐，他向来是认真的，更何况这个机会来之不易。他准备了长达半年之久，才为张克帆制作出了《寂寞轰炸》这张专辑。一经推出，就在业内爆红，大家都在问周传雄是谁。而随着他的名气越来越大，之后的故事变得顺理成章，邀约纷至沓来。他给陈慧琳做了笔记本，给任贤齐做了《本来也可以》，给周华健做了《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给那英做了《出卖》。最辉煌的日子，他被称作音乐教父。小刚不见了，可周传雄却活了。从歌手到知名制作人，他走了很多年。2001年，周传雄到内地帮一位实力派歌手制作新专辑，在大街上闲逛时，无意间发现了自己的盗版专辑。我在台湾都不红，大陆竟然有人会认识我吗？带着这个疑问，他又去了其他音像店。出乎意料的是，他的《黄昏》竟然真的在内地大受欢迎。《黄昏》的爆红给了周传雄再次拿起话筒站到台前的机会。2004年7月，35岁的周传雄在新加坡开了一场演唱会，这是他作为歌手的第一次演唱会。这一天，他等了15年。一场演唱会，他数次哽咽，泪洒舞台，一路上跌跌撞撞，有几个人能如他一样，有无数次从头再来的勇气呢？可是啊，黄昏再美，终将落幕。慢慢的，他的身体不行了。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1点整。

十年后的2014年，45岁的周传雄被确诊为胃部幽门螺旋杆菌严重超标，1.78米的身高，因为病痛的折磨，很快瘦到了40公斤，整个人骨瘦如柴，唱歌时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为了让病情不再继续恶化，他被迫退出娱乐圈。他最感谢的人就是始终陪伴自己的妻子薇薇安。2014年，周传雄特意为妻子创作了一首歌曲，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十步之归》。他觉得这是自己身为创作者给妻子送的最应该也是最美好的礼物。他在歌里唱，若不能时常在一起，也愿能随时找你。薇薇安听完这首歌哭了很多次，在妻子的眼泪中，周传雄的时代渐行渐远。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周传雄不是没有努力过，他发新歌上节目，质量一如既往的让人放心，但是他不红了，不管做什么都很难被注意到。这一年他已经50岁了，就为了音乐俩字儿，他折腾了大陌生了，但他也没变，他还是30年前那个音乐初心不变的小刚。生病后的周传雄开始学着生活，以前写歌的中途他从来不会停下来做别的事情，就怕自己的思路被打断，而生病之后所有的一切都要开始给生活本身让步。

时间进入2022年，周传雄53岁了，他发布了自己的第18张专辑《念念不忘》。他解释到，这个名字的含义是自己对音乐念念不忘的喜欢。如果说黄昏是周传雄重新站上舞台的开始，那么《男人海洋》《寂寞沙洲冷》《关不上的窗》《冬天的秘密》《青花》等，则是他在这个舞台上的动人演绎。这些歌曲无不在展示周传雄是一个唱作俱佳的音乐奇才，只是我们依然很少看到他的身影，没有绯闻，没有炒作，认真地进行歌曲创作，这应该就是一个音乐人该有的样子吧。周传雄总是在不经意间让人动容，让人忘记一切，唤起回忆。历经生死，看尽世事的周传雄永远对音乐倾注着自己的满腔热爱，只因为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周传雄，节目最后送出这首《和解》。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山奇，水林，景秀，人美，茫茫苍苍，奔从不息。这里就是绿水青山，这里就是金山银山，这里乃是当之无愧的北京城市之肺，这里更是睥睨全国的生态涵养区，这里是现代的怀柔，如此婀娜。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101.3 兆赫，由苏琴为您带来的品读经典。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呀，继续我们来聊一聊《论语》的中恕之道。中恕里面包含感恩之心，这种感恩就是对现在的种种机遇，自己当下的日子，自己身边的人，都抱有深深的珍重和淡淡的感怀。这样的心情会让我们对世界更加宽容。有一次，孔子去了一个地方，叫互乡。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这个地方的特点就是人们难于互相沟通，谁去了都很难沟通。偏偏孔子去了以后，见了那儿的一个小孩子，还聊得挺高兴的，这就引起了他的学生很大的不解。学生很奇怪，老师，你怎么能跟那儿的人沟通，而且还跟个孩子聊起来？聊什么呢？孔子说什么呢？他说，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为何甚？人竭己以尽，与其竭也，不保其亡也。这几句话什么意思呢？与在这儿是肯定赞许的意思。这个世界上人无完人，固然大家都有缺点，但是也不会有一个浑身上下全是缺点的人，也没有一个地方说那儿的人难沟通，那个地方的人全都冥顽不化，所以你总归能看见一些优点吧。孔子说，与其进也，就是你多去肯定他身上那些进步的地方，能够往前走一步而符合潮流的东西。不与其退也，他身上就算有很多的毛病、缺点、退步、落伍的东西，你不肯定他不就完了吗？也就是说，你忽略他退步的那一部分，去肯定他进步的那一部分。孔子还说了三个字，为何甚？干嘛非要较真儿呢？一定要那么苛责吗？一定要做得那么过分吗？你干嘛一定要抱着挑剔的眼光说这儿不好那儿不对呢？何况一个无知的孩子，你把他批得体无完肤，你就是圣人吗？孔子从不炫耀自己的圣名，但他博雅的情怀会使他对所有人抱有深刻的同情和尊重。孔子说，人都有向上之心，人家改正了错误以求进步，我们要肯定他改正了错误，不要死抓住他的过去不放。人们都希望自己的心是干净的，心是清洁的，这样才好往前走。现在他有向善之心，你就要好好的鼓励他，这样他才有未来。你为什么指指点点的非要说他过去做过什么，他以往有哪些污点，有哪些劣迹，一定是洗不干净的呢？孔子说，他那些过去的事情 过去就过去了，这叫不保其往。恕这一个字行之终身，说出来容易，但具体该怎么做呢？我们说孔子在好多地方都是这么做的，孔子就是本着这样的态度，可以在一般人都认为难沟通的地方，而且还是跟小孩子可以沟通得很好。现在这个社会，人们都住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一个一个单元门都关得紧紧的，不像大杂院的时代，大家都嘻嘻哈哈的在一起，各家各户干什么大家都知道。现在每一个人越来越封闭了，人跟人的沟通也越来越艰难了。其实真正艰难，心灵上的分离与我们自己的苛刻和挑剔，在于我们缺少一种推己及人的恕道。如果你老看到别人的不好，你眼神中就隐隐地带着不屑，这样的话，你能够有一种真正的坦率忠诚去面对别人吗？你肯定做不到。推己及人，人跟人的沟通有时候就是这么简单。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故事，一位大文学家，他匆匆忙忙走在路上，遇到一个老乞丐，在寒风里跟他伸手乞讨。这时他摸遍了身上，想掏出点钱来给这个老人，偏偏他那天分文没带。他看见那个老乞丐一直在瑟瑟的寒风里伸着手，就特别内疚地握着老人的手说，兄弟呀，我真是对不起你，我今天没带钱。那个老乞丐一听这话，精神陡然一振，他看着这个衣冠楚楚的人说，老哥，你是叫了我一声兄弟吗？我已经很知足了，这比你给我什么都高兴。其实我们也许

于不会以这样的方式在世界上乞讨，但是实际上我们都隐隐地希望得到一种肯定，希望别人给你这样一种关怀，这是人之常情。树道仅仅功，它真的很简单，你实行了树道，你就会对很多事情保持着乐观的态度，而不是抱着仇恨的态度。有时候人生的好机遇可能会被坏心情放走，一个人遇上不好的遭遇，最好也要保持好心情，也许会等到转机。有一个故事说，一个特别嫉妒特别贪婪的人，有一天他遇到了上帝，上帝说，我给你一个机会，你想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你就开口吧，但是我有一个前提，就是我给你一份，同时就给你的邻居两份。这个人非常贪婪自私，而且他一直嫉妒他的邻居，他先想说我要田产，但又一想，我就算要了1000亩，那他们不是就有2000亩了吗？不行，他说我要金钱，但是又想，我要是要了1000万，他们不是有2000万了吗？还不行。他想说要美女，可是我要是要了一个，他们不是就有2个了吗？那更不行。他想来想去，就一直处在这种嫉妒仇恨中。最后他把这个唯一的机会表达成了什么呢？他咬牙切齿地跟上帝说，那你把我的一只眼睛弯掉吧。他想，这样的话他周围的人都要被挖出2个眼珠。这只是一个假设的故事，但是它有没有意义呢？我们想想，如果我们真的遇上神话一般千载难逢的机会，首先想到的是完美的建设，还是可怕的复仇？人生不可能没有磕磕绊绊，不可能不会遇到一些冤家对头，但是我们真的会把一生都用来击打仇恨带吗？我们真的会把一个唯一的机会表达为你弯掉我的一只眼睛吗？这个故事听起来很可笑，但是想一想，有时候我们真的就在做这样的事情，不是吗？对于故事里的这个人来说，这个可以允诺他美好一切的机会，一旦错过之后就永不再来，可能他的心态就决定了他将拥有的会是新一轮的仇恨、抱怨和遗憾。那什么是树？就是推自己的心到他人的心，以感恩的情怀在这个世界上共同建设美好生活。这样的话，对别人的过错，你就会像孔子那样不苛刻、不挑剔。孔子曾说过，过而不改，是为过矣。不小心犯了错误，赶紧就改了，这还好说。错了以后，闻过是非，拼命的掩饰，就是不改正，错上加错，那就真叫错误了。孔子又说，过则勿惮改，君子错就错了，千万别怕改。子贡也曾说过，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君子的过错就好比日月之食，你错了，每个人都看得见；你改了，每个人都仰望着你。你的地位和威望不会因为你的过错而动摇，只要你改正了，大家照样尊敬你。由对自己的忠推及到对他人的恕，有时候仅仅在一念之间，
需要我们用心

心去把握。我们说，与他人一份情怀，与自己一份方便，给世界一份温暖，给自己一份宽和。有一个阿拉伯故事说，两个朋友出门做生意，他们要经过广阔无垠的沙漠石滩。有一天，两个人争执起来了，一个人愤怒地打了另外一个人，被打的这个人很郁闷，就在流沙上写了一行字：今天我的朋友打了我。两个人又往前走，到了深更半夜，暴风夹着流沙吹来了，他的朋友先醒了，赶紧推醒他说，咱俩赶紧逃生。两个人跑到了一个温暖安全的地方，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这个人拿出小刀，在石头上刻了一句话：今天我的朋友救了我。他的朋友很奇怪，说，我打你的时候，你怎么写在沙子上？我叫了你这么一声，你怎么就刻在石头上了呢？这个人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难免受到伤害，被伤害了就要宣泄一下，不过要写在沙子上，反正风一过，流沙就平了，这些伤害最好被遗忘，但是别人对你的好，这要铭刻在心，刻在石头上，它就永恒留在心里。这个世界上有过伤害，但也有过很多的恩典，我们要以什么样的心去分别面对呢？就看你把哪些写在流沙上，把哪些刻在石头上。有一些人的一生用来铭刻仇恨，所以他很难得到幸福。有些人的一生用来铭刻幸福，所以他的生命充满感恩。把你的不快，你受到的伤害写在流沙之上，当作是不难，就在于你在于一念之间。禅宗有一个故事，有一位老僧在打坐的时候，进来了一个武士，这个武士长途跋涉而来，想要知道天堂和地狱到底在哪里。他一进来就喊道，老和尚，你告诉我天堂和地狱到底在哪儿？你睁开眼，赶紧回答我。老僧睁开眼睛，看了看他，说，你这样一个人，衣衫不整，如此傲慢，如此粗鲁，还配来问这样的问题？武士急了，拿出自己的武器，上来要打老僧，手刚刚举起来，老僧告诉他说，明白吗？这就是地狱。这个时候，武士突然明白了，他的手停在半空中，看着这个老僧，脸上露出了惭愧之色。这时候，老僧又静静地告诉他说，现在就是天堂了。天堂和地狱就在一念间。我们想想，天堂和地狱作为一种象征，都隐藏在你的生命里，就看你自己用什么样的方式表露出来。你有忠恕之心，行走于世界之上，也许就会有更多天堂的日子。反之，如果你怨恨，你苛刻，很难想象你能亲近天堂。忠恕这样的道理，孔夫子在2000多年前就一以贯之地实践过。简单来说，就是忠诚于自己，善待他人。以这样的心生活在这个社会，不管这个世界如何纷乱，如何迷茫，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活得自在一些。这样的一生，相信就能把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因为有我们的一颗心在。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爷爷是个手艺人，做秤做了大半辈子，而我也从小耳濡目染。老人家总是说，做秤就是做人，秤杆子和脊梁一样都要直，刻度和品行一样不能偏。秤心的颜色必须是白色，不可用黑色，表示做生意的人不能昧着黑心。秤杆的尾端还有福禄寿三星，用来告诫生意人要诚实讲信用，否则少一两无福，缺二两少禄，缺三两折寿。人这大半辈子做的是秤，也是自己，称的既是重量也是良心。如今虽然手工做秤已逐渐被电子秤所取代，但是爷爷教给我的做人道理却永远不变，踏实做事，诚信做人。
1: 张爷，今天我又看见来了，
2: 快进屋快进屋。
3: 张爷，公司有个以房养老的项目，拿200万买这个理财产品，每月返您3万，零风险高回报，稳赚不赔。
2: 我哪有那么多钱呢？
3: 哎，你这个房能抵押出200万呀？
2: 那我住哪儿啊？
3: 房子还是您住，哪天不想买了，200万还您，再拿这个钱把房子赎回来不就结了？
2: 平时你对我比我姑娘儿子都好，这个事儿我听你的。
3: 那咱们今天把合同签了。
2: 好。
4: 钱骗到手了，赶紧跑。
5: 防范养老诈骗，警惕假借以房养老，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养老产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等名义的骗局，打击整治养老诈骗线索举报12337，怀柔区线索举报电话010-6165-3100。

0: 喂，您好，这里是怀柔检察监督热线，请问您要向我们举报什么线索？
1: 如果您发现食品、药品过期、变质，河道、水库的水有污染等问题，不要犹豫，请立即拨打怀柔检察监督热线010-5955-9511。检察官会耐心了解具体情况，并向您收集线索。当社会公共利益遭到侵害时，没有人提起诉讼，或有关机关怠于履职，检察院将提起公益诉讼。除了公益诉讼，办理民事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监督案件，对民事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监督案件，对民事执行活动监督案件，以及对行政诉讼活动进行监督，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也是我们的职能。除此之外，如果您觉得公安机关应当立案的案件没有依法立案，不应当立案侦查而立案的，或者对人民法院所做的刑事判决、裁定是否正确有异议的，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怀柔检察监督热线。小小的电话，大大的力量，生活在身边，保护亦在身边。全民参与，让怀柔检察监督热线打开检察的窗，叩开法律的门，保护您的合法权益。

0: 不要贪图财物，避免乱跑。哎呀，大妈，保命要紧啊！快！
1: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怀柔上半年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取得新突破，第九届质朴仪器研发论坛暨怀柔质朴产业发展论坛在中关村怀柔智能传感产业园举办，北京市学生军训基地区级转移安置点开展消防应急疏散实战演练，2026年怀柔区永不落幕的音乐节在日出东方酒店广场开唱，市民游客席地而坐，感受草坪音乐会带来的夏夜浪漫。下面请听详细内容。7月17日，怀柔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推进大会召开，晒出上半年科创产业高质量发展亮眼成绩单。全区科创成果、高新主体、专精特新梯队、新旧产业转型多点突破，累计新增重大科技成果67项，高新技术企业50家，专精特新企业47家，6家产业研究院共建工作正式启动，科技创新能级持续跃升，产业融合发展势头强劲。请听本台记者狄伟玉、韩轩发回的报道。
3: 科技成果产出实现新提升，新增产出重大科技成果67项，累计达到506项，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创造 35.6 特斯拉全超导用户磁体新的世界纪录，新增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等国家级奖项8项，北京市科学技术奖等市级奖项4项，创新能级持续跃升，形成了8种具有怀柔特色的成果转化模式，落地转化科创成果达100余项，多项成果实现关键领域国产替代。战略科技人才梯队持续扩容壮大，上半年新增科研人员2000人，累计达到2.8万人。研发投入稳步增长，上半年新增发明专利285项，输出技术合同累计165项，2项指标均创全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新增50家。保有量达到701家，专精特新企业新增47家，存量达291家，同比增长104.3%。新增科创板上市企业1家，储备10家。
4: 区里的人才政策开始变得更加完整，变得更加落地，然后对整个来怀就业、来怀创业的年轻人的帮助越来越精准、越有成效。产业政策包括整个企业金融、投融资的支持。整个的生态开始繁荣，开始丰富。
3: 创新主体壮大的同时，产业生态也在持续完善。上半年，新兴产业动能持续迸发。目前，已组建成立10个产业专班，逐一开展产业研究和编制产业实施方案，成功获批市级未来产业先导区、原子级制造育新平台，入选北京市未来产业育新平台。传统制造升级提速，组织6家企业申报绿色工厂，15家企业开展绿色工厂培育，新增智能工厂3家，传统产业通过技术革新持续释放新潜能。大会现场，生命健康产研院、新能源产研院、半导体产研院、空天技术产研院、低温产研院、新材料产研院6家产业研究院共建工作正式启动运行，搭建联通全国高校院所，培育产业对口人才，服务本地产业发展，加速成果就地转化的一体化枢纽平台。
5: 我们聚焦量子、空天、低温等前沿赛道，联动高校院所和链主企业，搭建从概念验证、小试中试到产业化落地的全链条通道，让科学城的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走进产业一线，力争早日推出一批创新成果，转化一批产业项目，培养一批产业人才，孵化一批 高新企业，真正把科学城的创新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硬核支撑。
2: 7月17日，第九届质谱仪器研发论坛暨怀柔质谱产业发展论坛在中关村怀柔智能传感产业园举办。开幕式上，农检应用联合实验室正式揭牌，三家国家级学协会质谱相关分会秘书处集中落户怀柔。请听本台记者张鹏、夏梦发回的报道。
3: 此次论坛以精致创新、普建未来为主题，为期3天。来自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等机构的专家学者将围绕高端质谱仪器自主研制、关键部件攻关、智能化升级与多场景应用转化等领域热门议题发表演讲，吸引全国质谱领域近百位顶尖学者和产业界代表参与交流讨论。
6: 因为怀柔它本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中科院的这个系统有很多的高校都聚集在北京，很多的这个都现在都搬迁在这个怀柔的这个科学城。本人也是专门从事这个质谱仪器研发这个领域的，是以静电轨道井高分辨质谱这个技术为这个主要的主题，把最新的一些我们自己在公司内部做的一些技术的成果吧，跟大家做一下分享，跟同行们有一个这个相互之间的这个沟通，然后呢有一些上下游的这种应用的合作。
3: 活动上，由怀柔区农业农村局和北京怀柔科学城质谱技术研究院共同成立的农检应用联合实验室正式揭牌。未来，该实验室将聚焦农业方向、国产质谱仪器的应用示范、方法开发与仪器改进，在农业国产仪器领域走出示范作用的同时，服务怀柔本地土壤检测、水果粮食农残监测、水产品安全筛查等民生需求。
7: 我们说通过农业农村局的一个合作，去开展国内仪器在农村局的应用，只是一个示范，是吧？跟怀柔农业口相关的土壤啊、水果啊、粮食啊，包括鱼啊、水产品等等，通过我们这个方法开发跟农业局的合作，能把这个样品的测试做到更快、更准、更好。
3: 中国物理学会质谱分会、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分析仪器分会、中国分析测试协会医学质谱分会，三家国家级学会协会质谱相关分会秘书处集中落户怀柔，标志着国家级质谱资源正加速向怀柔聚集。截至目前，我区已集聚仪器传感器重点企业350余家，知名团队73个，科研人员、工程师等6500余人，累计突破关键核心技术120余项。高端科学仪器和传感器产业集聚区规划面积达18.8平方公里，已形成智能传感园、仪器装备园、医学影像和医疗器械园3大特色园区。论坛将持续至7月18日，后续专家还将前往北京市高端精密加工共享服务平台实地参观，围绕 AI 时代下仪器研发的灵魂重塑、构建质谱创新共同体的生态位思考等议题展开闭门研讨。
8: 7月17日，北京市学生军训基地区级转移安置点开展消防应急疏散实战演练，模拟安置点突发火情、入住人员从楼道内紧急撤离的全过程。
9: 演练模拟场景设定为楼内因用电不慎，以巡查人员发现异常后立即呼喊示警，手动按下火灾报警按钮，切断区域临时用电，并就近取用灭火器进行初期扑救，同时上报现场指挥部。各应急小组按照疏散应急预案迅速赶赴指定岗位，展开人员疏散和火灾处置工作。工作人员引导安置人员用毛巾捂住口鼻，靠墙快速前行，重点搀扶老人和行动不便人员，确保快速安全转移。
10: 比如说遇到火灾，它可能就是空气中有烟尘，可能需要咱们用毛巾或者是衣物去捂住口鼻，扶墙，身子放低了，一定要有序，就不要拥挤，也不要去折返去拿东西。居家的话，肯定需要了解自己，周围有哪些的逃生通道，然后离我家就是出门最近的一个逃生通道是哪儿？
9: 演练中，排查组在转移人员的同时，逐个房间排查，防止人员遗漏。疏散警戒组在现场拉设警戒线，保障消防通道畅通。医疗救护组在安全集结区设立临时救护点，随时处置撤离中出现的农业。

0: 烟呛咳、磕碰擦伤等情况。现场还设置灭火器实操环节，由工作人员进行现场操作演练。
1: 因为我们这是一个聚集安置点，然后转移的人呢基本上可能都是一些老人，有备无患吧，就做好这个演练，就是让大家所有人都心里都了解这么一个过程，一个逃生的一个自救呼救的一个技能，一旦出现事故能够及时的转移。
0: 此次演练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结合老年人特点，全流程检验安置点应急处突能力，进一步提升安置点应对突发事件的综合保障水平，确保安置人员在这里住得放心、过得安心。
2: 7月16日，2026年怀柔区永不落幕的音乐节在北京北控日出东方酒店广场开场，近500名市民游客在黄昏微风中席地而坐，感受草坪音乐会带来的夏夜浪漫。请听本台记者赵一博、夏梦发回的报道。
3: 开场歌舞活力四射，瞬间点燃气氛，寂静绽放乐队接连带来喜欢你、你要跳舞吗等热门曲目，引得观众挥手跟唱。中西乐器联奏，快乐的节拍融合传统民乐与西洋乐特色，为市民游客送上一份夏日惊喜。
4: 我们家就在雁西镇，觉得挺好的，给咱们当地的居民还有旅游的客人都提供了那个休闲娱乐的场所，就很接地气，和那个下边观众互动的也还好，歌曲挺好听的，然后那个现场气氛挺活跃的。
3: 除舞台表演，音乐会还穿插趣味配音秀、表情符号猜歌名等沉浸式互动，观众不只是听，而是玩起来，现场笑声掌声不断。活动还配套市集，汇聚特色文创好物、潮流手作、本土风味美食。
4: 现场气氛都挺好的，这方面我觉得这个怀柔文旅搞得非常好。市集也不用，刚才逛过了，我们刚才逛完之后就去那个雁西湖那儿坐快艇了。
3: 下一步我区将继续依托永不落幕的音乐节品牌活动，持续深耕音乐加场景加消费融合发展模式，推出更多差异化、沉浸式、全民化的文旅活动，持续解锁怀柔文旅新场景、新体验、新活力。
2: 来自区农业农村局的消息，为切实守护好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钱袋子安全和农业生产安全，织密织牢乡村安全防护网，区农业农村局法规与应急管理科、农产品质量安全科及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在桥子镇平邑分村开展涉农重点领域安全普法宣传活动，全方位普及涉农安全法律法规和常识。活动中，工作人员通过现场宣讲、咨询答疑、发放宣传资料、公众号推送等方式开展全覆盖宣传。在金融安全宣传方面，结合农村多发诈骗案例，重点讲解云养殖、合作社高额分红、虚假惠农补贴骗局等风险隐患，提醒村民提高防范意识，选择正规金融渠道办理业务，守护个人及家庭财产安全。在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重点普及农资规范使用、禁限用农药兽药、农产品溯源等知识，引导群众严守生产标准，从源头保障食用农产品安全。在防灾减灾宣传方面，针对汛期、极端天气及农业生产特点，普及暴雨、大风、干旱、病虫害等灾害防范应对知识，指导群众做好田间管护、设施加固、险情排查、应急避险及灾后自救理赔等工作，全面提升农户防灾避险能力。此次活动共发放各类宣传资料700余份，接受群众咨询20余人次。通过此次宣传，有效提升了群众农产品安全生产、金融风险防范、防灾减灾意识和避险能力，进一步夯实了乡村安全治理基础。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将持续开展涉农安全宣传和隐患排查，全力护航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通讯员郭思博报道。近日，汤河口镇联合区龟字分局开展地质灾害一级加强应急响应扩面转移专题培训，全镇各村两委干部、一线防汛人员参加。培训会上，工作人员紧扣汤河口镇地质环境特点和汛期灾害防范工作实际，围绕地质灾害风险区域科学划定、 隐患人员排查判定、极端降雨天气下群众撤离流程、避险安置要点等重点内容进行全面细致讲解。本次培训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科普讲解搭配典型案例剖析的形式，帮助各村村干部准确把握扩面转移工作核心要求，清晰掌握预警响应分级标准，熟练运用人员转移全流程操作规范。下一步，汤河口镇将持续抓实汛期安全防控，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与应急演练，压紧压实各项防汛工作，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屏障，切实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汛期暴雨局地性、突发性强，雨量大、危害重，提前预防、科学应对，才能最大限度降低风险，守护自身与家人平安。
3: 防汛安全小贴士：注意雨天出行安全。如遇天气异常变化，建议尽量减少外出，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如果在外出时遇到暴雨，请注意防汛安全警示标志，避开排水井、沟渠和积水处，就近寻找安全避险场所。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等电话求助。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时，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骑行时穿戴雨衣，请勿撑伞。马路上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驾车时及时了解路况，注意下沉路、涵洞等警戒标示，提前绕开积水路段。若已行驶在积水路段，请打开车窗，听从指挥疏导，切不可强行通过。若车辆在积水中熄火，要迅速判断形势，及时逃生。保持汛期高度警惕，夜间降雨量较大，居住在防洪沟及低洼地带的居民出现异常情况，要相互转告，提前转移到安全住所，不可在有防洪安全隐患的屋内居住。如发现电线低垂或折断，要远离避险，不可接近，防止触电。保持手机等通讯工具畅通，发生危险时能及时联系，要特别关注家中老弱病残幼妇等弱势群体的安全。险情发生时，应首先将上述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如在山区遇雨，要随时注意场地周围的异常变化和可以选择的退路。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应迅速向山坡、高地转移，选择就近的安全线路，沿山坡横向跑开。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汛期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危险，尽量不要在危险区域活动停留，加强幼儿管护，教育孩子不单独到河边、水塘、水库边玩耍。路途中遇险时要冷静，不惊慌，不能冒险行事，严禁在汛期下河游泳、嬉戏，避免发生安全事故。
2: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6: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5: 小宝爸，该你了。
7: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5: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8: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5: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7: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5: 这个厉害了啊！
9: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10: 是啊是啊，你呢？
5: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1: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2: 家风是传承。
13: 奶奶，旅游好玩吗？
14: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3: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2: 家风是传递。
15: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6: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5: 进门前怎么样啊？

0: 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0: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 请先说请，
0: 应该先说请。
1: 真棒。
0: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 我们都要做
0: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2: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3: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4: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3: 妈妈，弟弟发烧三天了，我好害怕呀。
5: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3: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他拉起来。
4: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6: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7: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8: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7: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8: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9: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送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雷阵雨，东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雷阵雨。下面再为您播送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雷阵雨，东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雷阵雨。以上天气情况是由怀柔区气象局发布的，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2点整。

0: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3: 时光
0: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他出身世家，却一生坎坷，才华横溢，却三次落榜，身处泥泞，却忧国忧民。他就是唐代现实主义诗人、诗圣杜甫。他的诗被称为诗史，既写了繁华长安，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也写了乱世景象，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是大唐由盛转衰的真实写照。本期节目中我们分享的文章就与杜甫有关，请您与安然一起来倾听潘向黎的散文《杜甫埋伏在中年等我》。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上苍厚我，从初中开始听父亲在日常中聊古诗，后来渐渐和他一起谈论，这样的好时光有20多年。父女两人看法一致的很多，比如都特别推崇王维、李后主，特别佩服苏东坡，也很欣赏三曹、辛弃疾，也都特别喜欢孤篇横绝的《春江花月夜》。也有一些是同中有异，比如刘禹锡和柳宗元，我们都喜欢，但是我更喜欢刘禹锡，父亲更喜欢柳宗元。同样的，小李和小杜我都狂热地喜欢过，最终绝对地偏向了李商隐，而父亲始终觉得他们两个都好，不太认同我对李商隐的几乎至高无上的推崇。最大的差异是对杜甫的看法。父亲觉得老杜是诗圣，唐诗巅峰，毋庸置疑。而当年的我，作为20世纪80年代读中文系，满心是蔷薇色梦幻的少女，怎么会早早喜欢杜甫呢？父亲对此流露出轻微的面对无知妇孺的表情，但从不说服，更不以家长权威压服，而是自顾自享受他作为杜粉的快乐。他们那一代，许多人的人生楷模都是诸葛亮，所以父亲时常来一句：“诸葛大名垂宇宙，万古云霄一羽毛。”或者“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然后由衷的赞叹，写的是好。他读书读到机结处，会来一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这是杜诗。看报读刊，难免遇到常识学理巨无还耍无赖的，他会怒极反笑，来一句：“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也是杜诗。看电视里不论哪国的天灾人祸，他会叹一声：“眼哭即见骨，天地终无情。”这还是杜诗。而收到朋友的新书，他有时候读完了会等不得写信而给作者打电话。如果他的评价是以杜甫的一句“与信文章老更成”开头，那么说明这个电话通常会打一个小时。

以上。 父亲喜欢马，又喜欢徐悲鸿的马，看画册上徐悲鸿的马，有时会赞一句：“一洗万古繁马空”，是好。我知道“一洗万古繁马空”是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中的一句，可是我总觉得老杜这样夸曹霸和父亲这样夸徐悲鸿都有点夸张。 我在心里嘀咕，人家老杜是诗人，他有权夸张，那是人家的专业需要，你是学者，夸张就不太好了吧。有时对着另一幅徐悲鸿，他又说：“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着实好。所向无空阔， 真堪托死生，杜甫“房兵曹胡马”中的这两句极其传神而人马不服。我也特别喜欢马，但不喜欢徐悲鸿的画，觉得他画得破破烂烂的。而人家杜甫的诗虽然也色调深暗，但是写得工整精利，我因此曾经腹诽父亲褒贬不当。后来听多了他的以杜赞徐， 又想，他这着实好，到底是在赞谁？好像还是赞杜甫更多。父亲有时没来由就说起杜甫来，用的是他表示极其赞叹时专用的“天下竟有这等事，你来评评这个理”的语气。你说说看，都已经义武剑气动四方了， 他居然还要“天地谓之九低昂”。我说：“嗯，是不错。”父亲没有介意我有些敷衍的态度，或者说他根本无视我这个唯一听众的反应。他右手平伸，食指和中指并拢，在空中用力地比划了几个之字， 也不知是在体会公孙氏舞剑的感觉，还是杜甫挥毫的气势。然后我的父亲摇头叹息了，他居然还要“天地为之九低昂”，着实好。我暗暗想，这就叫心折了吧。晚餐后， 父亲常常独自在书房里喝酒，喝了酒带着酒意在厅里踱步，有时候踱着步就念起诗来了，《琵琶行》《长恨歌》，父亲背得很顺畅，但是不常念。他总是说白居易写得太多太随便，所以大约不愿给白居易太大面子。 如果是《春江潮水连海平》，父亲背不太顺，有时会漏掉两句，有时会磕磕绊绊。我便在自己房间偷偷翻书看，发现他的事故多发地段多半是在“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 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刘兆君这一带。若是杜甫，父亲就都有始有终了。最常听到的是“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他总是把“哭”念成“阔”的音。有时候夜深了，我不得不打断他的“牵衣顿足拦道阔”，说：“妈妈睡了，你和杜甫都轻一点。”有一次听到他在书房里打电话，居然大声说： 这篇文章老杜看过了，他认为。我闻言大惊，什么？杜甫看过了？
他们居然能请到杜甫神。

0: 朗读文章，这已经非同小可，却原来此老杜非彼老杜，而是父亲那些年研究的当代作家杜鹏程，长篇小说《保卫延安》的作者。有一些父亲的学生和读者后来议论过父亲花了那么多时间和心血研究杜鹏程是否值得。我也曾经问过父亲对当初的选择时过境迁后作何感想，父亲的回答大致是，一个时代的作品还是要放在那个时代去看它的价值。杜鹏程是个部队里出来的知识分子，他一直在思考时代和自我反思，他这个人很正派，很真诚。
1: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今天我们分享的内容与杜甫有关。杜甫一生知交零落，颠沛流离，他的形象似乎永远是那个紧皱眉头、穷困潦倒的老头，但他也有过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时候。他年少时意气风发，会写“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困顿时写“纨绔不饿死，如官多务身”；战乱时写“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客居蜀州时写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到晚年流离时会写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透过他的诗篇，我们看到了他的一生，也看到了大唐的起起落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倾听潘向黎的散文《杜甫埋伏在中年等我》。有一天，我突发奇想，有了一个大胆假设：杜甫是老杜，杜鹏程也是老杜。父亲选择研究杜鹏程，有没有一点多年酷爱杜甫的移情作用呢？说不定哦。与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怎奈去日苦多，人生苦短，如树与我何有哉？孔丘道直俱尘埃。可叹智者死去，与愚者无异。十年前，父亲去世，我真正懂得“莫自使眼哭，收辱泪纵横”。眼哭即见骨，天地终无情，这几句的含义。可是，我宁可不懂，永远都不懂。父亲是如此喜欢杜诗，于是安葬他的时候，我和妹妹将那本他大学时代用省下来的伙食费买的又黄又脆的杜甫诗选一页一页撕下来，仔仔细细地烧给了他。不过这时我已经喜欢杜甫了。少年时不喜欢他，那是我涉世太浅，也是我与这位大诗人的缘分还没有到。缘分的事情是急不来的，又急什么呢？改变来得非常彻底而清洁， 那是到了30多岁，有一天我无意中重读了杜甫的《赠卫八处士》。人生不相见，动如身与伤，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衷肠。焉知20载，重上君子堂，惜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怡然敬复职，问我来何方，问答乃未已，屈儿罗九江。夜雨剪春酒，新吹见黄粱，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十觞亦不醉，敢子故亦长。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这不是杜甫的一幕，20年不见的老朋友蓦然相见，不免感慨这一辈子怎么动不动就像身心和伤心那样不得相见呢？今天是什么日子啊？能让同一片灯烛光照着，可都不再续起老朋友，竟然死了一半，不由得失声惊呼，心里火烧似的疼。没想到20年了，我们还能活着在这里见面，再想起分别以来的变化有多大呀。当年你还没结婚呢，如今都儿女成行了，这些孩子又懂事又可爱，对父亲的朋友这么亲切有礼，围着我问从哪儿来。你打断了我和孩子的问答，催着孩子们去备酒。你准备吃的自然是倾其所有，冒着夜雨捡来的春酒，肥嫩鲜香，还有刚煮出来的掺了黄粱米的饭，格外可口。你说见一面实在不容易，自己先喝，而且一喝就是好多杯，多少杯也仍然不醉，这就是故人之情啊。今晚就好好共饮吧，明天就要再分别，世事难料，命运如何便两不相知了。这样的诗杜甫只管如话家常一般写出来，我却有如冰炭至长，倒海翻江。就在那个秋天的黄昏，读完这首诗，我流下了眼泪。我甚至没有觉得我心酸，我感慨，眼泪就流下来了。奇怪，我从未为无数次击节的李白、王维流过眼泪，却在那一天独自为杜甫流下了眼泪。却原来杜甫的诗不动声色地埋伏在中年里等我，等我风尘仆仆地进入中年，等我懂得了人世的冷和暖，来到那一天。我在心里对梁启超点头，您说的对，杜甫确实是情圣。我更对父亲由衷的点头，你说的对，老杜着实好。那一瞬间一定要用语言表达，大概只能是心会二字。也许父亲会啼笑皆非吧，总是这样，父母对儿女多年施加影响却无效的一件事，时间

动声色，轻而易举就做到了。此刻的我突然担心，父亲在世的时候已经知道我也喜欢杜甫了吗？我品读古诗词的随笔集，看诗不分明，在三联书店出版，已经是2011年，父亲离开快5年了。赶紧去翻保存简报的文件夹，看到了自己第一次赞美杜甫的短文，是2004年发表的。那么父亲是知道了的，知道在杜甫这个问题上我也终于和他一致了，真是太好了。岁月匆匆，父亲离开已经10年，童年时的唐诗书签也已不知去向，幸亏有这些真心喜欢的古诗词依然陪着我，它们就像一颗颗和田玉籽料，在岁月的试播中沉积下来，并且因为水流的冲刷而越发光洁莹润，令人爱不释手。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读书时更喜欢李白，他的诗浪漫洒脱，自信飞扬，满是雄心壮志。杜甫的诗读来文字生涩，总觉沉重。然而当我们人过中年，见过世间的起起伏伏，知道了人生世事无常，也自然就会读懂那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读杜甫，读的是一个时代的苦难，读的是人生的悲欢，也是面对人生困境的坚毅。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6: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周一集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

0: 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1: 开始了。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书接前文，成王跟朱棣这两个年轻人呢，真是胆子比天还大。他们两个人简简单单的学习了一些蒙古人的生活特征，居然呢就混到瓦剌的军营当中来了。借着当地举行的这个祭火大礼，哎，又加上大家伙呢这酒是没少喝，喝着喝着大家伙啊都有点五迷三道的了。就在这个时候，成王一看时机来了，他在这个人群当中啊用蒙古语喊了一声：哎呀，这不是我们的二公子博尔之金托古斯蒙可吗？大家伙听到这句话，这才顺着成王手指的方向看向这边，一看朱棣呀，嘿，这小孩黑红的脸膛，一边一块高原红，长得虎头虎脑，黑灿灿的面皮，五短身材，车轴的汉子。本来朱棣这些天吃的是肥粗愣胖，再加上行动举止都学这瓦剌人，确实长得呀又跟托古斯蒙可有几分相像。最重要的是，这帮瓦剌人早都喝得醉么刀呛，有人一看，哎呀，这不真的是我们的二公子托古斯蒙可吗？传说当中被一阵龙卷风给刮跑，这怎么又现身了呢？就见朱棣呀鼓起自己的小脸一插腰，没错，正是我。我说列位啊，你们今天祭火大礼，嘿，我呢好像是冥冥之中有一种感觉，就从遥远的南方啊顺着你们的这个火光，我就走到了祭火大礼当中。列位，我就是博尔之金托古斯蒙可。就当朱棣把这句话喊出来的时候，呵，这瓦剌的军兵士卒啊是欢呼雀跃，哦，二公子回来啦，二公子回来啦。大家伙啊把朱棣就围到当中，是又唱又跳。托托不花大汗两个儿子都没了，这在他心中留下了非常难以磨灭的痛苦。尤其是他这小儿子，本来是老来得子，这乃是人生一大幸事，有这个儿子，自己的汗位得以继承了，哎，将来呀还有机会跟这绰罗斯野仙是分庭抗礼，再度恢复我们黄金家族的荣耀。可是这小儿子被一阵大风给卷跑了，你说这不是天要亡我吗？托托不花大汗是闷闷不乐，所以这才派人到处寻找，哎，居然都找到山西大同去了。没想到这天怎么着，在祭火典礼上居然自己的小儿子又出现了，这是真的吗？哎呀，托托不花大汗呢，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呀。他扎着双手，鞋都没穿，光着双脚从自己的大帐就跑到草原上来了。哎呦，到这儿一看呢，众人围拢当中有一个小黑胖子，仔细一看，这是我那小儿子吗？不过这大汗呢今天晚上也没少喝，一方面是他思子心切，另一方面他这儿子丢了很长时间了，那小孩长大容貌得有变化呀，所以这托托不花大汗呢不太敢认，但是呢他也没觉得这是假的。等他走到朱棣面前的时候，成王一看这胖老头，这肯定就是托托不花呀。他一捅朱棣，心说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过叫爹。哎，朱棣一看到关键时刻呀，我这必须得顶上啊，这不光是盗宝的事儿了，这要是演砸了我性命就不保了。所以他赶紧近前磕头，口称韩王，哎，傅韩就是这么个称呼。当然了，
朱记说的是蒙古语，说书的不会，哎，也就不给您瞎学乱学。哎呀，托托不华一看，难道这真是我的小儿子吗？哎呀，我的儿哎，这下好了，你回来了。长生天又把你送回来了，有好生之德呀。有你在此，我再也不怕那野县弃我无后了。怎么回事？这托托不花最近正跟那野县闹别扭呢。要说这两个人呢，积怨甚深。首先说这野县，他呀还不如他爸爸托欢呢。这托欢呢，再怎么着啊，也奉这个托托不花为大汗，还拿他呀当回事儿。虽然呢也就是个牌位，哎，托欢是掌握实权的人，但是大面上说得过去。但这野县呢比他爸爸还蛮横还驴些，哼，见着这托托不花大汗呢，简直没有尊卑之分了。所以一直以来这托托不花就对野县非常的不满。这还是其次，涉及到权力的争夺呀，那就是最重要的了。咱们说了，老百姓都在传言托托不花的大儿子，哎，长公子那位奥敦卓尔勒，其实呢野县早就对他呀是心怀不轨。因为这奥敦卓尔勒是仪表堂堂，而且文武俱佳，这要是日后继了托托不花大汗的位，那不是成了野县一个很明确的竞争对手吗？所以这野县想什么办法，心说我也得把这奥敦卓尔勒把他给革了。怎么革？有办法了。在一次战争当中啊，野县忽然之间呢对这奥敦卓尔勒的部队下了手了。他喊了一什么口号呢？他说这奥敦卓尔勒长相偏向中原人，哎，说这小子血统不纯，这可能是托托不华大汗呢，哼，这某位中原女子啊生的这么个小子，这样的人怎么能混迹在我们瓦剌的阵营当中呢？怎么能生活在我们蒙古高原呢？另外一句话没说，这样的人没有权利继承大统啊，他没有权利夺得这个汗位。所以说转而对这个奥敦卓尔勒就下了手了。奥敦卓尔勒那也是马快刀急的主，跟这野仙是据理力争，两个人就打在了一起。结果这戳了死野仙。

泼陀不华大汗是敢怒不敢言呢，也先捣的鬼。大儿子不见了，没了就没了吧，对外就宣称是在一场战争当中，自己的长子是战死沙场。后来呢，还以国丧来为奥敦卓日勒举行了葬礼。那么这是一个事儿。还有啊，这戳罗斯野仙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这家伙也是个花里的魔鬼，色中的魔王。最近呢，他相中了这托托不花的老闺女了。他这老闺女也就是最小的女儿吧，叫博尔之金曹不丹昭娃。这曹不丹昭娃呀，长得太漂亮，今年刚满18岁，两个大眼睛跟葡萄粒似的，哼，真是草原上的一朵花。这戳罗斯野仙就没安好心，心说这姑娘长这么漂亮，我怎么能把她弄到手呢？几次三番的就来到曹不丹昭娃的身边调戏这个女子。曹不丹昭娃几次到托托不华大汗面前哭诉，说父亲，这个野仙太师是什么意思，要不你就把我嫁给他，要不我就一死了之，他老调戏我，这算怎么回事？哎呀，托托不华大汗是气急败坏，跟这野仙差点撕破了脸皮，说你到底想怎样。野仙说，咱这么办吧，你呢有这个漂亮女儿，这也没什么了不起啊，我也有女儿，我的女儿啊，小女儿啊，戳罗斯沃尔哈沁，今年呢差不多也是18、19岁，咱们干脆就这么样吧，我把女儿送给你，跟你成婚，你把你这小女儿呢曹不丹昭娃送给我，我们成婚，你看怎么样。托托不华大汗说，咱还有这么干事的吗？不是还带这么成亲戚的，你娶我闺女，我娶你闺女，那咱们之间是什么个亲戚关系啊？嘿，其实啊，这原始部落，古代的这些部落之间呢，对这种事情那是屡见不鲜。其实往往呢，这一般都是出于啊生产生活的需要。比如说前任王者的老婆孩子，如果是呢这个王者死了之后，后来继任的或者是他的儿子呀，或者是他的弟弟呀，往往有可能啊就将前任王者的老婆孩子直接也都继承过来了。这个呀，你也不能就说是什么道德败坏，咱不说了吗，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生产生活的需要。那个年月如果没有男人，那女人在带着孩子，那很难存活呀。所以说呢，依附于强者，依附于一个新的男人，作为这个女人她也愿意。当然了，这是那个时代特有的产物。再特有吧，这互娶对方女儿这个事儿，他也有点太创新了，哈哈。所以说这托托不花呀就不乐意，你这戳罗斯野仙嫁自己女儿啊是假，他主要是看上那曹不丹昭娃了。后来啊，这野仙直接把话挑明了，我说托托不花大喊，咱今天就把话说明白了吧，我这女儿戳罗斯乌人哈沁你是爱要不要，但是你的闺女曹不丹昭娃我是要定了，明天我就来娶她。说完了转身了脸他走了。哎呀，你说把个托托不华大汗气的呀，差点这条老命没扔到这屋里头，气得他是嘘嘘带喘，不像话，越来越不像话了。正在这么着时候，有人告诉他说他的小儿子找着了。哎呀，这真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啊，好不容易有件喜事了，这老头啊打心里往外希望这件事情是真的，就算是假的吧，他也希望是真的。哎呦，老爷子
到了这朱棣的面前，左看右看。

0: 看，摸摸这儿，拍拍那儿，嗯，怎么看怎么对劲儿。哎呦，这真是我好几年前失散的儿子呀！哎呦，我的儿哎，我可找着你喽！老头子心说：“我有这继承人呢，我他妈不怕那野仙了我呀！我好好的培养你，早晚恢复我们黄金家族的荣光啊！”老头正高兴呢，来客人了。今天这祭火礼呀、啊，哎，野仙也派了一位使者到托托布花大汗这儿呢，前来助兴。谁来了？就是那个哈里木。呵，这可真是冤家路窄呀、啊！这哈里木到了军营当中一看，什么事儿这么热闹啊？大伙儿说：“您不知道，我们大汗的二公子找着了。”
1: 哦，是吗？
0: 哎呀，这可是一件大事啊！哈里木心说，如果这个二公子真的回来了，这对我们野仙将军威胁很大呀。待我观瞧，二公子在哪儿啊？大家伙用手一指，您看吧，就是这位。哈里木一看，什么？他是二公子啊？我呸，这小子不是我在大同府遇见的那个打把式卖艺的吗？哈哈，他上这儿招摇撞骗来了。哈里木一看，今天我就把你这个骗子给你揭穿。于是哈里木他三步并作两步，就到了托托布花大汗的大帐当中，跟大汗说：“我的大汗内，您呐上了当了，这小子他根本就不是您的公子。”托托布花大汗一听也是勃然大怒。
2: 把托古斯门科给我带上来。
3: 是。滚！
4: 啊，七哥，你不认识托古了吗？是我呀，真的是我。
2: 你当真是我儿托古斯门科吗？数年未见，为夫望眼欲穿。不过，如果你是冒名顶替，我可要对你有最重的刑罚。
5: 这老头就是吓唬吓唬你，千万要挺住。
4: 七哥，儿臣在中原漂泊日久，恐怕声音样貌都有所变化，父王无论如何不能听别人的蛊惑，辜负儿臣一片苦心呐、啊、
3: 行了，我说你能不能不再装了啊？你就是太原府的小小戏子，居然敢跑到这儿来冒充我们元娘太子，也不怕风大闪了你的舌头？
2: 哈里木，你当真在太原见过他？
3: 回大汗，他就是觐见瓦剌慰问团的一个戏子，在太原府时小臣也发现他与托古太子长相相近，于是跟踪他数日，早把他底细摸清了。大汗，万万不可上当。
4: 这可怎么办啊？要露馅了。
5: 怕什么？这小子骂你，你也骂他呀。
4: 父皇容禀，这个哈里木不是什么好东西，儿臣的确流落在太原，那是儿臣没有办法呀。朝思暮想想要回到父皇身边，但苦无门路，只得与慰问团打成一片。可是这个哈里木明明认得我元良之身份，却假装不知，屡次与我作对。哈里木，你阻挠我回归瓦剌，怕不是有什么野心吧？难道你想让太师野仙的儿子篡得汗位，取我代之不成？
5: 嗯，可以，这把小刀捅得不错。
3: 我、啊、大汗，万万不可听信这戏子一派胡言啊！小臣绝无此心啊！
2: 行了，哈里木，你是谁的人，本王心中有数。
3: 大汗，你私自心切，万万不可被这数字给利用了。
2: 住口！你不是以为本王得了失心疯了吧？啊！你和那绰罗斯野仙，是不是都以为本王得了失心疯，都想着架空本王，早早晚晚夺了我的汗位啊？
3: 臣不敢。
5: 有儿，耗子洞到窝里反了，我再给他收把火。
6: 启禀大汗，托古将军一直日思夜想，要回到大汗西前尽孝，
1: 所以他一直在想着回瓦剌之时一定要将自己在中原

0: 所得之宝进献给大汗。
1: 是是是，傅寒，儿臣在中原偶得两件宝贝，一件是避法冠，戴上此冠可以隐藏身形，真是颇为神奇。另一件则是一本江湖奇书，名曰奇术方药，上面记载了许多罕见而珍贵的药物配方，堪称一本宝典。
2: 那这二宝现在何处？
1: 这两件宝贝都被这哈里木给抢了去。
2: 什么？有这等事？
3: 这胡说，那根本
2: 别驾到哈里木大帐中去。
3: 是。
4: 哈里木一看，哎，这什么意思呀？怎么说的好好的要查我的账啊？
5: 坨坨不花说，你呀别装糊涂，嘿，你要是心里没鬼，你就不怕查。走，说时迟那时快，大家伙就把哈里木的大帐一翻呐，嘿嘿，两件宝贝全翻出来了。成王在旁边一看，两眼放光，心说太棒了。我真想现在抓着这两件宝贝我逃之夭夭，又一想不行啊，我正在呼伦贝尔大草原呢，距离北京真是千山万水之遥，嘿嘿，宝贝就在眼前，我们可如何脱身呢？咱们下回再说。
6: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 YY 江山，后期海年。
7: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8: 有人说，意大利的阿西西是一座玫瑰色的圣城，它是这个世界上虔诚的信仰之地。来到这里，会让人的心灵都变得纯净透彻起来。那么今天这一站，雨晴就带领大家去往阿西西，感受一下这座城市温暖的光芒。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阿西西是意大利翁布里亚大区佩鲁贾省的一个城市，位于苏巴修山的西侧，是一个建在山上的中世纪小城，是方济各会的创始者意大利人圣方济各的出生地，与方济各会的建筑有很多的联系，因此全世界无数虔诚的天主教徒都以来过阿西西作为荣耀。雨晴第一次知道阿西西是在一本介绍意大利的书上，书中讲到1997年的时候，意大利中部发生了地震，阿西西的圣弗朗西斯科教堂里的穹顶被震塌了，穹顶上大面积的壁画掉落下来，当时的意大利举国心痛，因为那些不是一般的壁画，而都是有着文艺复兴的开创者和欧洲绘画之父头衔的乔托在13世纪的时候绘制的。后来意大利人花了5年的时间把这次地震中震碎的120000片壁画碎片都拼贴回去了，虽然其中还缺少了不少碎片，但是大体上能看出乔托的杰作在当年的风采了。当时在书中看到这段描写时，雨晴立马就被震惊到了，12万

片是什么概念呢？这恐怕是人类历史上最艰苦的拼图游戏之一了吧。虽然意大利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文物修复技术，但是对于这个迄今为止在世界文化遗产名单中占有最多项目的国家来说，之所以花费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和时间来完成这项看上去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工作，就是因为阿西西圣弗朗西斯科教堂的乔托壁画堪称国宝中的国宝，有着无法估量的价值啊。从那时起，雨晴的心中就萌生了一个愿望，有生之年一定要到阿西西走一趟。来到阿西西，雨晴才发现这座古镇的名胜古迹非常多，在5公里长的城墙包围之内，所有的建筑几乎完全保持着中世纪的模样，而且整座城市主要用一种泛着淡淡的玫瑰色的石头砌成，远远望去如同绯红色的云霞一般优雅而又沉静。雨晴此时才深刻地理解了为何阿西西会被称为玫瑰色的圣城。雨晴首先来到的地方就是心心念念的圣方济各圣殿，这是阿西西的方济各安葬之地和方济各会的母堂，被列为世界遗产，也是意大利重要的天主教朝圣，建在小山的一侧，包括上教堂和下教堂，还有安放圣方济各遗体的墓穴以及附属的修院。圣殿的规模十分宏伟，雨晴游走其中不禁生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感觉。阿西西的历史比较独特，它是一座因为宗教而兴起的城市，天主教的圣人 San Francisco 就曾经生活在这里，并且创立了他独特的教派。 San Francisco 按照现代通用的翻译应该叫做圣弗朗西斯科，但是由于天主教早年传入中国的时候把他的名字翻译成了圣方济各，所以他的教派一般被我们称作圣方济各修会了。据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将阿西西圣弗朗西斯科教堂以及其他圣方济各处的遗迹都列为了世界文化遗产，并且这样介绍它：与其他宗教信仰相比，圣方济各会更宣扬和平相处和忍耐。诚然如此，圣方济各在天主教界的巨大影响使得阿西西成为天主教徒心中的圣地。在1926年的时候，恰逢圣方济各诞生700周年之际，共有200万来自世界各地的信徒前来阿西西朝圣。啊，雨晴真的很难以想象，在那个交通不堪发达的年代，这实在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了，而阿西西在教徒心中的地位可见一斑啊。圣弗朗西斯科教堂的结构是非常精巧复杂的，它实际上是上下两个教堂所组成的，一个盖在另一个上面，下层教堂建于1228年至1230年，上层教堂建于1230年至1253年。如此复杂的结构使得这座教堂横看成岭侧成峰，每个角度看的感觉都非常不同。而教堂的内部则是规模巨大的壁画，除了乔托还有其他大师的手笔。经过了那场地震的死而复生之后，意大利人对这些壁画的保护更为严格了，都是绝对禁止拍照的。而且那些壁画的规模之大，色彩之丰富，足以令每一个到这里的人都发出惊叹之声。朋友告诉雨晴，圣方济各的很多传说都与关爱动物有关，最著名的就是他给小鸟传教的故事。而在教堂里乔托壁画美术馆，雨晴十分准确地找到了那幅给小鸟传教的圣弗朗西斯科的壁画，还有那描绘着他人生场景的28个小插曲，每一幅都精彩至极，辉煌灿烂，让人看不出曾经有被毁坏过的痕迹。行走在这座著名的教堂里，想要把那著名的12万片壁画碎片全部看过来是非常困难的，也没有人能够从照片上想象真正的圣弗朗西斯科之前啊，雨晴曾经看过他的很多照片，

可是当我亲临此地的时候才发现，照片所能显示的其实只是这座艺术圣殿的冰山一角。不仅如此，本身的规模就非常恢宏。雨晴想，他那开阔的庭院和气派的长廊，除非从天空中俯拍，否则是很难完整摄入镜头的吧。不仅如此，这里厚重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又岂是相机的镜头可以完整展示的呢？正如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对他的几句评语是这样说的，阿西西古城的圣弗朗西斯科教堂及其他的圣方济各遗迹是人类非凡创造力的艺术结晶，为欧洲乃至世界艺术史奠定了基础。而且阿西西的圣弗朗西斯科教堂是宗教建筑的杰出典范，对建筑艺术发展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雨晴继续带领大家行走在意大利阿西西辉煌雄伟的圣殿之中。走着走着，雨晴就来到了桑克雷尔教堂。这座建于13世纪中期的建筑是意大利式哥特教堂的典范。从桑克雷尔教堂门口望过去，还可以看到小山丘顶上的一座名为大城堡的建筑，另外还有一座城堡叫做小城堡，让人看了感觉甚是有趣。据说女圣人桑克雷尔就是圣方济各的追随者，她的遗体至今还保存在这个教堂里。看过了圣弗朗西斯科辉煌华美的圣殿，雨晴呢又来到了市政厅广场，远远就看到了一座在古罗马神殿的基础上改造的天主教堂，以及那1305年完工的人民塔。他们就这样静静地矗立在广场上，千年来看尽了世事变迁，人来人往，自成了一道风景线。朋友告诉雨晴，阿西西每天都会迎来世界各地的朝圣者。在这座古罗马神殿改建的教堂前，雨晴看到了一群来自美国的年轻朝圣者们正在唱歌，他们看上去是那么的轻松，那么的喜悦，跟一般参加旅游夏令营的大学生们没有什么区别。而他们演唱的那些宗教歌曲也有着流行音乐一般的活泼旋律，让雨晴突然发现，原来宗教也可以这样轻松自在。除了那些身价显赫的古迹，阿西西的小街小巷也充满了韵味。或许是圣城当得太久了，数百年来形形色色的修道士看得太多了，阿西西好像很喜欢拿修行者们开玩笑。在工艺店里，雨晴就看到了很多拿修道者开涮的小人偶，除了踢足球、打篮球之类的运动风，还有唱卡拉 OK 之类的时尚范，还有很多调侃修行者的艺术品，比如正在打牌并且作弊的，拿着酒杯喝得酩酊大醉的，修道士骑车带修女兜风的，甚至还有修道士谈恋爱的。让雨晴感到如今的教会也是非常开明和开朗的，使人看起来就觉得趣味盎然。漫步在阿西西古老的小巷里，雨晴简直有些目不暇接了。印着修道士踢足球画面的 T 恤，上面还写着和平世界冠军的字样。那些花枝招展的小礼品店里也摆放着各种各样可爱的小饰品和华美的瓷器，每一样都让雨晴心动不已。有一家卖小瓷猫的商店橱窗前挂满了形态各异的瓷猫，每一个都让人爱不释手，而它们集合在一起的样子更是让人忍俊不禁。在雨晴的心中，阿西西送给雨晴最好的礼物其实就是内心难得的宁静了。宁静是一个身在异乡的游子最奢求的内心境界。在国外旅行，每天要规划和考虑的事情有很多很多，雨晴常常感觉自己的心每天都是忙碌的战斗着的，有时候很难真正在阿西西，雨晴的

内心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宁静，而这种内心的宁静也是我们每个人都十分渴望和需要的。雨晴听当地人说，现在我们在阿西西所看到的建筑和街景几乎和著名的圣子圣弗朗西斯科1182年出生后所看到的没什么两样。当然，除了数百万的朝拜者和同你一样想分享这里宁静的游客。雨晴听完觉得正是如此。阿西西大大小小的教堂华美绚烂的让雨晴瞠目结舌，条条小巷中的橱窗又让雨晴童心再现。走在阿西西的街道上，那一簇簇美艳的鲜花飘来阵阵的清香，让人的心也跟着自由和舒畅起来。在午后的暖阳下，雨晴依依不舍地告别了阿西西，告别了这个了不起的璀璨文明，坐上火车前往旅途的下一站。但是这个美丽的小镇将永远留在雨晴的记忆里，并且永远闪闪发光。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哎，看我这鱼竿，走！
2: 哎，先别甩，你换个地方钓，这地方啊不能待。
0: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2: 近期你们鱼友纷纷开钓，其中高压线附近扎堆的也不少。你看你这旁边，
1: 哟，我刚才怎么没发现这水塘边还有个高压线杆啊？
2: 你瞧你这鱼竿，这材质是碳素的吧？这可有很强的导电性
1: 哦。
2: 钓鱼线的材质，你这是尼龙的，沾水后也容易导电，所以你一定得远离高压线，万一接触了很危险。
1: 你这么一说还真是，之前我都没注意过呢。
2: 另外，尽量不选择海钓的装备，因为海钓的鱼线啊会甩得特别远，那不止电线杆，你周围游泳划船的人和电力设施都会被影响。
1: 那垂钓的时候和这种电力设施，咱们要保证多大的安全距离啊？
2: 咱们就以500千伏等于20米来计算，那最好也得远离20米以上啊。但是这也不表示20米外就绝对安全啊。
1: 那为什么呀？
2: 因为现在常见的鱼竿加上鱼线长度至少在8米，再加上人体站立甩竿的高度，很容易超过安全距离，所以不禁止的地方也要远离电力设施。而且你看啊，这海竿一般都比较长，所以不建议大家在湖钓的地方用海竿。
1: 明白了，不用海竿，那我现在啊就换个安全的地方，离这个电线杆呢再远点。
3: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1: 你看新闻，又有人见义勇为，舍己救人。
2: 是啊，危急时刻救护他人，精神让人钦佩，但掌握一些应急救护的原则，才能给自己和别人更多的机会和保障。
0: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1: 应急救护原则第一点，肯定是要保证安全。
2: 事故的现场往往有危险因素，那救别人的时候进入这些环境需要考虑哪些安全问题呢？
1: 比如在交通事故现场，要判断汽车是否有起火、爆炸或者再次倾覆，确认安全之后啊，要关闭受损的汽车发动机。
2: 可以防止起火爆炸，
1: 而且还要拉起手刹，
2: 可以防止车辆滑动。
1: 车后呢，也要放置警示的标志，
2: 可以保障后车的安全。那如果有人被高压电线或者带电的物体击中了，怎么救护呢？
1: 切断电源再救护。
2: 如果地震建筑物倒塌，怎么救人呢？
1: 关键呢，要防范余震的发生。
2: 那如果暴雨天气怎么救人呢？
1: 这个时候啊，就要先避开大树、高压线，而且不要使用手机，防止雷击。
3: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0: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2: 开车走山路，精神要集中，不仅要观察路况车况，还要注意山的情况。
1: 松原路发生了山体塌方，当时是采取了双向断路的措施。
2: 怎么提前发现前方有可能山体塌方呢？
1: 开车如果遇到了山体塌方又该怎么办？
0: 应急云课堂。
2: 那作为司机开车在山路上，哪些异常的情况都可以作为显示山体滑坡的预兆呢？
1: 山坡上的树木、电线杆东倒西歪的时候就有可能。如果山体上滚落小石子，并且不断有往下落的石块，那就很有可能发生山体滑坡。
2: 那如果开车发现前方已经发生了山体塌方，那怎么办？
1: 您就得赶紧停车，或者说能掉头赶紧就掉头走。当然停车呢，您也得有讲究。咱们来听消防救援支队副支队长周晓波的介绍。
4: 停车

0: 选好位置，最好不要在松散的土坡、凹形陡坡、危岩突出的地方停车，这些地方都是容易发生山体滑坡或者泥石流的地方。
1: 大伙儿要是开车到山里玩，一定要提前了解天气预报，要是遇到下雨，这能不去就别去了。
2: 山里开车就怕下雨，如果下雨天路遇山体滑坡又该怎么办呢？让我们继续听周小波的介绍。
0: 车辆要尽量靠外侧行驶，避免山体滑坡砸伤车辆。如果路遇塌方或山体滑坡，车辆已经无法通行，尽量原路返回或者考虑改走其他路线，同时通过手机拨打119或110报警。
1: 这山体滑坡的泥石流那威力可是大于洪水的，在流动的途中会摧毁沿途的很多障碍。
2: 所以啊，您要是如果遇到了千万别硬闯。另外啊，在危难面前保命要紧，不行您就弃车而逃。
3: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4: 我就说咱到早了吧，这还有一个多小时高铁才开呢。
5: 不早不早，都听你的，掐点来啊。那万一有点啥意外情况，那不就你这浑身上下摸什么呢？
4: 我好像真出现意外，我身份证忘带。
5: 嘿，不出我所料啊。不过也别着急，坐高铁忘带身份证，那解决的办法有。
6: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5: 窗口就可以人工办理了。
4: 而且排队的人也不少啊。
5: 那是，都是你这样的马大哈。不过你要是想省点时间也有办法，你可以找到临时身份证明的自助制证机，按照相关的提示自助办理。
4: 那不还得现找吗？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更简单的方法？
5: 回家给你拿呗。
4: 那要是没选择了那也行。
5: 又美的你还有办法呢。你现在打开12306 APP 可以办理电子临时身份证明。
4: 这不错哈，不用这么折腾。
5: 你现在就办这临时身份证明，进站、乘车、改签、退票那都能用，但是仅限于办理乘车相关的业务，而且只有今天有效啊。
4: 我还以为进酒店入住的时候也能使。
5: 那哪能用啊。所以以后
3: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2: 儿童为什么就不能坐在副驾驶呢？
1: 首先，多数交通事故都是发生在车头，后排座位距离撞击点远，就算是侧面撞击，后排中间的位置也比两侧多了缓冲区。
2: 而副驾驶没有缓冲区，也没有主动规避权，在所有位置中危险程度最大，所以儿童不能坐这个位置，安全座椅也别安装在这个位置。
1: 孩子个子小，发生意外的时候头部容易被副驾驶的气囊击中，瞬间的撞击力远超孩子的承受力，有可能造成窒息或者颈椎骨折严重的后果。
2: 最后呢，因为儿童生性好动，坐在副驾驶上不老实，这儿摸摸那儿动动，分散司机的注意力，还增加了车辆行驶的风险。
3: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7: 炎炎夏日，野外游泳戏水，亲近自然，但是水质不佳，水草石块，漩涡暗流，看似平静的河道湖泊可有不少的安全风险隐患。暑期一到，请广大市民远离河道湖泊等水情复杂的水域空间，到有保障的正规场所开展游泳等相关水上活动，确保生命财产安全。安全涉水，平安一下。
6: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2: 哎呦，打雷了，这是要下雨呀。
5: 得了，咱俩坐地铁去吧。
6: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1: 打雷闪电的时候，雷电会释放出大量的热量，瞬间能让局部空气的温度升高，空气的压强也可以达到70个大气压。

0: 这么大的能量有极大的破坏力，一旦击着人会造成特别大的伤害。
1: 那如果这天空突然打雷闪电了，咱们该往哪儿躲呀？
0: 如果是在郊外，第一时间远离平坦开阔的地段，别站在树下，别打电话和拍照，手机特别容易引雷。
1: 那如果是在城市里呢？我们在上下班的路上遇到打雷了，这要往哪儿躲呀？
0: 那先找有没有建筑物，第一时间钻进去。如果实在没有，比如说立交桥下有遮蔽的地方，也可以先躲一躲。
1: 对，如果周围有电线杆也要特别小心，因为要看看有没有这个电线呀断落掉入这个水中的。而且如果雷雨天在危墙也要远离，因为呀容易坍塌。
0: 是啊，当然了，如果在室内就不用太担心了，关好门窗，不要到阳台窗户那儿去观看，也不要摸任何裸露在外面的金属管线，防止被球击雷误伤。要特别注意的是，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3: 哎，你快看，马路对面远处那高楼楼顶怎么开始冒黑烟呢？
0: 哎，好像是发生火灾了，赶紧拨打119。
4: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3: 火灾现场，人命关天，如果咱们遇到火灾，该怎么逃生和救助别人呢？
0: 火灾现场的救助既要快还要对，有很多安全准则，具体的要求咱们一块来听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核心教学组讲师盖辉给咱们说说。
5: 火灾现场的救护原则，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先将伤者转运至安全地带，再进一步处理其伤势。自救办法呢是这样的，迅速明确起火方位，然后决定逃生路线。如果发现门窗通道虽已着火，但火势不猛，可以向头上和身上淋水，或用浇湿的外衣将身体裹好，冲出险区。如果有浓烟，应尽量降低体位逃出。如果房门已经被烈火封住，不要轻易开门，以免引火入室。如果所住的房间可以通向阳台，或者离楼顶比较近，可以直奔阳台、楼顶平台等待救援。
3: 火灾逃生不能慌张，要冷静应对。
0: 切记啊，不可贪恋财物，要正确离开火灾现场。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1: 一家三口吃隔夜西瓜患肠胃炎的新闻上了热搜了。
0: 可不是嘛，这西瓜他们没放在冰箱里，孩子最严重，肾功能衰竭，进行血液透析，还血浆置换了呢。
1: 这隔夜西瓜怎么吃了这么大危害呀？
4: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0: 隔夜的西瓜最好别吃，夏季气温高，有利于细菌的生长，吃这种剩菜剩饭，食物当中布满了细菌。
1: 那这西瓜搁多久就得扔了呀？
0: 那就得看怎么保存的。首先，常温放置超过4小时以上就别吃了，因为呢，在25度常温保存的隔夜食物，微生物大量的增殖。不过放在4度的冰箱环境里，隔夜的西瓜还是能吃的。
1: 就是说呀，您吃不了的西瓜要赶紧搁进这冰箱中。
0: 对，而且呢，立刻要盖上啊严实的干净的保鲜膜放进去，取出来的时候进食之前再把表面的一层给它切掉。
1: 明白了，冷藏后的西瓜呀要切一层再吃。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1: 我最近啊坐趟火车出个门，想随身带个充电宝。
0: 嗯，
1: 但是听说铁路部门有了新规定，这充电宝还能不能带？
0: 还真有个新规定，咱们一块来看看新内容。
4: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0: 国家铁路局和公安部公布了最新版的铁路旅客禁止和限制携带和托运物品的目录，新规定对限制携带的物品有更新。
1: 那原先充电宝是允许携带的呀，新规中有调整吗？
0: 有啊，对充电宝的单位有了新规定， 只要标志清晰的充电宝、锂电池，单块额定能量不超过100瓦时就可以随身携带。

0: 但
1: 你这个100瓦时是等于多少毫安啊？
0: 拿这个一般的充电宝3.7伏举例，100瓦时大概呢就相当于20000毫安，所以呢小于这个数的充电宝就可以随身带到火车上。
1: 明白了。那原先有很多乘客都携带酒类物品进站啊，原先是50度以下的酒可以携带6瓶，现在新规定中还能带酒吗？
0: 还能带，不过呢也有一些具体的规定，比如说呢这个酒精的浓度在70度以下的那就不能超过3000毫升了。像染发剂啊、摩丝啊、发胶啊、杀虫剂这一类呢有自喷压力容器的这种装置，原先规定每个容积不超过120毫升，那现在呢提高到了不超过150毫升，可以累计带不超过600毫升的。
1: 而且我看新规定里对指甲油、去光剂也变了。
0: 嗯，
1: 原先是限量携带20毫升，现在呢提升到只要不超过50毫升，您都能携带了。
0: 哎，还真是啊，你就不用把这个多余的倒出去了啊。
1: 原来不让带水铲，这新规定中有没有什么新要求啊？
0: 有，原先不让带上车的，比如鱼虾、蟹贝这种水产动物，现在呢可以作为食品携带，但是有前提了，要用密闭箱体包装带上列车。另外这一次还有一个变化，就是持工作证明的导盲犬也可以上列车了。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1: 看新闻，又有人见义勇为舍己救人。
0: 是啊，危急时刻救护他人，精神让人钦佩，但掌握一些应急救护的原则，才能给自己和别人更多的机会和保障。
3: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1: 应急救护原则第一点，肯定是要保证安全。
0: 事故的现场往往有危险因素，那救别人的时候进入这些环境需要考虑哪些安全问题呢？
1: 比如在交通事故现场，要判断汽车是否有起火、爆炸或者再次倾覆，确认安全之后啊，要关闭受损的汽车发动机。
0: 嗯，可以防止起火爆炸，
1: 而且还要拉起手刹，
0: 可以防止车辆滑动。
1: 车后呢，也要放置警示的标志，
0: 可以保障后车的安全。那如果有人被高压电线或者带电的物体击中了，怎么救护呢？
1: 切断电源再救护。
0: 如果地震、建筑物倒塌，怎么救人呢？
1: 关键呢，要防范余震的发生。
0: 那如果暴雨天气怎么救人呢？
1: 这个时候啊，就要先避开大树、高压线，而且不要使用手机，防止雷击。
0: 嗯，要想救别人，也要做好个人防护，救助他人，保护自己。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3: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0: 啊，让我那个开个双闪，双闪在哪儿呢？
1: 哎，双闪先别开。
3: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1: 即使是暴雨天，也不能滥用双闪灯，因为在高速路上开启双闪灯，容易给后面的车造成误判。
0: 误判什么呀？
1: 他分不清哪些是静止，哪些是行驶中的车辆啊，这样反而增加了安全隐患。但是呢，在特大暴雨或特殊情况下呢，必须开启双闪灯。
0: 那雨中
1: 开双闪啊，有明确的规定，只有能见度小于100米的时候，才能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也就是咱们俗称的双闪灯。而且规定了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并且与前车要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
0: 明白了，因为毕竟啊，双闪灯是车上的最高级别的警示灯。
1: 没错，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的呀，就是遇见雨天、雾天等能见度低的天气的时候呢，尽量别变道。需要变道的时候呢，要关掉双闪灯，打开转向灯。
0: 不过车辆要是发生故障的时候临时停车，那可一定得记着开启您的双闪灯。哎，你说我这双闪灯到底在哪儿呢？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1: 天气炎热，很多人喜欢去湖边、水边休息玩耍。
0: 如果出现溺水，怎么互救呢？
3: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1: 如果发现有人溺水， 千万不要贸然跳到水中施救。

0: 来听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工作指导委员会专家、重症医学科副主任郭林英的介绍。
1: 发现有人落水，最有效的施救呢，就是首先保证自己安全，保持冷静，千万不要贸然的跳到水中。最好的方式是立即高声呼救，争取获得其他人的帮助，拨打电话报警，请求急救的援助。如果距离落水者比较近，可以利用附近或者身上的物品，例如树枝、皮带、毛巾等，伸给溺水者，他拉上岸。为了避免刺伤落水的人，你伸出去的物品要从侧面移动着接近。如果是落水者离我们很远，那就采用抛掷的方法，把绳索抛向落水，把空的矿泉水瓶啊、布料桶、救生圈、木板等能够飘的东西抛向溺水者。假如现场有船呀、木筏呀，那么受过必要训练的专业人员可以划向溺水者。
0: 这个办法不错，下水救人需要经过专业救援的训练，与其贸然下水，不如投掷有用的工具。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3: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夏天啊，要注意防晒，否则这皮肤晒得又痒又疼，哎呀，真难受。
0: 嗯，不仅如此啊，吃了有些菜，你还更得防晒呢。
3: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0: 有些人对光敏物质反应就特别大，所以一晒太阳特别容易光敏性皮炎，皮肤啊又红又疼，轻了就晒黑了。
4: 哎，我就是这样啊。
0: 那到了夏天呀，吃东西你都得注意呢，要少吃那种容易引起皮肤反应的麸钠香豆素含量高的植物。
4: 那哪些东西中含有这麸钠香豆素啊？
0: 比如说野菜当中的灰灰菜、荠菜、紫云英。
4: 你说的呀，这都是野菜，我不太爱吃。那常见的蔬菜中有没有啊？
0: 也有啊，芹菜、茴香、莴笋、菠菜、萝卜缨、香菜，这些植物当中都含有较高的麸钠香豆素。
4: 那水果中有没有麸钠香豆素呢？
0: 还有无花果、西柚、芒果、葡萄、猕猴桃等等，蘑菇也能引起光敏反应。
4: 啊，那我这么多东西都不能吃了呀？
0: 那倒没那么绝对，像你这种啊容易晒伤晒黑的人，你就吃少点呗。因为大量的进食某一种光敏食物，才会加剧光敏性皮炎的发生呢。
4: 那正常情况下多长时间能代谢掉啊？
0: 这些物质的代谢速度还是挺快的，比如说晚饭的时候你吃了富含麸钠香豆素的植物，只要不超量，经过一夜的代谢，第二天问题就不大了。
3: 传奇人物，
5: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3: 尘封秘档，
6: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3: 未解谜团
7: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3: 如烟往事。
8: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3: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9: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新华字典是新中国成立后编纂的第一部字典，也给现代汉语，特别是我们日常通用的汉字确立了规范。其发行量创下世界词书之最。摘得两

因工作之前超前的收录老百姓口中广泛十年时间里，大体还是以1932年确定的新国音为准，相对守旧一些，这也是两岸读音产生差异的一个主要原因。咱们再举一个例子，出版新华字典中癌字的读音是炎，这个癌就是癌症的癌。从1962年版新华字典就开始改成了癌。对此，曾参与1962年版新华字典修订的金有井撰文进行了详细说明。在北方话里，癌字本来读炎，跟发炎的炎字完全同音，但是肺癌跟肺炎，胃癌跟胃炎毕竟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硬要说成一个音也是很麻烦的。因为得了肺炎或胃炎并不可怕，得了肺癌或者是胃癌那可不得了。金有井说，在浙江方言里，癌炎两个字是不同音的，其中癌的发音接近普通话的癌，而在医学界癌字读成癌已有不少年了。他推测很可能是北方的医务工作者听到自己的南方同行发音，觉得这是个办法，就学着改变了癌的读音。词书学家韩静体也曾回忆，1961年初主持1962年版新华字典修订工作的丁生树曾一度住院，当时他特意就癌的读音向医护人员请教过，最终考虑到医疗工作和人们生活的方便，这一版新华字典改动了癌的读音。不久，普通话审音委员会也确认了这个改动，但在1982年出版的台湾教育部重编国语词典中，癌字的读音仍然是炎，后来随着两岸交流的增加，癌在台湾的读音才慢慢地发生了改变。某某某也，这是传统字书字典释义最常用的句式，即便是出版时间距离新华字典最近的增订注解国音常用字汇，无论释义还是举例，仍是满纸的文言文或半文言文。对那些最需要字典的文字初学者而言，很可能会出现看不懂字典的尴尬。增订注解国音常用字汇中的胡字的一个意象是这样解释的，何如福虑胡祸见诗经。要明白这个字，恐怕还要先读懂诗经。翻开出版的新华字典，胡字同样的意象就解释得简单明了多了。疑问词为什么何故胡不归，今天的我们可能对此早已习以为常，但是这种脱离文言的全新面貌，最初的编写者们却只能凭经验琢磨。20世纪上半叶，虽然主张言文一致的白话文运动高潮迭起，但直到新中国成立前，除了共产党领导的苏文，也只是在文学创作上占据了主流，在报刊、书信、论文等应用文体中，多半还是文言或半文言。曹贤卓举例说，胡适是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最早的倡导者之一，但他参加起草的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一案，其中例句大多仍是文言的。也正因此，民国时期的词书无论收词还是释义，基本都是文言文的地盘。参与出版新华字典编写的语言学家刘庆龙回忆，开始时叶圣陶拿来一本开明书店的小字典稿子，想在这个基础上加工，后来感到内容不合适，于是决定另行编写。当时的做法是，每个参加编写的人都有一本国音常用字汇，按照这个顺序，每个人分几个字母，由编写者自己从国音常用字汇里选字，选编的字就画个圈。至于每个字的释义和例句，则要依靠30多万张人工摘抄的小卡片。曹贤卓曾在2000年后担任现代汉语词典的第五版的审定委员，他介绍说，现在有了互联网，编词书要找例句，随便在网上一搜，语料就多得不得了，太方便了。但在上世纪50年代，
找语料必须徒手翻报刊、文学作品、教材等。出版新华字典的参与者李文生就曾回忆，从新中国的小说、文艺作品里选词，然后把这些词抄成卡片，或者剪贴成卡片，按音序排列，我们的资料就是一步一步这样做下来的。就这样，到了1951年的夏天，字典初稿就完成了。没想到的是，新鲜出炉的初稿一汇总，却被编写者自己打了个不及格。原来，由于编写工作分头进行，各守封疆，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经验和想法编写，结果每个人的稿子收字的宽严、注释的详略、举例的思想性都不一致，分歧很大。看过部分初稿的叶圣陶则觉得稿子不够简明，他在日记中感叹，词书社所编字典尚非敷衍之作，一意一项均用心思，唯不免偏于专家观点，以供一般人应用，或嫌其繁琐而不明快，深入浅出成大非易事也。编写工作一时陷入了困境，书社只好从编写的初稿中选了一部分油印，送给一些领导、专家、中小学教师和中等程度的干部审阅，提出意见，还分别开了座谈会。语言学家王立先生从广州来北京开会，也被单独邀请座谈。结合各方面的意见，词书社内部终于统一了想法，初稿不能用，改。刘庆龙回忆，当时确定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稿子分歧太大，不统一，二是政治思想性太差。有了初稿的教训，编写者们决定改变工作方法，第二稿前先开了一系列业务会，重新拟定编写方针，制定编写原则，并且试写了一部分，1952年夏天才正式开始动笔。刘庆龙的回忆中还记载着当年严格的编审流程。第一步，初编。初编者分成小组，每个人编的稿子由小组互审提意见，个人再进行修改。第二步，看稿。看稿人根据编写细则的要求进行审阅修改。第三步，社领导审阅定稿。没有计算机的年代，所有的编写工作都得落在笔头上。初编用蓝墨水，看稿人用红墨水，定稿则用绿墨水。每个经手的人都在稿子下面盖章，层次明晰，一目了然。除了词书社的工作人员，叶圣陶也亲自上阵，逐字逐句看稿推敲。有的地方像改作文一样进行修改。词书社内部定稿后，又刻写油印，再次分送领导、专家、中小学教师等提意见，最后收集各方反馈意见，再次修改定稿。1953年12月，历时三个春秋的新华字典，终于在人民教育出版社杀青父子。发行后不过半年多，500万册字典便在全国销售一空。至此，出版新华字典终于尘埃落定。尽管并非尽善尽美，但这确实是中国第一本完全以白话释义、用白话举例的，总算脱了旧字典的窠臼，算是一个创新的好东西。第一版新华字典发行时，新中国的国民基础教育尚未普及，考虑到当时大多数人文化水平低，新华字典还请人教社、绘图科专门绘制了300多幅插图，附在正文中，其中以各种动植物居多，比如芭蕉、柏、蝙蝠、狼等，都附有自然形象逼真的插图。字典发行后，苏州等一些南方方言地区的读者来信反映说，他们对注音符号不大熟悉，字典按注音符号音序排列，查起来感到不方便，有的读者甚至要求退书。于是魏建功、李文生两人参考康熙字典，很快赶写了一份笔形不守简字表的补充说明，作为小册子随字典赠送，买过书的也可以来领。随后词书社又着手编写了新的不守排列本字典，于1954年春晚稿
8月出版。

0: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就在部首排列本新华字典发行不久后，新中国一系列语文规范化工作也拉开了序幕。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召开。12月，文化部、中国文改委发表第一批一体字整理表。1956年1月，国务院公布汉字简化方案。2月，中国文改委发表汉语拼音方案。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为贯彻这些新法规，新华字典很快开始了一次全面的修订。繁体字改成了最新发布的简化字，汉语拼音还是草案，字典仍按照注音符号音序排列，但同时标注了汉语拼音，并把部首索引附在了正文前后。1956年的7月1号，人教社词书室并入中国科学院语言所词典室。此次修订的新华字典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便是1957年的商务新一版新华字典。1958年2月11号，汉语拼音方案经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批准，正式公布实施。新华字典也随之改为按汉语拼音方案字母顺序排列汉字，于1959年出版了汉语拼音音序本。这时的新华字典已经极其接近我们今天使用的新华字典的面貌。从1953年的出版到1959年的汉语拼音音序本新华字典，都在繁例中明确指出其服务对象是小学教师、初中生和相当初中文化程度的干部。实际上他的服务对象远不止这些。曹先卓1954年刚刚考上北大时，就喜欢带一本新华字典随时随地补课。他说自己在一次次翻字典中认识了不少新字，获益匪浅。另一方面，由于字典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民间汉语言的鲜活状态，袖珍的体型又方便携带至街头巷尾、田间地头，新华字典无异于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上世纪50年代，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那时在北京门头沟干部职工业余学校教语文的王少才回忆，扫盲时大约用3周时间，学员基本上掌握了注音字母，就让学员每人买一本字典或小学生字典，告诉他们用新学会的拼音方法去查字典，中国的汉字就都认识了。学员初步学会拼音，一查字典果如老师所说，兴趣非常高，接着进入识字阶段。当时扫盲结业考试的标准之一就是应掌握注音，一般会查字典。著名评剧艺术家辛凤霞与新华字典也有一段渊源。出身贫农的他原本不识字，与出自诗书世家的戏剧家吴祖光喜结良缘后，为了识字学文化，字典成了他最爱的书。后来他不仅脱了盲，甚至还能自己写书，留下了《新凤霞回忆录》等500余万字的著作。对于解决扫盲运动中常见的回声复盲现象，新华字典也功不可没。语言学家吕书香在谈到扫盲运动的典型山西万荣县时就说过，万荣县曾有将近34000人脱盲，但大多数没能巩固。后来学员重点掌握汉语拼音，学查字典，这样就不受识字数量的限制，可以自由阅读政治、文化、科技各方面的注音通俗读物，不怕拦路虎，无需找人问字。注重实用的新华字典成了很多脱盲者长期受用的拐杖。1964年，我国进行第二次人口普查的同时，也对国民的文化素质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结果显示，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经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1亿多人摘到了

0: 文盲帽子。
1: 无论是1953年的出版新华字典，还是此后修订的几个版本，发行后都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欢迎。但到文革时，新华字运。1965年，丁生树主持修订新华字典，同时准备了一个农民版的新华字典，为的是让更多人能够按照自己的需求查询。结果稿子送到商务书馆时，刚好赶上1966年开始的文革，这个版本的字典便没有公开发行，农民版甚至连底稿也失去了踪迹。到了1970年春小学开学时，各地教师学生深感词书奇缺的不便。据说有一位小学教师备课时，有些字不认识，没办法，只能跑到学校旁边的路上，等有文化程度较高的人过路，就向他请教。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总理指示重新修订新华字典，任务交给了北大中文系。当时已在北大任教的曹先卓担任修订组的副组长，他介绍说，这次修订是以1965年没有公开发行的版本为基础，修订组共有50多人，北大中文系的教授们几乎都参加了，包括魏建功、尤国恩、周祖模、袁家华、朱德熙等。修订工作从1970年9月开始，魏志告诉记者，最初提出的修改意见多达407处，周总理看后指出，还是不要大改，除了一些反动、封建、迷信的不改不行以外，一般都不必改动。根据总理的指示，最后才只修改了64处，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还出现了一些现在看来似乎是笑话的事，比如背字有一个意象是背着，举例为背着太阳，开始被认为有背着红太阳之嫌而删掉了。总理得知情况后气愤地说，神经过敏，这个例句才得以保留下来。实际上1970年开始的这次修订，真正改动的硬伤特别少，正文只找到一个错别字。关于这一版新华字典还有一个小插曲，1971年的4月12号晚上，周总理在中南海小会议厅听取出版方面的工作汇报，曹先卓也参加了。他还清楚地记得，这次会议一直开到凌晨。当时总理看了字典封面上的“新华字典”四个字，问是谁提的字，他回答是吉鲁迅的字。原来新华字典1953年出版时，封面是魏建功先生用隶书题写的书名。1954年出部首排列本时，为了突出集体，淡化个人，就改用拼集鲁迅的手迹。1956年开始推行简化字，但鲁迅从未写过简体的华，印刷时只好从鲁迅的手迹中找到了华和史拼在一起。总理得知情况后，认为这样集字是对鲁迅的不尊重，于是从这一版新华字典开始，封面用字就改成了印刷体。被周总理保护下来的新华字典成了特殊年代里最安全的读物，这本面向初中文化程度读者的工具书甚至成了很多大学者的宝贝。语言学家周有光当时被下放，干校不许带书，他就带了一本新华字典和20-30本各国文字的毛主席语录，这些成了他的比较文学研究材料。新华字典则被用作自行分析。文革结束后，他在干校的研究结果被整理出版成一本书《汉语声旁读音辨查》。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变迁，新华字典也在不断修订，随时代常新。每一次修订，他都力求贴近语言的实际应用。比如1998年修订时，修订人员为了解释新收词条的局由，两次跑到美发厅向老师傅请教，还亲身体验了两次，才定下了焗油的释义，一种染发、养发、护发方法。在头上抹油后，用特制机具蒸汽加热，待冷却后用清水冲洗干净。如今 新版的新华字典已是第12版，这是从1957年商务新一版开始算起的。实际上，算上人教社1953年和1954年的两个版本，以及1965年未曾公开发行的版本，新华字典已经累计修订了14次，出版过15个版本，重印过百余次。2016年，它以高达 5.67 亿本的累计发行量，摘得最受欢迎的字典和最畅销的书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送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东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雷阵雨，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雷阵雨。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多云，东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雷阵雨，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雷阵雨。以上天气情况是由怀柔区气象局发布的，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英国作家雷秋·乔伊斯的畅销小说《一个人的朝圣》。知乎上有个提问，成年人的自愈方式是什么？高赞回答是亲手重建自己的生活。重塑生活并非易事，但只要我们勇敢出发，路就在脚下。就像《一个人的朝圣》中主人公哈罗德的故事一样，哈罗德是个60岁的老人，在一个平常的清晨收到了一封来自远方好友奎尼的信。好友在信中写道，自己患癌许久，时日不多。哈罗德决定徒步去探望好友，希望用这种虔诚的方式来挽回好友的生命。从南到北一共627英里，在徒步中，哈罗德见证了大自然的美好与力量，也遇到了各色各样的人，这无形中让他对破碎的原生家庭以及婚姻关系有了新的领悟。与其说这是一场偶然的徒步，不如说这是一次自我疗愈的过程。这本书能给很多人带来启发，人这一生究竟应该选择怎样的活法才是正确的呢？哈罗德这位老人的顿悟就给出了答案。走到人

0: 生的终点才发现，最好的活法其实是做好三件事：保持身体健康，拥有自己的信仰，成为自己的依靠。很多人都喜欢感伤无法重来的人生，如果当初怎样，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如果，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上天不会因为你内心的后悔就给你重来的机会。所以与其抱怨悔恨当初，莫不如选好当下的活法。如果你真的对自己的现状不满，对经历过的事情想不开，不妨看看一个人的朝圣，也许会给你的人生带来新的启发。人活着，不如意的事情。
1: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怀柔上半年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取得新突破；第九届质朴仪器研发论坛暨怀柔质朴产业发展论坛在中关村怀柔智能传感产业园举办；北京市学生军训基地区级转移安置点开展消防应急疏散实战演练；2026年怀柔区永不落幕的音乐节在日出东方酒店广场开唱，市民游客席地而坐，感受草坪音乐会带来的夏夜浪漫。下面请听详细内容。7月17日，怀柔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推进大会召开，晒出上半年科创产业高质量发展亮眼成绩单。全区科创成果、高新主体、专精特新梯队、新旧产业转型多点突破，累计新增重大科技成果67项，高新技术企业50家，专精特新企业47家，6家产业研究院共建工作正式启动，科技创新能级持续跃升，产业融合发展势头强劲。请听本台记者狄伟玉、韩轩发回的报道。
3: 科技成果产出实现新提升，新增产出重大科技成果67项，累计达到506项，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创造 35.6 特斯拉全超导用户磁体新的世界纪录，新增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等国家级奖项8项，北京市科学技术奖等市级奖项4项，创新能级持续跃升，形成了8种具有怀柔特色的成果转化模式，落地转化科创成果达100余项，多项成果实现关键领域国产替代。战略科技人才梯队持续扩容壮大，上半年新增科研人员2000人，累计达到2.8万人。研发投入稳步增长，上半年新增发明专利285项，输出技术合同累计165项，2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创新主体梯队不断壮大，上半年全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新增50家，保有量达到701家，专精特新企业新增47家，存量达291家，同比增长104.3%，新增科创板上市企业1家，储备10家。
4: 区里的人才政策开始变得更加完整，变得更加落地，然后对整个来怀就业来怀创业的年轻人的帮助越来越精准，越有成效。产业政策包括整个企业金融投融资的支持，整个的生态开始繁荣，开始丰富。
3: 创新主体壮大的同时，产业生态也在持续完善。上半年新兴产业动能持续迸发，目前已组建成立10个产业专班，逐一开展产业研究和编制产业实施方案，成功获批市级未来产业先导区原子级制造育新平台，入选北京市未来产业育新平台。传统制造升级提速，组织6家企业申报绿色工厂，15家企业开展绿色工厂培育，新增智能工厂3家，传统产业通过技术革新持续释放新潜能。大会现场，生命健康产研院、新能源产研院、半导体产研院、空天技术产研院、 低温产研院、新材料产研院六家产业研究院共建工作正式启动运行，搭建连通全国高校院所，培育产业对口人才，服务本地产业发展，加速成果就地转化的一体化枢纽平台。
5: 我们聚焦量子空间。

0: 低温等前沿赛道，联动高校院所和链主企业，搭建从概念验证、小试中试到产业化落地的全链条通道，让科学城的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走进产业一线，力争早日推出一批创新成果，转化一批产业项目，培养一批产业人才，孵化一批高新企业，真正把科学城的创新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硬核支撑。
1: 7月17日，第九届质谱仪器研发论坛暨怀柔质谱产业发展论坛在中关村怀柔智能传感产业园举办。开幕式上，农检应用联合实验室正式揭牌，三家国家级学协会质谱相关分会秘书处集中落户怀柔。请听本台记者张鹏、夏梦发回的报道。
2: 此次论坛以精致创新、普建未来为主题，为期三天。来自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等机构的专家学者，将围绕高端质谱仪器自主研制、关键部件攻关、智能化升级与多场景应用转化等领域热门议题发表演讲，吸引全国质谱领域近百位顶尖学者和产业界代表参与交流讨论。
3: 我觉得怀柔它本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中科院的这个系统有很多的高校都聚集在北京，很多的这个都现在都搬迁在这个怀柔的这个科学城。本人也是专门从事这个质谱仪器研发这个领域的，是以静电轨道井高分辨质谱这个技术为这个主要的主题，把最新的一些我们自己在公司内部做的一些技术的成果吧，跟大家做一下分享，跟同行们有一个这个相互之间的这个沟通，然后呢有一些上下游的这种应用的合作。
2: 活动上，由怀柔区农业农村局和北京怀柔科学城质谱技术研究院共同成立的农检应用联合实验室正式揭牌。未来，该实验室将聚焦农业方向、国产质谱仪器的应用示范、方法开发与仪器改进，在农业国产仪器领域走出示范作用的同时，服务怀柔本地土壤检测、水果粮食农残监测、水产品安全筛查等民生需求。
4: 我们说通过农业农村局这个合作，去开展国内仪器在农村局的应用，只是一个示范，把跟怀柔农业口相关的土壤啊、水果啊、粮食啊，包括鱼啊、水产品等等，通过我们这个方法开发跟农业局的合作，能把这个样品的测试做到更快、更准、更好。
2: 中国物理学会质谱分会、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分析仪器分会、中国分析测试协会医学质谱分会，三家国家级学会协会质谱相关分会秘书处集中落户怀柔，标志着国家级质谱资源正加速向怀柔聚集。截至目前，我区已集聚仪器传感器重点企业350余家、知名团队73个、科研人员、工程师等6500余人，累计突破关键核心技术120余项。高端科学仪器和传感器产业集聚区规划面积达18.8平方公里，已形成智能传感园、仪器装备园、医学影像和医疗器械园三大特色园区。论坛将持续至7月18日，后续专家还将前往北京市高端精密加工共享服务平台实地参观，围绕 AI 时代下仪器研发的灵魂重塑、构建质谱创新共同体的生态位思考等议题展开闭门研讨。
5: 7月17日，北京市学生军训基地区级转移安置点开展消防应急疏散实战演练，模拟安置点突发火情、入住人员从楼道内紧急撤离的全过程。
6: 演练模拟场景设定为楼内因用点不慎引燃被褥、塑料等物品，巡查人员发现异常后立即呼喊示警，手动按下火灾报警按钮，切断区域临时用电，并就近取用灭火器进行初期扑救，同时上报现场指挥部。各应急小组按照疏散应急预案迅速赶赴指定岗位，展开人员疏散和火灾处置工作。工作人员引导安置人员用毛巾捂住口鼻，靠墙快速前行，重点搀扶老人和行动不便人员，确保快速安全转移。
7: 比如说遇上火灾，它可能就是空气中有烟尘，可能需要咱们 用毛巾或者是衣物去捂住口鼻，扶墙，甚至放低了，一定要有序，就不要拥挤，也不要去折返去拿东西。居家的话，肯定需要了解自己，周围有哪些的逃生通道，然后离我家

0: 出门最近的一个逃生通道是哪儿？
1: 演练中，排查组在转移人员的同时，逐个房间排查，防止人员遗漏。疏散警戒组在现场拉设警戒线，保障消防通道畅通。医疗救护组在安全集结区设立临时救护点，随时处置撤离中出现的浓烟呛咳、磕碰擦伤等情况。现场还设置灭火器实操环节，由工作人员进行现场操作演练。
0: 因为我们这是一个聚集安置点，然后转移的人呢，基本上可能都是一些老人，有备有患吧，就做好这个演练，就是让大家所有人都心里都了解这么一个过程，一个逃生的一个自救呼救的一个技能，一旦出现事故能够及时的转移。
1: 此次演练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结合老年人特点，全流程检验安置点应急处突能力，进一步提升安置点应对突发事件的综合保障水平，确保安置人员在这里住得放心、过得安心。
2: 7月16日，2026年怀柔区永不落幕的音乐节在北京北控日出东方酒店广场开场。近500名市民游客在黄昏微风中席地而坐，感受草坪音乐会带来的夏夜浪漫。请听本台记者赵一博、夏梦发回的报道。
3: 开场歌舞活力四射，瞬间点燃气氛。即兴绽放乐队接连带来《喜欢你》《你要跳舞吗》等热门曲目，引得观众挥手跟唱。中西乐器联奏，快乐的节拍融合传统民乐与西洋乐特色，为市民游客送上一份夏日惊喜。
4: 我们家就在雁西镇，觉得挺好的，给咱们当地的居民还有旅游的客人都提供了那个休闲娱乐的场所，就很接地气，和那个下边观众互动的也还好，歌曲挺好听的，然后那个现场气氛挺活跃的。
3: 除舞台表演，音乐会还穿插趣味配音秀、表情符号猜歌名等沉浸式互动，观众不只是听，而是玩起来，现场笑声掌声不断。活动还配套市集，汇聚特色文创好物、潮流手作、本土风味美食。
4: 现场气氛都挺好的，这方面我觉得这个怀柔文旅搞得非常好。市集也不用，刚才逛过了，我们刚才逛完之后就去那个雁西湖那儿坐快艇了。
3: 下一步，我区将继续依托永不落幕的音乐节品牌活动，持续深耕音乐加场景加消费融合发展模式，推出更多差异化、沉浸式、全民化的文旅活动，持续解锁怀柔文旅新场景、新体验、新活力。
2: 来自区农业农村局的消息，为切实守护好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钱袋子安全和农业生产安全，织密织牢乡村安全防护网。区农业农村局法规与应急管理科、农产品质量安全科及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在桥子镇平邑分村开展涉农重点领域安全普法宣传活动，全方位普及涉农安全法律法规和常识。活动中，工作人员通过现场宣讲、咨询答疑、发放宣传资料、公众号推送等方式开展全覆盖宣传。在金融安全宣传方面，结合农村多发诈骗案例，重点讲解云养殖、合作社高额分红、虚假惠农补贴骗局等风险隐患，提醒业务守护个人及家庭财产安全。在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重点普及农资规范使用、禁限用农药兽药、农产品溯源等知识，引导群众严守生产标准，从源头保障食用农产品安全。在防灾减灾宣传方面，针对汛期、极端天气及农业生产特点，普及暴雨、大风、干旱、病虫害等灾害防范应对知识，指导群众做好田间管护、设施加固、险情排查、应急避险及灾后自救理赔等工作，全面提升农户防灾避险能力。此次活动共发放各类宣传资料700余份，接受群众咨询20余人次。通过此次宣传，有效提升了群众农产品安全生产、金融风险防范、防灾减灾意识和避险能力，进一步夯实了乡村安全治理基础。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将持续开展涉农安全宣传和隐患排查，全力护航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通讯员郭思博报道。 近日，滩河口镇联合区龟字分局开展地质灾害一级加强应急响应扩面转移专题培训，全镇各村两。

0: 党委干部、一线防汛人员参加。培训会上，工作人员紧扣滩河口镇地质环境特点和汛期灾害防范工作实际，围绕地质灾害风险区域科学划定、隐患人员排查判定、极端降雨天气下群众撤离流程、避险安置要点等重点内容进行全面细致讲解。本次培训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科普讲解搭配典型案例剖析的形式，帮助各村村干部准确把握扩面转移工作核心要求，清晰掌握预警响应分级标准，熟练运用人员转移全流程操作规范。下一步，滩河口镇将持续抓实汛期安全防控，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与应急演练，压紧压实各项防汛工作，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屏障，切实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汛期暴雨局地性、突发性强，雨量大、危害重，提前预防、科学应对，才能最大限度降低风险，守护自身与家人平安。
2: 防汛安全小贴士：注意雨天出行安全。如遇天气异常变化，建议尽量减少外出，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如果在外出时遇到暴雨，请注意防汛安全警示标志，避开排水井、沟渠和积水处，就近寻找安全避险场所。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等电话求助。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时，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骑行时穿戴雨衣，请勿撑伞。马路上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驾车时，及时了解路况，注意下沉路、涵洞等警戒标示，提前绕开积水路段。若已行驶在积水路段，请打开车窗，听从指挥疏导，切不可强行通过。若车辆在积水中熄火，要迅速判断形势，及时逃生。保持汛期高度警惕。夜间降雨量较大，居住在防洪沟及低洼地带的居民出现异常情况，要相互转告，提前转移到安全住所，不可在有防洪安全隐患的屋内居住。如发现电线低垂或折断，要远离避险，不可接近，防止触电。保持手机等通讯工具畅通，发生危险时能及时联系，要特别关注家中老弱病残幼妇等弱势群体的安全。险情发生时，应首先将上述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如在山区遇雨，要随时注意场地周围的异常变化和可以选择的退路。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应迅速向山坡、高地转移，选择就近的安全线路，沿山坡横向跑开。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汛期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危险，尽量不要在危险区域活动停留，加强幼儿管护，教育孩子不单独到河边、水塘、水库边玩耍。路途中遇险时要冷静，不惊慌，不能冒险行事，严禁在汛期下河游泳、嬉戏，避免发生安全事故。
0: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7: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
3: 啊，
5: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9: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0: 家风是传承。
11: 奶奶，旅游好玩吗？
12: 好啊，
11: 你妈妈照顾的也

0: 好，
1: 妈妈，长大了我也带你去旅行。
2: 家风是传递，
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4: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3: 进门前怎么样啊？
4: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4: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3: 请先说请，
4: 应该先说请。
3: 真棒。
4: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3: 我们都要做
4: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2: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5: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6: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5: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7: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1颗了。
5: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它拉起来。
6: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8: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9: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0: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9: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0: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1: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明知是一场煎熬，却还是忍不住靠近。在这一段关系里，快乐与痛苦交织，越在乎越卑微，越投入越受伤。明明看清了所有真相，却依然选择自欺欺人，把每一次的伤害都当作爱的证明。旁人看来是执迷不悟，只有自己懂那份身不由己。痛并快乐着，或许就是最真实的写照。哪怕最后满身伤痕，也不后悔曾经那样热烈的不顾一切的爱过。

告别从不是终点，而是另一段旅程的起点。那些并肩走过的路，那些一起笑过的瞬间，都已经深深刻进时光里，成为心底最温暖的底色。我们挥手作别，带着彼此的祝福奔赴远方，不必伤感，不必遗憾，因为真正的情谊从不被时间距离冲淡。把思念藏进心底，把期待留给未来，相信每一次告别都是为了更好的重逢。愿我们在各自的路上闪闪发光，待到重逢之日，笑着说一句，好久不见，后会有期。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嘴上说着没关系，心里早已兵荒马乱。那些强装的大度，不过是怕纠缠显得更难堪。一次次的原谅，不过是舍不得放手的执念。爱里的委屈总习惯自己消化，深夜的眼泪也只敢偷偷落下。明明很在意，却装作无所谓；明明很心痛，却笑着说没关系。其实哪有什么真的没关系，不过是爱得太深，宁愿委屈自己也不愿失去。直到最后，所有的没关系都变成了压垮感情的最后一根稻草，只剩满心疲惫与释然。

曾把自己关在安静的角落，习惯一个人吃饭、看书、看电影，以为这样就不会受伤，也不会失望。直到某个瞬间，忽然明白，孤独再安稳，也抵不过一次心动的靠近。于是鼓起勇气，放下防备，走下楼去，去遇见，去拥抱，去认真谈一场恋爱。不怕结局，不怕遗憾，只想在最好的时光里，好好去爱一次，不留遗憾。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些情绪只适合藏在心底，说出来怕打扰，咽下去又太煎熬。我们都在假装坚强，把脆弱藏在笑容背后，把眼泪留给深夜。明明很在意，却装作无所谓；明明很想念，却只能默默关注。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未完成的约定，都成了心底的秘密。爱而不得的遗憾，渐行渐远的无奈，终究要自己慢慢消化。原来成长就是学会与遗憾和解，把所有的不舍与不甘都化作无声的祝福，各自安好。

有些故事不必追问结局，有些遗憾不必耿耿于怀。曾以为过不去的坎，放不下的人，在时光里慢慢变得不再重要。那些欢笑与泪水，热烈与心碎，都成了过往的印记。与其困在回忆里反复纠缠，不如学会放手，让往事随风而去。人生本就是一场不断告别的旅程，放下不是忘记，而是与自己和解。把心腾出空间，才能装下未来的阳光与风景，轻装上阵，继续前行。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5:00。

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城市的街道藏着太多情绪的出口，漫无目的地走着，看橱窗里的光影流转，看人来人往的喧嚣，心里的委屈和心事好像都被这流动的风景慢慢稀释。有时只是想找个借口逃离片刻的沉重，把烦恼暂时丢在身后，脚步不停，思绪也跟着放空。那些说不出口的纠结，在一次次转身与停留里悄悄被抚平。原来治愈自己有时不需要远方，只需要一段随心的路和一份不被打扰的宁静。

0: 夕阳把城市染成温柔的暖色调，一天的喧嚣渐渐沉淀，行色匆匆的人各自奔赴归途，也各自藏着心事与故事。我们在这座城市里奔波挣扎，欢笑失落，像无数微光在黄昏里轻轻闪烁。夕阳温柔地笼罩一切，仿佛在说，再忙碌的日子也有片刻安宁，再疲惫的心也能被黄昏轻轻治愈。不必急着追赶，不必总在赶路，此刻的宁静与辽阔就是生活最好的馈赠。愿我们都能在落日余晖里放下焦虑，拥抱属于自己的平静与力量。
1: 仍然难禁看着你这个坏人，有什么地吸引？残酷至此更让我想靠近，甚至要换个别人，还是有人

人。残酷至此，更让我想靠近，甚至要换个别人，还是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在节目的一开始，问候所有喜爱阅读或者喜欢听一凡为你读书的朋友。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著名作家张抗抗的首部深情散文精选集《回忆找到我》。家是一棵大树，在土壤里有很深的根，经风沐雨，岿然不动。我愿这世上的一切都是自自然然，诚实坦白，按自己的意愿生长，万不要为了取悦于谁，拗着自己的本意，扭曲变形。这些优美的文字，深沉的感悟，便是出自著名作家张抗抗的首部深情散文精选集《回忆找到我》。在这本书中，张抗抗用优美生动的文笔写尽人间真情，回忆中的那些美好与温馨，美丽与哀愁，感动与欣慰，纷至沓来。生命中最为可贵的，不是拥有回忆，而是回忆在岁月里能时时找到自己。说到回忆，除了个人成长史和伴随成长的友情，还有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乡情。张抗抗在这本书中不止一次回顾了自己在北大荒的经历，这是他的个人记忆，也是一代人的记忆。在张抗抗的记忆里，北大荒一直是他岁月长河里最难忘的生命原乡，这里不仅有他青春的异动，还珍藏着他许多挥之不去的浓浓乡情。尽管时光走远，但作家对这块原乡的眷恋依然深情而饱满。他穿过漫漫的时空隧道，以细腻婉约的笔触写下了18岁卷入时代洪流，在青春躁动中不慎丢失心爱笔记本的那份怅然，也记录下了19岁离开出生地杭州，走向遥远而寒冷的北大荒的无比忐忑。同时更以细致传神的笔墨，情深意长地回顾了在外漂泊时的恋乡情节，追忆着与亲人爱人和友人之间的动人往事和情谊。回溯故乡，却与记忆中的样子相隔甚远，旧有久别重逢，旧事拨云见雾。这些情意绵绵的往事，一桩桩一件件皆被翻检出来，在作家重温昔日美好的同时，也以真挚朴实的情怀扣动着我们的心弦。虽然在北大荒度过了艰苦的青春岁月，但作家对此却始终充满着一份感激，因为那段不平凡的经历，既积淀出他人生的通达和思想上的成熟，在文学上也赋予了他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在作家心中，北大荒就是最美的地方。书中他深情地写道，那种真切天然朴实无华的美，常常在梦中和遐思中将我完完全全地笼罩包容，并与我的身心融为一体。正是对生命原乡的依恋与敬重，让这本散文集深深烙下了北大荒的印记。茫茫荒原，皑皑白雪，凄凄冷雨，大自然的凋零和残酷在这里集中汇集，然而恶劣的环境和艰苦的条件却也让温暖的人性在这里潜滋暗长。作家一语双关地写道，我们像一群新时代的游牧民族，一群永无归宿的浪漫移民，北大荒的风云，北大荒的悲壮，曾是浇灌我们这代人青春的源泉。我知道我自己的笔永不可能穷尽它。除了描绘北大荒的深沉博大和粗犷多情，作家还以肆意汪洋的笔调，把记忆的缰绳牵引到自己的家庭。 他写母亲用温柔和聪慧引领着作家走进了文学的殿堂，朴实的文字，动情的表白，将柔柔的母爱尽显笔端。此外，在他的笔下还处处洋溢着体贴入微的夫妻之爱。书中写到他的丈夫，知名学者《狼图腾》一书的作者江荣，每年生日时都会给他送花，而且江荣天生热爱小动物和植物，于是阳台上种满了各种各样的花草，为虎狮还是猫一样的温柔为好。作者回忆，有一次眼看快过生日，丈夫却出差了，她本以为这一年没有花了，却不想丈夫在临走前往冰箱里藏了一束鲜花，还将一枝花放在桌子上当作引子。先生居然能想到冰箱保鲜，还特意将桌上单插一枝作为引子，可见煞费了一番苦心。惊讶之余，又是一次被深深打动。我的节日不再孤独，它属于我们两个人。著名作家汪兆谦在评价张抗抗这本散文集《回忆找到我》时曾说，这是一部目光深邃、胸襟豁达、灵魂高贵、文风优雅的好书，同时对当前急需理论批评更新和指导的散文创作实践提供一个足资借鉴的好文本。更可贵的是，张抗抗的散文具有中国文学中的诗词境界与东方哲学形成的默契和呼应，而且呈现了中国文人特有的高贵品质和优雅的情怀。散文集《回忆找到我》回溯着作家的青春成长，感怀着世间的至美真情。这些美好而难忘的记忆不仅让作家找回了自我，也让那份美好镌刻在生命的长河里，烙印在时

时代的风云里永不老去。愿你会在作家张抗抗的这本《回忆找到我的》散文集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美好往事。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
1: 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2: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人们常说开卷有益，的确是这样。当你打开绚丽多彩的图书，你就走进了知识的大门，你便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动人的小说，美妙的诗歌，感人的童话，精美的散文，都会让你难以忘怀，给你无穷的欢乐。书不仅是知识的宝库，而且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它能教我们怎样作文，怎样做人。在我们孤单时，它像大朋友一样安慰你。中国古时候有一位文学家说过，读一本好书就仿佛和一位高尚的人谈话。有疑难时，他会给我们解答，遇到困难时，他会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那么在什么样的心境下读书的质量是最高的呢？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志强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人无闲心莫读书。今天就让我们在陈颂无声的演播中去细细品读这篇文章。
3: 书要到了不必要读的时候，才真的读出意思来。仿佛是苏东坡说过，人生有所谓的三闲，晨起、病中和雨天，这三个闲暇时间正好读书。我觉得读书要有一股子闲的韵味，因为闷头闷脑、鸡翅白脸的生活是只适合阅读商务速成或恋爱指南之类的东西的。这么多年来，大家都在主张读书有用，把读书看作是人生晋级的台阶，看作是博取功名利禄的正途。贾宝玉就曾表明心志，拒绝读经济有用之书，这是对这种利字当头的读书观的反抗。什么颜如玉、黄金屋、学而优则仕，但凡劝学，无非权谋机变的辩题。至今日，老师和家长也是用特有的有用说来激励孩子们，好好读书，将来如何如何。于是，一个爱成不爱读书的青年，一个爱读书的学者，也逐渐成了只看专业书的工匠。有用的书大卖，无用的闲书、人文读物和性情著作，出版社不愿问津。会计师、律师、考研、出国、教辅类的有用之书占据图书市场的三分之二。所谓读书要闲，就是说不要太把读书利益化。我认为得把阅读从正襟危坐的考试情境中拯救出来，从急功近利的晋升情绪中拯救出来。遇到一本书，乃是遇到新的看待世界的方式，而不一定就带来新的人生。面容的宽和，而不是蝇营狗苟的焦虑。看星空白云的闲适，而不是皱眉凝目急匆匆的脚步，才是读书带给我们的韵味。在好几年以前，三联书店转为24小时营业。初秋，周末，冷风里，我缩头缩脑地走进书店，看到从2楼到1楼的转角楼梯上面，一排排坐着读书的孩子。他们认真的样子和忽然笑出声的面容，突然之间让我觉得很感慨， 很充实。他们偷闲来此，享受匆忙日子里一时半会儿的离开，读书而无作业之痛，读书而无作文之约，读书而无发财之梦。

0: 读书，读闲书，闲读书，不是为了享乐人生，也不是为了濡染风度，就是读读书而已。这个时候，书里的妙处才向你显露出来。西去雪如花，今来花如雪。照人胆似秦时月，送我情如岭上云。惜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把人生的情感做了冷静、温馨而悲悯的闭上关。无尽的凄怆和曾经的绝望，上升的快乐以及坠落的沮丧，仿佛烛照寰宇，清明里面隐含淹没，荒凉里面纵横豪情。书把万千的事态都化作了微雨燕飞、落花闭门的宁静画面。要读书，就要有一种拿得起也放得下、心无挂碍的闲心。简单说，读书之闲心，就是敢于将一切苦难和幸福都付之于微微一笑的勇气和果断。眼下，动辄讲读书之有助于发展和进步，读书之有功于企业和个人，读书之有得于管理和商务，把读书说成竞争的道理，这当然没啥不可。把读书看作涉世的睿智，也自有根由。只不过，除此之外，那份了悟生命之短促而后观世事之生动的闲心，却不能遮蔽。人无闲心莫读书。市场上热销的某某指南、某某大全、某某秘籍、某某必读，让你天天忙东忙西，一路高歌。古人说，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每天忙忙碌碌，仿佛可以永生世上，也就不知老之将至。这短短的人生和长长的磨难，别那么着急着走下来。多从历史的角度想想过去，多从宽容的角度看看未来。这份闲心，正是读书读世界、读书读自己的根基。
1: 刚才我们分享到的就是来自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志强的一篇关于读书的心得，人无闲心莫读书。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就可以找到一凡了。这里是阅读时间，一凡和你相约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22年七月的一项数据显示，2亿的中国人在打零工，我们正迎来一个零工时代。过渡性和暂时性的劳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而普希是这2亿分之一。毕业5年，他换了20份工作，在很多教育机构当过老师，也做过服务员、电商客服、乡镇街道临时工，最长的一份干了1年多。最短的一份连1天都不到，并且几乎每一次都是主动辞职。但过上这种动荡的生活绝非他本意。20份工作当中，他的境遇不限于目睹上司对其他女同事进行骚扰，遭受无故的攻击和辱骂，被要求向客人兜售价格高昂的保健品。他想，这不对劲，这不正常，于是他选择离开。你可以说普希是一个在就业市场没什么竞争力的年轻人，他有抑郁症，他的学历不高，3本，读的是文科英语专业，和家人的关系也很紧张，在饭桌上被指着骂你怎么不去死。但更多的时候，普希是一个如你我一样普通的年轻人。他养了一只狗，金毛，女孩，活泼漂亮。他始终自食其力，尽力做到不伤害任何人，身边劝他摆烂的声音不绝于耳，但他说自己宁愿痛苦，不要麻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讲述普希的故事。

我们先来看看普希眼中什么是不正常的工作。普希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教培机构做英语老师，老板给机构里其他部门的女同事发露骨的骚扰短信，逼得他们只能辞职。普希幸运的没有成为被骚扰的对象，可能因为他虽然是职场小白，但看起来有点倔强，但恶心的感觉让他无法继续工作下去。谁知道下一个会轮到谁呢？他的想法是，如果对方是同级，那或许还有对峙

是反抗的可能。可对方是老板，性别之上还有权利，那就只能避而远之，跑为上策了。那时他刚离开大学，没有社会经验，和公司签订了干不满一年就要赔钱的合同。挨到一年合同期满，立刻辞职了。他觉得从公司离职的那一天是个好天气。

普希认为欺骗也是不正常的。他在药店上过一个星期班，就是我们走进药店第一个见到的给你拿药结账的柜台人员。这份工作与其说是药师，不如说是销售。货架上的药品，他明明连功效都记不全，却要谎称自己考取了药师证，向走进店里的客人一一介绍。他扪心自问，做不到。那一周他没卖出去任何药，只是站在前辈身后学习。春节快到了，有些农民工走进店里，带着打工一年攒下的钱。他看着身边的同事极力向他们推销高价保健品，几分钟后，农民工似懂非懂地掏钱，将其作为回村过年时带给父母、妻子、孩子的礼物。保健品的真实功效有几分配得上实际价格，大家心照不宣。他觉得这么做很不道德。可是在药店工作的人也有自己的销售指标，每月几千元，完不成就得自掏腰包把药买下来。于是大家只好都这么做。这是一种底层互害吗？他不知道。农民工是底层，可我们也是底层，谁不是底层呢？决定离开药店的时候，普希想，我不能继续在这儿待下去了，否则总有一天我也会突破自己的底线。

更常见的是不合理的工作强度和一些细微的普希自己也很难概括的不舒服。他在奶茶店、汉堡店、咖啡馆分别做过店员。应聘咖啡师学徒时，他天真的以为自己真的会是去做咖啡的。实际上他身兼数职，既是咖啡师，也是服务员、清洁工。早上上班的第一件事是拖地。咖啡馆共有上下两层，加起来300平米，他一个人拖起码要花2个小时。咖啡馆兼卖煲仔饭，抱着砂锅在桌椅中穿行时，他不慎打碎了一只，因此赔了钱。期间有人来店里想要应聘，老板摆摆手说不缺人。普希在他背后一边腰酸背痛地拖地，一边翻白眼，怎么不缺人？一个人当3个人用，当然不缺人。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普希和他的20份工作经历。

0: 许多规则让普希觉得荒谬，比如要在店长路过时停下手里的活儿，挺直腰背，嘴角向上提拉，表演微笑，以示恭敬。不这么做就会被严厉地训斥。比如他在汉堡店因为没有帮忙卸货，被老板娘指责做人不行，破口大骂。但他是收银员，那本不是他的分内工作。 况且卸货的人手绰绰有余，也没有人真的喊他帮忙，谁愿意每天被人无缘无故的骂，一点尊严都没有。他想不通为什么不能有话说话，有事儿说事儿。我为你付出体力劳动，你付给我钱，我们明明是平等的。他觉得这些责难毫无道理，不要求做的那些行为也毫无意义， 仅仅是为了树立上位者的威信。如果你感到难受甚至折磨，那么你就能记住自己只是个打工的。她在奶茶店被老店员抱团排挤，两个16岁的女孩，这次比起愤怒，她更多的感到遗憾。或许太早就被抛到社会的丛林法则里，没有真正被平等的对待过，于是也不知道如何对待别人。 他听女孩们说交了男朋友，过两年就结婚，很想劝他们，为什么不再读点书呢？中专怎么了？中专也可以往上读啊，才多大就结婚，结什么婚？但他们也不会听。在这些短期工作里，普希唯一觉得正常的是一份小区楼下华莱士的兼职。乍一听好像和汉堡店、咖啡馆没有区别，但他运气好， 店里碰到的人都是正常人，店长比他小5岁，中专毕业就出来工作，为人和善，喜欢和外卖骑手们正在准备考编，拜托他排个10点到18点的中班，店长爽快地答应了，没有刁难他，时薪是15元，兼职和正职一视同仁，从不拖欠，中午有半小时休息时间，正当理由的请假，大多会被批准。
1: 相互尊重，愿意沟通商量，有合理的薪酬和管理，普希觉得这本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于是他从来不评价工作好或者不好，他只用这个词"正常"。他想，如今要遇到一个正常的人，得到一份正常的工作，竟然已经成为一件需要碰运气的事，这不是很可悲吗？ 普希对待工作的评价标准发生了变化，他的20份工作收入最高时一个月8000，最少的一分都没拿到，但这些都不重要。频繁更换工作的原因与物质报酬无关，比起钱，他更关心自己是不是被当成一个人来尊重。

当看到鼓励年轻人放下包袱，尝试体力活的新闻时，普希觉得非常困惑。在他做过的众多工作中，有一部分便是如今人们常说的轻体力活。但那和有没有学历包袱没有关系，他去端盘子拖地板，仅仅是因为找不到更好的工作而已。起初他确实有过一些浪漫的幻想，他的第一份零工是在超市做信息员，打印条形码，把各种促销政策录入电脑。过去他喜欢逛超市，货架上琳琅满目的食物日用品让他感到温馨，他于是想在这样的地方工作应该不会太坏。但粉红泡泡很快被戳破，不仅工作本身是繁琐的，还要和大爷大妈吵架，后者让他无法忍受。他只做了一天，在目睹同事和一位大爷互飙脏话的场景后离职了。无论是孔乙己还是体力活，五年前的他从没听说过，也很难想象未来自己会去打零工。他2014年上大学，移动支付刚刚兴起，不久后外卖出现了。他至今记得校园到处滚动的那只魔性 TVC 广告，王祖蓝打扮成包租婆的样子，大喊饿了别叫妈。紧接着共享经济也开始发展，那是个人人充满希望的好时候。临近毕业，同学之间相互调侃的话都是大不了就去当老师。毕业后没费什么力气就有了一些工作机会，他从中挑了心仪的一个，双休，正常给加班费，缴纳五险一金厅的房子，够。后来他再也没能找到待遇比这更好的工作。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6点整。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蒲西分享他的故事。

因为骚扰事件辞职后，普希回家备考考研，没考上。那是2019年年底，后来的事我们都知道了。先是疫情爆发，他又在家待了半年，接着双减政策出台，教培机构一家接一家的倒闭。等到普希再出来找工作，发现天都变了。他降低了心理预期，没想去什么大公司，但还是被打得措手不及。全是单休，刚毕业那会儿根本不知道竟然还有单休这种事。十三薪加班费也不再有人提了。实际上的情况甚至总比招聘时 HR 给出的条件更糟。有一次他在苏州面试了一份教培工作，说好试用期一个月，底薪3000加课时费。直到入职后，每天10小时的上了2天课，他才在上厕所时听同事无意间说起，试用期工资打6折。他追进老板办公室质问，只得到一句轻飘飘的回复，哦，忘记和你说了。他的社保医保也只有刚毕业时公司给他交了1年，辞职后便断缴了。辞职的头几个月，他还想要不要自己先交着，念头很快打消了。他没有多余的积蓄，也根本找不到下一份正常缴纳五险一金的工作。不重要了，现在如果真的生了大病，我是不会去治的，他说的风轻云淡。他不想将一切不顺利都怪罪在环境上。我也有问题吧，抑郁，学历也不高，很多事儿别人可能觉得可以忍，但我只会觉得再多待一天我就要死掉了。最穷的一段时间，普希每天晚上只能吃泡面。可是回望5年前，现实和现实之间产生了巨大的裂缝，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的注视着裂缝。

打零工看似是一种自由的选择，不想干的工作就不干了，实际上却是迫于现实的困境而做出的。往往上午他刚从一份工作辞职，下午就要立即面试无数份新工作，手停口停，生存的压力从未有一刻远去。如果能有一份正常的工作让我一直干下去，我难道不想吗？

我们聊起新闻里一些年轻人的选择，关于在写字楼里做螺丝钉的价值感缺失。普希飞快地打断了话头，可是在写字楼，老板辱骂你，你可以投诉，合同加班有加班费，你做底层工作，这些都不会有。至于意义，工作能有什么意义？工作的意义就是赚钱。或许他试图寻找过，那份华莱士的兼职已是仅有的被他评为正常的工作。无意义的时刻也时常浮现。每一天他都要站在后厨处理冰冷的冻鸡，去除鸡油和鸡内脏，鸡心鸡肝伸手一个个掏出来，触感滑腻。他止不住地想，我在干什么？我到底在干什么？他看日剧《重启人生》，女主角一次次投胎成人，选择不同的职业度过一生。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似乎也在不断地重启人生。电视剧里，他最向往主角的第三世，那份电视制作人的工作，尽管在片场中奔波，看起来最累最辛苦，但却实实在在创造出了一些可以被称之为作品的东西。我觉得那样的生活最鲜活最开心。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里解释，人为什么要将劳作作为天职，是因为劳动在最初被赋予了一种神圣感和宗教感，做这件事是为了别人好。又说，人和工作的关系应该是寻求一种置业，一种神圣的感召。然而如今我们谈论的是职业，所谓职业是一种交换，把自己降等为一个劳动者，以此换取经济社会架构底下的安全感。打工人分外悲哀的是，连职业的安定保障都失去了。作家杨照在一次访谈中这样下定义，无法在生存、生活和价值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的时候，就干脆放弃构建所谓的价值，所以工作的意义，普希不再找了。

通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普希将继续讲述他的工作经历。又一次辞去工争吵，小姨指责他毕业这么久，没有证，没有存款，没有稳定的工作。父亲冲他大喊，你能不能稳定一点？你怎么不直接去死？他想跳出来一一反驳，却被更多的声音压下去。你爸也不容易，是不是你的问题？身处风暴中心的时候，他觉得周遭亲戚的脸，上下开合的嘴都扭曲变形，声音也开始失真，就像那幅画，呐喊。只有年纪尚小的表妹一边陪他哭，一边紧紧紧紧地攥住他的手。2022年的春节，普希没有回家过年。表妹发给他家族聚餐时的场景，似乎没有人关心他为什么辞职，那些他遭受的不公和羞辱，他们关心的只有作为女儿侄女的他是不是有一份体面稳定的工作。他于是痛恨这个词，稳定。在这20份工作里，长辈们最青睐的是乡村小学老师和老家镇上的街道临时工。在公家工作，稳定，适合女孩子。前者普希抵达的当晚就打算走，老师要和学生同吃同睡，没有办公室，工作地点是教室后方的一张小小书桌，环绕学校的群山，处处装着的铁窗压得他喘不上气，奈何夜晚叫不到车，没走成。第二天的晨会中途，车来了，普希从位置上站起来，我要走了。身旁的老师不可置信，你这就走了？对啊，车到了，我还不走。而后者，普希咬牙干了几个月，对他的评价是生不如死。这份工作不签合同，没有假期，工资2500。唯一的好处是对你以后考编有帮助。农村路不好走，他的一位同事在雪天前往开会的路上滑倒摔断腿，进医院躺了一个多月，没有补贴和赔偿，并且要打着石膏完成一点也没少的工作量。他猜测人们一定觉得他神经脆弱，太过敏感，别人都能做的，为什么你不能做？但他已经决心把自己的感受放在最首要的位置，不打算为自己辩驳，也不打算改变。可公正地说，普希绝不是懒惰散漫的人，抑郁夺走他的活力，使他处于精神危机之中，很难在一份工作上干长久，或许也有这个原因。但他一直逼自己打起精神来寻找工作，想要和社会保持一定的联系，避免掉进情绪的漩涡里。做体力活的时候，他也坚持看书背单词，考各种各样的证，同时尝试考编，不放弃一丁点改变的可能。他只是不明白，人们明知道这一切不正常不合理，又是为什么要忍受。在某电商做外语客服时，他身旁是个年龄相仿的女生，晚上6点，他离开工位准备下班，女生问他怎么不加班，没有加班费，没有规定，工作都完成了，为什么要加班？女生有一瞬间的茫然，说默认的规则就是这样的，既然大家都加班，那自己也加吧。最后普希没等领导找他谈话，自己主动辞职了。他还说起另一位教

奥培的同事。在前单位工作了一个月，离开时老板说这不行那不行，硬是不给工资。普希吉的声音高了几个度，我说你就这么算了，你去告他呀。他有过一次维权成功的经历，在汉堡店干了10天，辱骂他的老板只付给他300元，约等于3天的工钱。这怎么可能？他先是打了劳动仲裁的电话，得知如今仲裁也要排队，又打开地图搜索附近有没有相关部门，还真给他搜到一个劳动纠纷调解单位，离他不远。他立刻步行过去说明情况，填表半个小时就把流程走完了。3天后有人给他打电话，喊他把工资领回去吧。那是他漫长的频频失败的零工生涯里一次短暂的小小的胜利。普希深知自己改变不了什么，也根本没有整顿职场的野心，在找到一份他认为正常的工作之前，不断的尝试，不断的离开，绝不麻木，绝不忍受，这构成了他最小单位的反抗。底气来源于大不了就去洗盘子，又不是没洗过，总不会饿死的。他没有什么物质欲望，如果把一切世俗的评价标准都放弃，人生永远有的选。我们说起鹤岗，一群年轻人主动放逐自己，人可以不结婚生子，不追求财富或者成功，不想要的就不要了。普希说他唯一无法忍受的是寒冷，如果有一个更温暖的鹤岗，那他一定会去。他发在豆瓣轻体力活小组的帖子有400多条回复，许多同样游离于稳定生活轨道之外的年轻人在此抱团取暖。几乎每一条普希都会宽慰对方，换工作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不是你的错，抱抱。最近有一条评论，假如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就业环境肯定会变好很多，可是你知道的，你不干有的是人干。普希的回复是，也许我只是把自己当个人，希望以后我们都可以把自己当个人。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的节目当中，一个叫普希的女孩给我们讲述她丰富的职业经历，这其中又苦涩又欣慰，而从始至终她都在寻找价值感。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屏幕时代的养育，数字时代的父母指导手册推荐给大家。我们今天的推荐嘉宾是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启航老师。启航老师您好。
2: 哎，洪友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这本书的两位作者是盖瑞·查普曼和阿林·佩利肯，这两位作者呢都挺厉害啊。
2: 嗯，
1: 盖瑞·查普曼是全球著名畅销书作家，他的书呢曾经连续多周多月高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的第一名，《爱的五种语言》据说啊全球销量
2: 这是之前
1: 的对之前的统计数字已经1200万了，
2: 好家伙，
1: 就是正版图书啊
2: 啊，
1: 很厉害了，能卖过千万的作者，
2: 嗯，
1: 这其实也不太多，
2: 对，也凤毛麟角。
1: 他呢也发现了屏幕时代父母养育挺艰辛的，
2: 嗯，
1: 所以进行了这样一个研究哈。另外一位阿林呢，他也是演讲家，也是快乐家庭播客的主持人啊，所以呢他们对这方面都是非常有研究。
2: 嗯，
1: 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如何让孩子的大脑变得更强，这也是每一位家长的希望吧。说你孩子的大脑有足够的能力去学习数学、阅读、外语、音乐等等，那作为家长你可以通过在家里培养这些习惯来锻炼孩子的大脑。第一，停机时间啊，就是在一次充分的体育锻炼之后，肌肉需要一段时间的休息来恢复，对不对呢？是吧？
2: 对，
1: 大家都知道嘛，你跑个10公里你不要歇会儿吗？
2: 对，
1: 大脑也是如此。
2: 是，
1: 这不是因为大脑感到疲劳，而是因为它需要在进行下一个任务前花一些时间处理和巩固刚刚收到的信息。孩子们的这种停机时间却经常被屏幕时间挤掉
2: 啊！
1: 就是你看屏幕不是休息啊，
2: 是
1: 你刷短视频玩游戏是休息吗？不是休息，在作者看来不是休息，
2: 你感觉好像你在休息休闲放松呢。
1: 哎，这就是为什么好多人说哎我刷个剧吧，哎呦刷刷俩小时觉得还挺累是吧，但是自己确实快乐了，就所谓的快乐画引号那多巴胺吧，分泌多巴胺了。
2: 对，但是不是有人就说嘛，就是说其实这个多巴胺不如内啡肽啊。
1: 是啊，内啡你运动的话产生内啡肽，但内啡肽不容易产生嘛，它要主动你去获取的
2: 啊。
1: 但是你这个多巴胺你可以是吧
2: 被动接受，你也可以
1: 产生的
2: 啊，
1: 是吧，你刷个视频玩个游戏，
2: 嗯，
1: 那马上就能产生多巴胺。就是你孩子的大脑时不时需要放松一下，当孩子说我很无聊的时候，哎，这其实对他大脑有好处。无聊也是在放空，去看一看大自然，看看大老虎。
2: 这个你记得咱们去年是什么时候说过一本书，就是智能时代还是什么时代渐渐消逝的多少件事儿，100件事儿、
1: 哦、
2: 记得吧？
1: 对 对, 对，
2: 其中一就是无聊嘛。你像原来比如说咱们没有手机，而且尤其没有手机连接的背后那么多内容的时候，我们比如说我们去医院看病，我们坐在那儿等，你真的就在那儿干等，对不对？你没有任何的东西。但是现在你去医院，你可能都庆幸，哎呀，终于不用上班了，我可以在这儿有点时间，然后听听若干集这个小说啊，或者你看一堆视频等等。哎，
1: 对 对, 对，这是第一个啊，停机时间必须得有啊。第二个，这都说到如何让孩子大脑变强啊，好习惯，体育锻炼，就是运动对孩子们正在成长发育的大脑是有许多积极的影响。运动会让孩子的心率加快，哎，加快会怎么样呢？就是让更多的氧气输送到大脑，减少皮质醇的分泌啊，也叫应激激素的分泌，然后呢燃烧肾上腺素。就是这个体育活动啊会让身体释放出一些能影响大脑的化学物质，而这些化学物质是天然的压力对抗剂。 哎，就为什么好多人说你这个抑郁了或者心情不好要去跑两圈
2: 呢？对对对对，
1: 对吧？他能够对抗那些压力，
2: 是
1: 对抗那些焦虑啊。第三个特别好的一个方式啊，就是无拘无束的玩乐，定规则，学习在没有大人指导的情况下和别人一起玩耍。说这种玩耍呀，可以是自发的游戏，或者是有组织的活动。这些活动会在他们的前额叶皮层中建立新的回路，帮助大脑处理复杂的社会互动啊。也就是说，咱们小时候那种爸妈做饭的，就是说几十户的孩子都跑到那个大院里去玩，
2: 嗯，
1: 是吧？其实这个特别的好，只不过现在孩子这样的机会是越来越少了啊。
2: 吸引他们的乱七八糟的这种，或者说分流他们注意力的东西太多了。
1: 对，第四点就是睡眠。说这个为了巩固孩子白天所学的知识啊，一定时长的睡眠那是必要的，就脑子他得休息啊，是吧？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有一个专家专门讲了这么一段话，我印象还挺深刻的，就是白天脑子挺累嘛，就会产生很多的垃圾，他举一个例子哈，就好比说这个市集啊，就是白天啊人流恨不得好几十万，然后呢大家有时候那瓶子罐子什么的垃圾全都在这个路上，到了晚上，那不是有咱们这个
2: 清
1: 洁师傅帮他收拾，第二天他才能够
2: 是
1: 继续营业嘛，
2: 是是是，
1: 要不然第二天的话你说大家没下脚的地儿。说这个晚上睡觉就能起到这样的一个清洁的作用。
2: 你看这个后来他们那个医学人士，他们这个在这个人熟睡的时候观察这个人脑的这种运作嘛，不是就是人在躺下睡觉的时候，这个脑脊液会出来把整个这个大脑重新清洗一遍，然后再回去，他不干的就是这事儿，我估计。
1: 您说的太对了哈，
2: 嗯，
1: 所以说呢，如果你孩子睡眠不足，大脑就无法进行这样的学习过程，而睡眠不足的孩子接下来在白天也会昏昏欲睡，那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呀，
2: 就跟我儿子一样，
1: 嗨，就无法集中注意力。你不能怨他，因为他脑子太累了，
2: 是是，就是就是，
1: 就没有办法接受新的知识，也没有办法接受新的信息。但幸运的是啊，有一些睡眠策略可以补救并扭转这种状态，就给孩子固定的睡觉时间，让他的房间保持黑暗、安静、舒适，卧室里呢不要有任何带屏幕的电子设备。并且在睡前一小时要关掉电子设备，为什么呢？就是你在那一小时啊，要安静下来。你说你在这开着电视、开着 iPad、开着手机，那会什么？刺激肾上腺素的分泌，那个一上来你还睡得着觉吗？那就兴奋起来了，是不是？最后一点就是吃健康的食物，大脑消耗的卡路里大约占全身消耗总量的20%，就这个大脑啊，他也费吃的。你说好像我吃完之后是吧，魂都长到肌肉上去了，跑步什么去了？不是，你跑步的时候是吧，那能量在腿那儿呢，是吧？你要是学习或者做脑力劳动时候，他那个能量是在脑子这块。为什么好多人说我这个怎么都累了？你说很多科学家他也不运动哈，殚精竭虑，每天在那块算核方程，
2: 对对对，
1: 怎么就瘦了呢？
2: 对对对，
1: 那是得瘦。
2: 是是是，
1: 他的脑子他消耗能量，
2: 哎，他消耗能量不低呢，
1: 啊，不低
2: 啊，他比体力的那个就是也不遑多让，我觉得，
1: 是，
2: 对对对，
1: 所以他需要什么优质来源的能量来保持全天的注意力集中，所以要为孩子啊提供丰富的食物和含有Omega 3的食物啊，当然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你可以看一看那个配料表，
2: 您可以找这本书来看。
1: 对，大家说什么里边有呢？比方桂鱼啊、金枪鱼啊、大豆啊、坚果啊，还有这种浆果、全麦的食物、牛油果、花椰菜，就这些对大脑都是有益的能量食物啊，因为这是。

0: 子屏幕去滋养、去培育、去建设，就
1: 是虽然都讲的是屏幕哈、
0: 嗯，
1: 那本一本讲的是手机啊、特别具体的到手机了，而且却特别具体的告诉这个为人父母的啊人，你怎么和孩子去沟通，你怎么去转变你的认知、你的思维、你的态度，然后从而和孩子更好的沟通，然后怎么来应对这个事儿。
0: 嗯，
1: 那这本书呢，相对来说它就更加的高屋建瓴，它就没有那么多具体的东西跟你说，
0: 没有，
1: 对吧？
0: 它
1: 没有说，它是屏幕时代，它就包含了手机啊，包含了什么这个平板电脑啊等等这些东西，是吧？
0: 对，都包含了，
1: 都包含了，
0: 嗯。对，
1: 所以就有时候我觉得这就是什么呢，多读书的好处就是在这儿，就是你读了很多的书以后，然后你会自己有一个
0: 兼容并蓄，
1: 对，你知道有一个怎么样的，就是你知自己的东西，
0: 嗯，
1: 对吧？
0: 对，
1: 比如说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可能认为我们中国作者安心他这个创作的这本书可能更适合我。那但是呢，在我和红九兄我们两个人这两天的介绍里，可能有的听众就会认为，那今天这本《屏幕时代的养育》里边涉及到的一些更适合他们。
0: 对，
1: 比如说，哎，那哇，我的孩子如何如何，那我就特别想让他去运动，那可能他就直接去运动了。而在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虽然里边也有运动了，但是他的那个运动所提到的那个频次以及他的那个重要度就没有这本书里提的更多。
0: 嗯，昨天那本书它其实更本土化，
1: 哎，
0: 也就是说在目前的这个教育体制之下，那我们的家长应该如何去应对，
1: 是的，
0: 对吧？
1: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这本书它其实没讲那些东西，
1: 对，
0: 它主要是在宏观上去分析。
1: 没错没错。下边我跟大家来分享的是什么呢，其实挺长啊，是装满爱的邮箱，五种爱的语言。
0: 哎，这他擅长。
1: 对，他之前那本书叫《爱的五种语言》啊，这因为我没有拿英文来对，不知道到底是不是一个东西。爱的五种语言和五种爱的语言，不知道是不是。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每个孩子啊都有一个爱的邮箱，那从这里生发出来的情感力，可以让他度过充满挑战的童年和青春期。那孩子实际上是所有人啊，就都会有五种表达和理解爱的方式。那如果你家里有不止一个孩子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的爱的语言可能是不同的。那爱的语言之一是什么呢？就是身体接触。比如我们举例子，鲍勃啊，有三个孩子，两个上小学，一个上幼儿园。那在老大老二都还小的时候，这个鲍勃就曾经经常啊让他们坐在自己的膝盖上给他们读睡前故事。那这个和孩子一起读书啊，能培养起一种童心的感觉，让孩子感受到爱。但是后来呢，生活变得越来越忙碌了，那大一点的孩子也都能自己读书了。这个鲍勃最小的女儿丽莎四岁啊，现在也习惯了用电子阅读器来读儿童读物。那现在鲍勃就很少让丽莎坐在自己的膝盖上来读晚安月亮等等这些书，而是让她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用电子阅读器来看书。电子阅读器这种东西，它可能会节省家里的空间，减少纸质印刷品消耗的数目，而且呢使用起来很方便。但是电子阅读器啊会节省掉一些重要的东西，什么呢？就是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身体接触。当然啊，那父母也可以把孩子放在腿上读电子书，或者一块儿在平板电脑上玩电子游戏。但是通常情况下，当孩子盯着屏幕的时候，他们是注意不到自己与父母有身体接触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当家庭成员习惯了和屏幕打交道，他们就失去了身体接触的动力。而这个本该是健康家庭中最正常的事儿。那如果你孩子的主要爱的语言是触摸，你会知道的，就是这样的孩子，他的主要爱的语言，触摸的孩子，他们会跳到你的身上，戳你，找各种机会坐在你身边啊。嗯，比如说这个阿林就说，露西最主要的爱的语言就是身体接触，因为他两岁的时候，他最喜欢说的词儿是什么呢？抱抱，抱抱。那身体接触是向所有孩子传递爱的强有力的方式，而不仅仅是像小孩子，在整个的小学、初中和高中，你的孩子一直都有强烈的身体接触的需求。每天早上他离开的时候，你一个 拥抱就可能会改变孩子一天的情绪，让他这一天都脱离不安全感。那大一点的男孩呢，往往喜欢更激烈的接触方式，比如什么摔跤啊、打打闹闹啊、熊抱啊、击掌啊等等。女孩呢也喜欢这种身体接触，但是他们更喜欢拥抱和牵手这种温柔的接触，这些是在电子屏幕设备上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无论你设备有多先进。这是爱的语言之一啊。爱的语言之二是什么呢？是肯定的言辞。随着孩子在屏幕前度过的时间越来越长，那很多孩子呢从这个屏幕上听到的单词比实际上和家人交谈时候用到的单词还多。但是孩子呀不会从电视或者平板电脑上得到很多有意义的肯定言辞，就算他赢了一局游戏，哎，看到屏幕闪动也不等同于能够听到他所喜欢和他所关心的人啊说一句干得好对吧。哎，他确实我看游戏里有的时候表扬，但是呢他肯定不能说跟父母的表扬赞扬啊那么有用。那除非是父母用这个设备打电话或者发送语音，否则这种设备几乎没有办法给孩子提供肯定的言辞。那也许啊，孩子放学回家的路上你可以发短信说，哎，你的微笑让我开心啊，我爱你，一会儿见。哎，那在向孩子传递积极的话语方面，电子设备也许可以发挥一些作用，但是显然呢它绝不会到此为止。有时候啊，父母或者孩子对屏幕的痴迷可能会阻止向孩子发出肯定的衷心的这种言辞。那喜欢肯定言辞的孩子呢，会在批评或者谴责面前哎萎缩，在这个社交媒体上或短信里头发布的这种残酷言辞也会在不知什么时候发挥其破坏性。这就是为什么父母必须减少在屏幕上的输入，而是集中精力面对面的和孩子。上一本书里他的强调就没有这么的明显和重要。这个就告诉你什么呀，哎，屏幕时代养育，你最好少给他，比如说发个微信，发个屏幕跟他说哎你要注意身体啊怎么怎么着，你就最好是集中精力跟他坐下来面对面的跟他去谈去。 哎，第三个爱的语言是什么呢？精心的时刻。什么叫精心的时刻呀？这个六岁的内森啊轻拍着妈妈的手臂跟妈妈说，妈妈你能和我一起玩游戏吗？那妈妈劳伦就说，哦宝贝儿，现在不能，我得先回完邮件，也许半个小时后好吗？那十五分钟以后，这个内森又来找他妈来了，妈妈你能和我玩游戏吗？你的邮件发完了没有啊？劳伦说，嗯，不宝贝儿，我还没完成呢，嗯，请不要打扰我好吗，我做完了会告诉你的。这个内森的做法表明了什么？就是他的主要的爱的语言可能是精心的时刻啊，真正让他感觉到被爱的是母亲一心一意的关注他。当父母手边有电子设备的时候，和孩子在一起就很难专注了。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哎呀，这个有时候平台上放一些视频，孩子在游泳池里或者在海边都给淹着了。
0: 哦，
1: 哎，这家长在旁边拿捧着手机都不知道。
0: 是，
1: 对吧？这就是啊，这个可悲的是呢，在很多家庭里，和跟父母在一起相比，孩子们更想和这 iPad 或者其他的设备在一起。这是因为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玩电子游戏，或者看视频，或者给朋友发短信。孩子现在是越来越多的受家庭以外力量的影响，但是父母呢，专注于孩子的那种强烈影响，仍旧是孩子们非常需要的。当你和孩子一起享受精心的时刻的时候，你们做的事儿其实并不重要。这种精心的时刻能让你更深刻的了解你的孩子。
0: 哎，
1: 这是
0: 陪伴。
1: 哎，爱的语言的第三个，爱的语言的第四个呢是礼物。
0: 礼物啊，什么叫礼物呢？你可能会认为啊，说每个孩子都会跟大人要这个要那个，所有的孩子呢都希望自己能够收到的礼物越多越好啊。当然了，他们收到礼物的反应是不一样的。他们总是很重视收到的礼物，比方说希望有漂亮的包装， 或者是至少用一种独特和有创意的方式送出。当他们打开礼物的时候，通常会欢呼赞叹，

0: 对他们来说呀，这似乎是一件大事，也的确如此。他们希望自己打开礼物的时候，你也能全神贯注。一旦打开了礼物，他们会热情地拥抱你，或者是感谢你。那么数字时代呢，让送礼变得越来越重要了。父母和祖父母可能需要刻意少送一些，并且要仔细挑选有意义而安全的礼物。就在考虑是否为孩子购买电子设备或游戏机的时候，你可以问问以下问题：这个设备或游戏向我的孩子传达了什么信息呢？而这些信息是我觉得舒服的吗？我的孩子玩这个设备或游戏可以从中学到什么呢？它的整体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呢？我们是否买得起这种设备或者是游戏呢？他的意思说什么呢？就别让那广告说服你啊，也别让那种流行文化说服你，是吧？别人买什么你就买什么。就是你觉得必须为孩子买一些礼物的时候，要问一问那些问题，比方说像这种智能的电子设备或游戏设备，不要人云亦云嘛。我觉得他的意思就是，接下来我们说一说爱的语言之五，叫服务的行为。说如果服务是你孩子的主要爱的语言，将能够最深刻的传达你的爱。比方说给孩子修理自行车，给他缝补裙子，或者是做一顿他最喜欢吃的饭菜，或者是协助他做作业，你孩子爱的邮箱就会被填满啊。这孩子呢，也需要体验到你带着关爱的服务，这样他们就能以你为榜样，学会关心他人。说几年以前呀，在查普曼家，我们曾经每周五晚上都在家里接待一些大学生，一般呢会有20到60个人。聚会的内容很简单，就是晚上8点到10点，我们讨论一些人际关系、道德或者是社会方面的问题，接下来呢喝茶、吃点心、谈话、聊天，最后在午夜时分把他们送出家门。说我们的孩子雪莱和德里克那时候都很小，在聚会时进进出出的帮忙服务。通常在周六上午，一些大学生呢就会来参加做好事的项目，比如说为老人打扫院子里的落叶。雪莱和德里克总是参与。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我是小楼，感谢大伙儿如约而至来到我们的金色年华周末版。今天的节目里呢，小楼给您安排的这是一段快板书啊，由快板名家李润杰先生带来的《鲁达除霸》，这是一段非常经典的作品，来自《水浒传》当中的故事。小楼陪您，咱们来共同欣赏。

闲言碎语，不要提表一表的英雄好汉，他的住居。这位英雄家住在关西陆安府鼓楼大街，住在陆西。英雄姓鲁，单字明达，外人给宋号鲁钢旗。这位英雄他自幼本是爱武的汉，可是硬的不怕，软他还不欺。有鲁达17岁来到了经略府，熬到了六班总头当家的。这一天大老爷打罢了溃堂鼓，鲁达没事了，站个接息。有鲁达正在这接息站，正前方来了梁山的好汉两个兄弟，头前走的九纹龙名叫史进，打虎

0: 将李忠就在他的后边走得急，他二人正然往前走，猛抬头瞧见了大哥鲁刚起。九纹龙使劲走上了近前，问了声好。有李忠走上了近前，缩了仨一口尊声：“大哥，可得结实。”鲁达他举目抬头观看，瞧了一瞧，原来是从梁山上下来没磕头的两个兄弟。鲁达说：“你们哥俩来到这关西龙安府，倒有什么事？有什么事情？你快对着哥哥提。”九纹龙使劲开言道：“口尊上大哥，请听之。我们哥俩在梁山奉了奉的哥的命，特请大哥你一到这梁山聚义去。”鲁达他个闻听这么句话，走上了近前，捂着嘴皮：“我的傻兄弟，此处可不是讲话之地，来来来，咱们找上一座酒馆把酒吃。”鲁达他个就在头前走，在后跟史进、李忠两个兄弟。他们行行正走，来得快，最先居不远的面头里，他们三人就把这个酒楼进。有鲁达开言有语，叫了一声：“掌柜的，今天我鲁达会朋友，吃多吃少写我的。”
1: 掌柜的闻听开言道：“连叫声的鲁头听个端的，你的朋友本是我的客，要是不写你的就写我的。”
0: 鲁达这个闻听哈哈笑：“掌柜你说话真和气。”三人可是就把这个酒楼上腾腾腾上了楼板，一是三梯，三位英雄楼上的落下了座，就在一旁转过来了跑堂的。什么酒用什么饭，把了心爱的菜名对着我提。鲁达说：“你们这里卖什么样的酒什么样的饭，给我报报菜单子。”
1: 跑堂的说：“我们这里卖山中走兽，云中雁，有着陆地牛羊，海底鱼。”
0: 鲁达说：“我要你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的牛羊，海底鱼，要12个碟子，8个大碗，当中间来一个火锅子，烧黄二酒，要好的。”
1: 跑堂的闻听不怠慢，接着楼窗喊下去：“这个刀勺案板一击响，不多时给摆上来了
0: 一桌酒席。二位贤弟请酒。”“
1: 大哥请好。”
0: 哦，哈哈哈哈哈哈哈，这三位英雄楼上饮酒，咱且别表，从楼下可来了一个惹祸的。要问这个惹祸的，他可不是一个男儿汉，他本是个17、18岁的大闺女。哎，他本是一个唱曲的。嘿，这个姑娘头上的青丝如墨染，红龙舌扎着2个大爪髻，耳戴着的八宝的灯笼坠，可是叮铃当啷镶着宝石，脸部茶酸粉刺来了俊，嘴唇要是不点胭脂，还怎么就会通红的？他上身穿雨过天晴的石蓝大夹袄，下身这个中衣葱心绿，有一双红缎子的那绣花鞋，是个半新不旧的。左手他可拿着金枪鼓，右手还拿那叫撒拉鸡。他可一行着走啊，一行着骂，骂声霸道镇关西。小奴我到后来运转时来得了地，我可吃了你的肉，喝了你的血，我可一定扒了你的皮。叨叨念念来得好快，最先居不远的面头里，这位大姑娘她个迈步就奔这个酒楼进，开言有语，尊了一声：“掌柜的，这楼上可有人吃酒啊？奴家我们来到劝劝酒席。”掌柜的闻听开言道：“叫一声唱曲的姑娘听个仔细，这楼上倒有人吃酒，吃酒的这客爷可不是好惹的呀。你要是唱自管唱，可别给我们东家惹祸去。”
1: 姑娘答言说：“我知道，不用着掌柜的嘱咐心里。”这位大姑娘她个迈步就奔这个酒楼上，她个慢上楼板，一是三梯，瞧见了三位英雄在 在那儿吃酒，这位大姑娘飘飘下拜，叩尊生的三位大爷，奴家有礼。可是您老在这儿来吃酒，奴家我们来到劝酒席。
0: 鲁达子举目抬头观看，瞧了一瞧，原来是个十七八岁的大闺女。哎，她本是一个唱曲的侠义的
1: 姑娘。答言说，我知道奴家我们不会唱本地，左手这个打起了金墙鼓，右手呢催开了撒了鸡，唱了撒曲两个段，饶了个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7点整，
0: 王超起义，他在五朝门外提过反诗。鲁达的闻听哈哈笑，倒是英雄侠义的，掏出来了银子，整整的10两，10两的银子拿手里，叫大姐拿到你家买饭去治医。这位大姑娘不见这个银子可不乐泪，一见这个银子泪悲啼。鲁达他一见火往上撞，大叫一声，唱曲的，我来问你，这10两银子莫非说少吗？罪不该，同着我的朋友擦我的脸皮。
1: 姑娘说，您老贵姓高名做何事？您老的那府上在哪里？
0: 鲁达说，我本是花钱来唱曲，你可问我的名姓是怎么的？
1: 姑娘说，小奴家我到后来运转时来得了地，我好到您家登门叩拜去。
0: 鲁达的闻听哈哈笑，哈哈哈哈，你倒是个有心有意的，我听你说话语音不对，你不是我们临方此地的。
1: 姑娘说，我家可不在您这关西路安府里住，千里迢迢住在了南直隶，家住在了直隶大名府，离城10里，叫金家，叫金浩善。我弟母他娘家本姓于，膝下无儿，这是我自己小女，我的名字可是就叫金玉芝。我们那个地方啊，年遭荒旱，我们居家几口逃荒去，逃荒投奔我的亲娘舅，我的娘舅那个嫌贫爱富，照不得我弟母得了一个气脑伤寒的病，他可一气儿死在了半道里，就剩我们妇女爷儿两个逃到您的陆安府关西，您的西关道一个郑家店，我们住在了郑家老店里。掌柜的乔小奴，我的容颜长得俊，硬要我做他的二房妻，我的父说你们老夫少妻不般配，怒恼这个霸道掌柜的，他手使着大刀往下剁，手使着大刀往下劈，在那殿中劈着我的天伦妇，将小奴我吊在马棚里。多亏了隔壁的那邻居把他解劝，好心的那丫鬟叫秋菊，趁此机会把我给搭救，因此才逃出郑家老店去。你那南关道一个王寡妇，她本是一个唱曲的，逃到那里，我们干亲认她是个干娘，我是个干闺女。3天我这学会了金墙鼓，2天学会了撒了鸡，学会了撒曲两个段，因此才乐在了江湖里，我们来在了酒楼卖脸皮。
0: 鲁达闻听火往上撞，大叫一声，唱曲的，我来问你，这个霸道他是做买他是做卖，到底他是个干什么的？你把他的名姓对着我提。
1: 姑娘说，这个霸道姓郑，叫郑老虎。
0: 是他
1: 啊，他的外号镇关西，他也做买他也做卖，他本是个杀生害命的，在西关路南开了一座郑家店，路北开了一个肉铺子，人家的那猪肉全卖1吊2，他家的那猪肉硬卖2吊7。
0: 鲁达说，何人不把那贱的买，什么人就把他的贵的吃啊？
1: 姑娘说，庄稼人不吃他的肉，手提着钢刀骂发急，买卖人不吃他的肉，手举着钢刀他就被人家拦跪劈。
0: 鲁达的闻听火往上撞，大叫一声，唱曲的，
1: 是龙安虎，有了祖宗我在哪儿又出来个霸道镇关西。来来来，姑娘你在头里走。

0: 咱找这个恶霸算账去。鲁达他站起就要走，九纹龙上前拉住了一，我的哥哥，你要找这恶霸去打架，可用不用兄弟我帮助你？鲁达说，头六年我们俩人打过架，他是我摇摆的鹌鹑斗败的鸡，我这一脚踢他一溜滚，一拳打他个嘴啃泥，像这样的虚荣康包货哪还要用着这兄弟你呀、啊、你们哥俩在此酒楼等一会儿，带我到西关打这个坏东西。姑娘走吧。这姑娘一听能给爹爹把仇报，扑咚咚跪倒把话提，我的好汉爷，我跟您一不沾亲二不带故，您能给我爹爹报冤屈，小女我可无恩可答报，情愿做您个干闺女。我的干爹呀，您好吧，干娘在家可壮实，爷爷奶奶都好吧，我的姐姐妹妹可不离。鲁达说，哎，你不认我干爹，我要给你的爹的把仇报，那么起了吧，我的干闺女，走。
1: 哎，走。
0: 爷儿两个迈步把楼下前行，可就来到了西关里。这姑娘不走，站住了。由鲁达平身看仔细，见路北有三间门脸的大肉铺，杠上的勾挂着肉扇，案子上摆着琴刀砍刀腰肉的秤，板凳上还坐着六个伙计。鲁达这个看罢走进去，来，哪一个是肉铺的掌柜的？伙计们抬起头来看，哟，这不是老总到这里吗？这六个伙计站起身来忙施礼，
2: 呵，鲁老总一向可结实。
0: 鲁达说，这是谁开的买卖，快点讲，把掌柜的名姓对着我提。
2: 伙计说，掌柜的姓郑，叫郑老虎，他的外号就叫郑关西，这是他开的肉铺子，我们这些个人等是伙计。
0: 你们掌柜的在家吗？
2: 在，他现在后院上房里。
0: 鲁达说，伙计你到后院去，把我的话你学着对他提，你就说有一个大个来买肉，还就提我们俩有亲戚，他要头两天我娶的他二姨。
2: 哟，我的鲁老总，您说出来可不老合适的。
0: 鲁达说，他要如果不愿意，你就说你姨夫外边等着你呢，叫你快去快点去，等时间大了我还着急。
2: 哎，好了。伙计他个闻听不怠慢，他来到了后院上房里。郑老虎正然打算盘，他个一五一十的打得急，一一如一，一二如二，打了个那九九八十一。伙计今天忙施礼，尊了一声掌柜的。郑老虎说，什么事儿啊？伙计说，外边来了个黑大个子买肉的。那买肉你就卖个他，何必还用着跟我提啊？伙计说，那黑大个跟您有亲眷。
0: 有什么亲眷？
2: 他言说。
0: 他说什么了？
2: 他言说。
0: 说呀。
2: 他言说。说
0: 说
2: 说。那说出来我怕你生气呀。
0: 我不生气，你说。
2: 哼，你不生气。他言说呢，头两天呢娶的你二姨。
0: OK， 你看你还是生气了不是？郑老虎闻听心好恼，哪一个敢跟我闹离奇？他来到了前边留神看，哟，原来是老总鲁刚奇。这个人17岁就把宫门干，现在是六班总头当家的，可是南来的，可是北往的，人家都有相好的。他的这个交往可真不错，人家的拳脚数第一。头六年我们俩人打过架，我是他的摇摆的鹌鹑斗败的鸡。我琢磨我这两下子真不错，跟他一比是假的。我瞧他的气势还不大对，我还得进前说好的。那么今天我要得罪他，他就能够扒了我的皮呀、啊！郑老虎玩了个光棍不吃眼前亏，笑嘻嘻的就作揖。
2: 这不是衙门里的鲁老总吗？
0: 是啊。
2: 哎，鲁老总今天有空到这里。
0: 对了，你的名字就叫郑老虎。
2: 啊，是。 你的外号镇关西。哎。

0: 我这外号是他们给送的。
1: 这对过是你开的店吗？
0: 是，这也是我开的肉铺子。
1: 这路南路北是一个主啊？
0: 是一个主啊，都是小子我开的。
1: 你报税？
0: 说你报税不报我不管。
1: 姨夫，我今天来找你，姨夫，我要你一刀给拉五斤肉，里七骨头外八皮。五斤肉我要一整块，姨夫，我不要零碎的。你多拉一点我不要，你少给一点我揍你。
0: 郑老虎闻听心暗想，可哪有这样买肉的呀。
1: 鲁大说快点。郑老虎说是是是是。郑老虎劈肉的钢刀拿在手，他朝着肉上往下劈，咔哧拉了一大块，本本本里劈骨头外扒皮，搁在这个秤上这么一吊，五斤肉不高又不低，这小子真是个好手艺。
0: 嘿，老总拿去吧。
1: 多少？
0: 五斤呢、啊、
1: 够吗？
0: 啊，正好。
1: 鲁达说姨父今天吃肉没有钱。
0: 郑老虎说您今天没钱赶下集吧？
1: 赶到下集不准有。
0: 三集五集的我等你，
1: 三集五集不准有，
0: 那十七八集的我候你，
1: 十七八集也没有。
0: 啊，结下算账也不迟啊。结下算账也没有，那年下算账我等你。这日子多了，这好忘事，这个忘了我就不给你。郑老虎说：“那你要不给就算完了，哎，就算兄弟我请你了。”鲁大说：“你是满嘴放狗屁，你请我我还不饶你，你是混蛋。”郑老虎说：“是是是，我这人说话没出息似的。”这老虎作揖大躬往后退，把鲁大闹得个没主意，心里想。这小子真是个活孬种，他硬的怕了软的欺，我明明找他来打架，我骂他他怎么不着急呢？泄气只好出了肉铺子。宁儿，
2: 爹爹怎样？
1: 算了吧，你这个仇恨报不得，一进门我就讲他妈，他竟给我作揖大躬，说好的，他要是跟我瞪瞪眼摁倒了，我就扒他的皮，他就是不跟我大眼瞪，我怎么揍他两下子？都说这个小子不讲理，我看他待我还不离，咱们走吧。
2: 爹爹，这个狗霸道在殿中杀了我弟父，就剩下了奴家我自己，可我的冤仇对你讲，你言说能给我的爹爹报冤屈，是指望老总真能把仇报，哪料想你是一个吹气儿的
1: 啊，吹气儿的，
2: 看来我的冤仇不能报，倒不如碰死在这里。
1: 供应他这里要碰头，急坏了老总吴刚去，慢着，女儿你站起来忍忍气，待我打这个坏东西。鲁达这个二次进了肉铺子，哎，过来，你这个掌柜的，姨夫我跟你要熟肉，为什么你给我拉剩的
0: 啊？老老板您是要熟肉啊？赶巧了今天没有煮熟的呢，叫声伙计快点拿到锅里煮煮去。
1: 鲁达说多哥左右你烙好，姨夫我在这儿把酒吃，我在这吃着还不算，给我叫上几个大闺女，叫上你姐跟你妹，再叫上你姑和你姨，陪着大爷来饮酒，陪着大爷把酒吃，天要倒了我就走，天晚我就住一宿。我鲁达的说话实在下不去了，骂恼了强徒镇关西。呸，鲁达你是不讲面，你这个说话了不得，再三再四我让你左五右六，你把我气，你文明打听访一访，我也不是好惹的。天了吧，对了吧，有你没我该怎么的。郑老虎劈肉的钢刀拿在手，朝着鲁达头上劈，唰啦一刀过来了。老总的功夫真不离，一闪身形躲过去，一抬腿劈着恶霸的手脖子，就听见了哗啷一声响，劈肉的钢刀是当啷一声落在地，由鲁达一个箭步闯上去，抓住了恶霸正关西下边这个使了个扫堂腿，扑通一声摁在地。鲁达说你这个小子横行霸道不讲理，姨夫我今天活劈你。抓住了恶霸一条腿，那条腿踩得更结实，两膀一晃千斤力，吃拉劈了两下犁，鲁达就劈了郑老虎，把我可累得了不得。
3: 和你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非常经典的快板书，叫做《鲁达厨霸》，来自李润杰先生。

0: 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周末听到哪段文艺作品？可以直接联络到小楼，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在弹出的菜单当中找到添加朋友，然后选择查找我们的公众号名称。
1: 浸润千年的怀柔，怀柔八方，但从不畏惧强弩。70年前，一场战役解放一座古郡。70年后，古郡吹响新征程的号角，怀柔之心却从未更改。这里有穿越千载的旌旗招展，这里有历经百年的浴火成钢，这里是历史的怀柔，如此厚重。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去想象。

0: 家，因为节俭才稳定，因为孝敬才温馨，因为和睦才幸福。有家才有温暖，有家才有欢笑，家在才能心安。让我们一起走进家的春夏秋冬。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101.3 兆赫，由苏琴为您带来的我家故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先来聊一聊勤俭持家。勤俭持家出自于诸葛亮的诫子书，意思是要依靠简朴的作风来培养品德。节俭不仅仅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责任。那从我做起，能做些什么呢？能够做到节约用水、节约用电、随手关灯等等。道德经中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甜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意思是说，五光十色的花花世界使人眼花缭乱，嘈杂的机管弦使人震耳欲聋，山珍海味、美酒佳肴使人口不变味，射雕逐鹿、骑马打猎使人精神疯狂，金银珠宝使人犯法悖德。在此，老子告诫我们要以简朴涵养品德。格言联璧中说，福生于清俭。孟子说，俭者不夺人。一个人的福气是从清廉节俭中来的。节俭的人没有贪念，不会跟人争夺权力和财物。保持简朴的作风，实际上也是保持清醒的头脑。一个人头脑清醒，就能够不断对照检查自己，不至于走向腐化堕落。古人常讲，勤俭为治家之本。勤俭是中华民族的优良家风，很多家训都非常注重培养孩子勤劳节俭的态度和做家事的习惯。做家事有很多的好处，一是习劳知感恩，体会到父母的辛劳，升起感恩心；二是养成勤劳的态度，做事能力也会一点一滴的积累；第三是锻炼意志力；四是营造良好的人际关系，

所以做事能力不是长大了才学，从小在家里就要训练，这是古人的家教。宋代的司马光在写给儿子司马康的家书《训俭示康》中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俭，得之共也；奢，恶之大也。司马光秉承简朴家风，不奢侈浪费。他写这封家书的目的，就是告诫儿子不可沾染纨绔之气，要保持简朴清廉的家族传统。清代的朱柏庐在《朱子之家格言》中说，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句话体现了对劳动者和对自己的尊重。韩非子中记载，商纣王制作了象牙筷子，姬子非常担忧，因为使用象牙筷子一定会配合使用犀牛角杯或玉杯，象牙玉杯一定要去吃山珍海味，吃这些就一定要穿织锦衣服，住上宽敞房屋和高台。姬子害怕后果严重，所以为这样的开端担忧。过了五年，商纣摆设肉林，设炮烙之刑，登上九糟山，抚临九池，最终因此而丧生。姬子看见象牙筷子，就预感到了天下的危机，明从事物的开端预见到事物的发展。这个故事告诉人们，人呐，要严格要求自己，即使在小事上也不能放纵自己，要学会防微杜渐。清代的曾国藩在家书中教导子弟说，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宋代范崇仁在朝廷做官时，秘书兼朝端提到范崇仁的家庭生活，曾对旁人说，平时他们家吃饭菜总是咸菜咸豆腐之类的。从朝端所说的范家的食物，可以反映出范家简朴的家风。为什么勤俭的家风能培养出优秀的孩子呢？因为习劳就会感恩，感恩就会行孝道，节俭可以培养廉洁的作风。孝是为人的根本，廉是做事的根本，有孝有廉还会不优秀吗？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多读古人的家规家训，汲取古人的家教智慧，传承中华民族耕读勤俭简朴孝友忠恕等优良作风。要珍惜资源，节约能源，从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做起，培养节俭的习惯。比如节约用电，做到人在开灯，人走断电。节约用水，用水的时候水龙头不要开得太大，合适就好。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杜绝剩饭剩菜等等。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越是高人，越能把事情做简单。我们一起来听。偶然和朋友聊起近况，发现他正在听《道德经》的解读。聊了几句，问他听了感觉怎么样，他挠挠头，挺坦诚地说，听了半个月没听懂，太深了。早睡身体好，这句能听懂吗？他笑了，那谁听不懂啊？那你早睡来。他叹了口气，那哪儿睡得着呀？一个觉察扑面而来，我们和那种依道而行的生活之间，隔着的不是智力，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在许多人的印象里，真正的大智慧要么高深莫测，要么语出惊人。翻开《道德经》，更是很容易把老子所说的道想象成某种超然物外的玄理。可老子自己却说，吾言甚易知，甚易行。他讲的每一个字都是最容易懂的话，每一条道理都是最容易做的事儿。阳明先生也说，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告先天未化前。

0: 对寻常的日子恰恰藏着最根本的秩序。哪怕是治国、经营这些听起来宏大的命题，拆开来看，也不过是对常识的尊重。比如，做好自己，无非是管好身心；管好家庭，无非是对亲人多些耐心；做好事业，无非是将心比心，才能赢得信任。这些都至简至易。所以孔子说，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真正的规律从来不会脱离人的生活去刁难谁。既然道理这么简单，为什么现实中偏偏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老子也看到了世人的迷惘，他的答案是：言有宗，事有君，夫为吾知，是以不我知。是我们带着偏见去误解常识，结果就像爬到树上去找鱼，方向错了，怎么努力都够不着。那么，这种偏见究竟卡在哪里？不妨从三个角度来梳理。第一，是认知上，我们在寻找奇迹。潜意识里，我们总期待某种能瞬间点醒自己的天外指引。于是，早睡身体好，因为太过平常，显得毫无分量。长信走得远，因为毫无新意，便被随手搁置。这就是缘木求鱼，渴望用最奇特的妙招去解决最寻常的烦恼，却对脚下最朴素的经验不屑一顾。那些平时的道理本可以帮我们避开很多坑，却因为满足不了追逐奇迹的妄念，被我们随手抛弃了。第二，在行动上，我们在期待一蹴而就，手里的小事我们瞧不上，总想一鸣惊人。明明脚下有路，偏要去远处找桥；明明今天就能动身，偏要等。于是，小事不愿做，大事做不成，在等待和焦虑里，一天天就这么过去了。我们把时间都花在了准备的幻想里，却忘了所有的路都得从脚下那一步开始。第三，最根本的是心上问利不问义。做什么事儿，我们先算对我有什么好处。读书先想能不能变现，做事先看能不能被看见，连对人好都要算清回报率。私心一重，判断力就模糊了，道理看得再明白，也拗不过欲望的拉扯。准则摆得再清楚，也抵不过得失的权衡。既然问题出在日常生活里，那答案也一定藏在其中。老子说，难事必作于易，大事必作于细。想要回到一知一行的本来状态，不用去寻找什么诀窍，只需从简单的三件事开始。第一，常识即常道，让认知回归质朴。那些习以为常的常识，往往具有最深的影响力。与其追逐层出不穷的巧思，不如给自己一个有常的人生。三餐有时，作息有常，说话算数，做事有始终。别小看这些事儿，他们是你与世界建立的最基本也最坚固的正向连接。能在浮躁中守住这些生活秩序的人，内心 对人生规律的领悟早已胜过那些整日追逐捷径的聪明人。第二，生活即道场，在小事上磨练自己。君子无入而不自得，别等什么万全准备，该做的事儿当下就动手，别嫌事情太小，把每一件小事做扎实，就是最好的自我完善。君子无所不用其极，工作时尽己所能，不容自己敷衍，说话时诚恳坦率，不拐弯抹角，待人时诚心以对，不斤斤计较。先生讲的世上磨就是这个意思，人的能力与心性不是空想出来的，是一件事一件事磨出来的。第三，是非即成败，多听心底的判断。成则成，许多成败就取决于一念之间，是否对自己诚实。做事时，与其问能得到什么，不如问该不该做，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古人说，心之本源，其是无心之大道，听上去玄妙，其实无非是放下多余的盘算与计较，找回质子时内心最本初的判断。这样走下去，反倒更坚定，更自信，也更接近正确。老子说，吾言慎易知，慎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这不是一声叹息，而是一份恳切的提醒。最根本的道，远没有众人想象的那么复杂。舍俭求繁，追逐巧智，无异于买椟还珠，与大道愈行愈远。从今天起，不必深思高举，只需在每一个寻常时刻，把自己从纷飞的妄念中拉回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然后把眼下这件事做得简单，大概就对了。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山奇水林，景秀人美，茫茫苍苍，奔从不息。这里就是绿水青山，这里就是金山银山，这里乃是当之无愧的北京城市之肺，这里更是毗邻全国的生态涵养区，这里是现代的怀柔，如此婀娜。
0: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101.3 兆赫，由苏琴为您带来的品读经典。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呀，继续我们来聊一聊

去了以后，见了那儿的一个小孩子，还两学生很大的不解。学生很奇怪，老师，你怎么能跟那儿的人沟通，而且还跟个孩子聊起来？聊什么呢？孔子说什么呢？他说，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为何甚？人竭己以尽，与其竭也，不保其亡也。这几句话什么意思呢？与在这儿是肯定赞许的意思。这个世界上人无完人，固然大家都有缺点，但是也不会有一个浑身上下全是缺点的人，也没有一个地方说那儿的人难沟通，那个地方的人全都冥顽不化，所以你总归能看见一些优点吧。孔子说，与其进也，就是你多去肯定他身上那些进步的地方，能够往前走一步而符合潮流的东西。不与其退也，他身上就算有很多的毛病、缺点、退步、落伍的东西，你不肯定他，不就完了吗？也就是说，你忽略他退步的那一部分，去肯定他进步的那一部分。孔子还说了三个字，为何甚？干嘛非要较真儿呢？一定要那么苛责吗？一定要做得那么过分吗？你干嘛一定要抱着挑剔的眼光说这儿不好那儿不对呢？何况一个无知的孩子，你把他批得体无完肤，你就是圣人吗？孔子从不炫耀自己的圣名，但他博雅的情怀会使他对所有人抱有深刻的同情和尊重。孔子说，人都有向上之心，人家改正了错误以求进步，我们要肯定他改正了错误，不要死抓住他的过去不放。人们都希望自己的心是干净的，心是清洁的，这样才好往前走。现在他有向善之心，你就要好好的鼓励他，这样他才有未来。你为什么指指点点的非要说他过去做过什么，他以往有哪些污点，有哪些劣迹，一定是洗不干净的呢？孔子说，他那些过去的事情，过去就过去了，这叫不保其亡。恕这一个字行之终身，说出来容易，但具体该怎么做呢？我们说孔子在好多地方都是这么做的，孔子就是本着这样的态度，可以在一般人都认为难沟通的地方，而且还是跟小孩子可以沟通得很好。现在这个社会，人们都住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一个一个单元门都关得紧紧的，不像大杂院的时代，大家都嘻嘻哈哈的在一起，各家各户干什么大家都知道。现在每一个人越来越封闭了，人跟人的沟通也越来越艰难了。其实真正艰难的不是物理意义上的障碍，而是心灵上的藩篱。心灵上的藩篱何在呢？在于我们自己的苛刻和挑剔，在于我们缺少一种推己及人的恕道。如果你老看到别人的不好，你眼神中就隐隐地带着不屑，这样的话，你能够有一种真正的坦率忠诚去面对别人吗？你肯定做不到。推己及人，人跟人的沟通有时候就是这么简单。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故事，一位大文学家，
他匆匆忙忙走在路上，遇到一个老乞丐，在寒风里跟他伸手乞讨。这时他摸遍了身上，想掏出点钱来给这个老人，偏偏他那天分文没带。他看见那个老乞丐一直在瑟瑟的寒风里伸着手，就特别内疚地握着老人的手说：兄弟呀，我真是对不起你，我今天没带钱。那个老乞丐一听这话，精神陡然一振，他看着这个衣冠楚楚的人说：老哥，你是叫了我一声兄弟吗？我已经很知足了，这比你给我什么都高兴。其实我们也许不会以这样的方式在世界上乞讨，但是实际上我们都隐隐地希望得到一种肯定，希望别人给你这样一种关怀，这是人之常情。有时候恕道仅仅就是一个真诚的沟通，它真的很简单，你实行了恕道，你就会对很多事情保持着乐观的态度，而不是抱着仇恨的态度。有时候人生的好机遇可能会被坏心情放走，一个人遇上不好的遭遇，最好也要保持好心情，也许会等到转机。有一个故事说，一个特别嫉妒特别贪婪的人，有一天他遇到了上帝。上帝说：我给你一个机会，你想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你就开口吧，但是我有一个前提，就是我给你一份，同时就给你的邻居两份。这个人非常贪婪自私，而且他一直嫉妒他的邻居。他先想说我要田产，但又一想，我就算要了1000亩，那他们不是就有2000亩了吗？不行。他说我要金钱，但是又想，我要是要了1000万，他们不是有2000万了吗？还不行。他想说要美女，可是我要是要了一个，他们不是就有2个了吗？那更不行。他想来想去，就一直处在这种嫉妒仇恨中。最后他把这个唯一的机会表达成了什么呢？他咬牙切齿地跟上帝说：那你把我的一只眼睛弯掉吧。他想这样的话，他周围的人都要被挖出2个眼珠。这只是一个假设的故事，但是它有没有意义呢？我们想想，如果我们真的遇上神话一般千载舍还是可怕的复仇。人生不可能没有磕磕绊绊，不可能不会遇到一些冤家对头，但是我们真的会把一生都用来击打仇恨带吗？我们真的会把一个唯一的机会表达为你弯掉我的一只眼睛吗？这个故事听起来很可笑，但是想一想，有时候我们真的就在做这样的事情，不是吗？对于故事里的这个人来说，这个可以允诺他美好一切的机会，一旦错过之后就永不再来，可能他的心态就决定了他将拥有的会是新一轮的仇恨、抱怨和遗憾。那什么是恕？就是推自己的心到他人的心，以感恩的情怀在这个世界上共同建设美好生活。这样的话，对别人的过错，你就会像孔子那样不苛刻不挑剔。孔子曾说过，过而不改是为过矣，不小心犯了错误赶紧就改了，这还好说，错了以后闻过是非拼命的掩饰，就是不改正，错上加错，那就真叫错误了。孔子又说，过则勿惮改，君子
错就错了。

千万别怕改。此贡也曾说过，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君子的过错就好比日月之食，你错了，每个人都看得见；你改了，每个人都仰望着你。你的地位和威望不会因为你的过错而动摇，只要你改正了，大家照样尊敬你。由对自己的忠推及到对他人的恕，有时候仅仅在一念之间，需要我们用心去把握。我们说，与他人一份情怀，与自己一份方便，给世界一份温暖，给自己一份宽和。有一个阿拉伯故事说，两个朋友出门做生意，他们要经过广阔无垠的沙漠石滩。有一天，两个人争执起来了，一个人愤怒地打了另外一个人，被打的这个人很郁闷，就在流沙上写了一行字：今天我的朋友打了我。两个人又往前走，到了深更半夜，暴风夹着流沙吹来了，他的朋友先醒了，赶紧推醒他说，咱俩赶紧逃生。两个人跑到了一个温暖安全的地方，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这个人拿出小刀，在石头上刻了一句话：今天我的朋友救了我。他的朋友很奇怪，说，我打你的时候，你怎么写在沙子上？我叫了你这么一声，你怎么就刻在石头上了呢？这个人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难免受到伤害，被伤害了就要宣泄一下，不过要写在沙子上，反正风一过，流沙就平了，这些伤害最好被遗忘，但是别人对你的好，这要铭刻在心，刻在石头上，它就永恒留在心里。这个世界上有过伤害，但也有过很多的恩典，我们要以什么样的心去分别面对呢？就看你把哪些写在流沙上，把哪些刻在石头上。有一些人的一生用来铭刻仇恨，所以他很难得到幸福；有些人的一生用来铭刻幸福，所以他的生命充满感恩。把你的不快，你受到的伤害写在流沙之上，当做你的宣泄，这样做难吗？其实不难，就在于你心中的忠恕，在于一念之间。禅宗有一个故事，有一位老僧在打坐的时候，进来了一个武士，这个武士长途跋涉而来，想要知道天堂和地狱到底在哪里。他一进来就喊道，老和尚，你告诉我天堂和地狱到底在哪儿？你睁开眼赶紧回答我。老僧睁开眼睛看了看他，说，你这样一个人，衣衫不整，如此傲慢，如此粗鲁，还配来问这样的问题？武士急了，拿出自己的武器上来要打老僧，手刚刚举起来，老僧告诉他说，明白吗？这就是地狱。这个时候武士突然明白了，他的手停在半空中，看着这个老僧，脸上露出了惭愧之色。这时候老僧又静静地告诉他说，现在就是天堂了，天堂和地狱就在一念间。我们想想，天堂和地狱作为一种象征，都隐藏在你的生命里，就看你自己用什么样的方式表露出来。你有忠恕之心，行走于世界之上，也许
就会有更多天堂的日子。反之，如果你怨恨

0: 苛刻，很难想象你能亲近天堂。中述这样的道理，孔夫子在2000多年前就一以贯之地实践过。简单来说，就是忠诚于自己，善待他人，以这样的心生活在这个社会，不管这个世界如何纷乱，如何迷茫，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活得自在一些。这样的一生，相信就能把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因为有我们的一颗心在。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爷爷是个手艺人，做秤做了大半辈子，而我也从小耳濡目染。老人家总是说，做秤就是做人，秤杆子和脊梁一样都要直，刻度和品行一样不能偏。秤心的颜色必须是白色，不可用黑色，表示做生意的人不能昧着黑心。秤杆的尾端还有福禄寿三星，用来告诫生意人要诚实讲信用，否则少一两无福，缺二两少禄，缺三两折寿。人这大半辈子做的是秤，也是自己，称的既是重量，也是良心。如今虽然手工做秤已逐渐被电子秤所取代，但是爷爷教给我的做人道理却永远不变，踏实做事，诚信做人。
2: 张爷，今天我又看见来了，
3: 快进屋快进屋。
4: 张爷，公司有个以房养老的项目，拿200万买这个理财产品，每月返您3万，零风险高回报，稳赚不赔。
3: 我哪有那么多钱呢？
4: 哎，你这个房能抵押出200万呀？
3: 那我住哪儿啊？
4: 房子还是您住，哪天不想买了，200万还您，再拿这个钱把房子赎回来不就结了？
3: 平时你对我比我姑娘儿子都好，这个事儿我听你的。
4: 那咱们今天把合同签了。
3: 好。
5: 钱骗到手了，赶紧跑。
6: 防范养老诈骗，警惕假借以房养老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养老产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等名义的骗局，打击整治养老诈骗线索举报12337，怀柔区线索举报电话010-6165-3100。

0: 喂，您好，这里是怀柔检察监督热线，请问您要向我们举报什么线索？
1: 如果您发现食品、药品过期、变质，河道、水库的水有污染等问题，不要犹豫，请立即拨打怀柔检察监督热线010-5955-9511。检察官会耐心了解具体情况，并向您收集线索。当社会公共利益遭到侵害时，没有人提起诉讼，或有关机关怠于履职，检察院将提起公益诉讼。除了公益诉讼，办理民事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监督案件，对民事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监督案件，对民事执行活动监督案件，以及对行政诉讼活动进行监督，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也是我们的职能。除此之外，如果您觉得公安机关应当立案的案件没有依法立案，不应当立案侦查而立案的，或者对人民法院所做的刑事判决、裁定是否正确有异议的，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怀柔检察监督热线。小小的电话，大大的力量，生活在身边，保护亦在身边。全民参与，让怀柔检察监督热线打开检察的窗，叩开法律的门，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2: 调频101.3，

0: 三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接警报，快逃生！

0: 不好，泥石流来了，红红快跑，
1: 大家不要顺着沟跑，要往两侧山上跑。
0: 大家互相协助，不要贪图财物，避免乱跑。
2: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怀柔上半年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取得新突破；第九届质谱仪器研发论坛暨怀柔质谱产业发展论坛在中关村怀柔智能传感产业园举办；北京市学生军训基地区级转移安置点开展消防应急疏散实战演练；2026年怀柔区永不落幕的音乐节在日出东方酒店广场开唱，市民游客席地而坐，感受草坪音乐会带来的夏夜浪漫。下面请听详细内容。7月17日，怀柔创新融合发展推进大会召开，晒出上半年科创产业高质量发展亮眼成绩单。全区科创成果、高新主体、专精特新梯队、新旧产业转型多点突破，累计新增重大科技成果67项，高新技术企业50家，专精特新企业47家，6家产业研究院共建工作正式启动，科技创新能级持续跃升，产业融合发展势头强劲。请听本台记者狄伟玉、韩轩发回的报道。
4: 科技成果产出实现新提升，新增产出重大科技成果67项，累计达到506项，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创造 35.6 特斯拉全超导用户磁体新的世界纪录，新增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等国家级奖项8项，北京市科学技术奖等市级奖项4项，创新能级持续跃升，形成了8种具有怀柔特色的成果转化模式，落地转化科创成果达100余项，多项成果实现关键领域国产替代。战略科技人才梯队持续扩容壮大，上半年新增科研人员2000人，累计达到2.8万人。研发投入稳步增长，上半年新增发明专利285项，输出技术合同累计165项，2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创新主体梯队不断壮大，上半年全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新增50家，保有量达到701家，专精特新企业新增47家，存量达291家，同比增长104.3%，新增科创板上市企业1家，储备10家。
5: 区里的人才政策开始变得更加完整，变得更加落地，然后对整个来怀就业来怀创业的年轻人的帮助越来越精准，越有成效。产业政策包括整个企业金融投融资的支持，整个的生态开始繁荣，开始丰富。
4: 创新主体壮大的同时，产业生态也在持续完善。上半年新兴产业动能持续迸发，目前已组建成立10个产业专班，逐一开展产业研究和编制产业实施方案，成功获批市级未来产业先导区原子级制造育新平台，入选北京市未来产业育新平台。传统制造升级提速，组织6家企业申报绿色工厂，15家企业开展绿色工厂培育，新增智能工厂3家，传统产业通过技术革新持续释放新潜能。大会现场，生命健康产研院、新能源产研院、半导体产研院、空天技术产研院、低温产研院、新材料产研院6家产业研究院共建工作正式启动运行，搭建联通全国高校院所，培育产业对口人才，服务本地产业发展，加速成果就地转化的一体化枢纽平台。
6: 我们聚焦量子、空天、低温等前沿赛道，联动高校院所和链主企业，搭建从概念验证、小试中试到产业化落地的全链条通道，让科学城的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走进产业一线，力争早日推出一批创新成果， 转化一批产业项目，培养一批产业人才，孵化一批高新企业，真正把科学城的创新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硬核支撑。
3: 7月17日，第九届质朴仪器研发论坛暨怀柔质朴产业发展论坛在中关村怀柔智能传感产业园举办。开幕式上，农检应用联合实验室正式揭牌，三家国家级学协会质朴相关分会秘书处集中落户怀柔。请听本台记者张鹏、夏梦发回的报道。
4: 此次论坛以精致创新、普建未来为主题，为期3天。来自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等机构的专家学者将围绕高端质朴仪器自主研制、关键部件攻关、智能化升级与多场景应用转化等领域热门议题发表演讲，吸引全国质朴领域近百位顶尖学者和产业界代表参与交流讨论。
7: 我觉得怀柔它本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中科院的这个系统有很多的高校都聚集在北京，很多的这个都现在都搬迁在这个怀柔的这个科学城，本人也是专门从事这个质朴仪器研发这个领域的，自己静电轨道井高分辨质朴这个技术为这个主要的主题，把这一步做的一些技术的成果吧跟大家做一下分享，跟同行们有一个这个相互之间的这个沟通，然后呢有一些上下游的这种应用的合作。
4: 活动上，由怀柔区农业农村局和北京怀柔科学城质朴技术研究院共同成立的农检应用联合实验室正式揭牌。未来，该实验室将聚焦农业方向、国产质朴仪器的应用示范、方法开发与仪器改进，在农业国产仪器领域走出示范作用的同时，服务怀柔本地土壤检测、水果粮食农残监测、水产品安全筛查等民生需求。
8: 我们说通过农业农村局这个合作，去开展国内仪器在农村局的应用，只是一个示范，是吧？跟怀柔农业口相关的土壤啊、水果啊、粮食啊，包括鱼啊、水产品等等，通过我们这个方法开发跟农业局的合作，能把这个样品的测试做到更快、更准、更好。
4: 中国物理学会质朴分会、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分析仪器分会、中国分析测试协会医学质朴分会，三家国家级学会协会质朴相关分会秘书处集中落户怀柔，标志着国家级质朴资源正加速向怀柔聚集。截至目前，我区已集聚仪器传感器重点企业350余家，知名团队73个，科研人员、工程师等6500余人，累计突破关键核心技术120余项。高端科学仪器和传感器产业集聚区规划面积达18.8平方公里，已形成智能传感园、仪器装备园、医学影像和医疗器械园3大特色园区。论坛将持续至7月18日，后续专家还将前往北京市高端精密加工共享服务平台实地参观，围绕 AI 时代下仪器研发的灵魂重塑、构建质朴创新共同体的生态位思考等议题展开闭门研讨。
9: 7月17日，北京市学生军训基地区级转移安置点开展消防应急疏散实战演练，模拟安置点突发火情、入住人员从楼道内紧急撤离的全过程。
10: 演练模拟场景设定为楼内因用电不慎引燃被褥、塑料等物品，巡查人员发现异常后立即呼喊示警，手动按下火灾报警按钮，切断区域临时用电，并就近取用灭火器进行初期扑救，同时上报现场指挥部。各应急小组按照疏散应急预案迅速赶赴指定岗位，展开人员疏散和火灾处置工作。工作人员引导安置人员用毛巾捂住口鼻，靠墙快速前行，重点搀扶老人和行动不便人员，确保快速安全转移。
11: 比如说遇上火灾，它可能就是空气中有烟尘，可能需要咱们用毛巾或者是衣物去捂住口鼻，扶墙甚至放

0: 放低了，一定要有序，就不要慵懒去拉东西。居家的话，肯定需要了解自己，周围有哪些的逃生通道，然后离我家就是出门最近的一个逃生通道是哪儿？
1: 演练中，排查组在转移人员的同时，逐个房间排查，防止人员遗漏。疏散警戒组在现场拉设警戒线，保障消防通道畅通。医疗救治救护点随时处置撤离中出现的浓烟呛咳磕碰，由工作人员进行现场操作演练。
0: 因为我们这是一个聚集安置点，然后转移的人呢基本上可能都是一些老人，有备无患吧，就做好这个演练，就是让大家所有人都心里都了解这么一个过程，一个逃生的一个自救呼救的一个技能，一旦出现事故能够及时的转移。
1: 此次演练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结合老年人特点，全流程检验安置点应急处突能力，进一步提升安置点应对突发事件的综合保障水平，确保安置人员在这里住得放心，过得安心。
2: 7月16日，2026年怀柔区永不落幕的音乐节在北京北控日出东方酒店广场开场，近500名市民游客在黄昏微风中席地而坐，感受草坪音乐会带来的夏夜浪漫。请听本台记者赵一博、夏梦发回的报道。
3: 开场歌舞活力四射，瞬间点燃气氛。寂静绽放乐队接连带来《喜欢你》《你要跳舞吗》等热门曲目，引得观众挥手跟唱。中西乐器联奏，快乐的节拍，融合传统民乐与西洋乐特色，为市民游客送上一份夏日惊喜。
4: 我们家就在雁西镇，觉得挺好的，给咱们当地的居民还有旅游的客人都提供了那个休闲娱乐的场所，就很接地气，和那个下边观众互动的也还好，歌曲挺好听的，然后那个现场气氛挺活跃的。
3: 除舞台表演，音乐会还穿插趣味配音秀、表情符号猜歌名等沉浸式互动，观众不只是听，而是玩起来，现场笑声掌声不断。活动还配套市集，汇聚特色文创好物、潮流手作、本土风味美食。
4: 现场气氛都挺好的，这方面我觉得这个怀柔文旅搞得非常好。市集也不错，因为刚才逛过了，我们刚才逛完之后就去那个雁栖湖那儿坐快艇了。
3: 下一步，我区将继续依托永不落幕的音乐加场景加消费融合发展模式，推出更多差异化、沉浸式、全民化的文旅活动，持续解锁怀柔文旅新场景、新体验、新活力。
2: 来自区农业农村局的消息，为切实守护好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钱袋子安全和农业生产安全，织密织牢乡村安全防护网。区农业农村局法规与应急管理科、农产品质量安全科及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在桥子镇平邑分村开展涉农重点领域安全普法宣传活动，全方位普及涉农安全法律法规和常识。活动中，工作人员通过现场宣讲、咨询答疑、发放宣传资料、公众号推送等方式开展全覆盖宣传。在金融安全宣传方面，结合农村多发诈骗案例，重点讲解云养殖、合作社高额分红、虚假惠农补贴骗局等风险隐患，提醒村民提高防范意识，选择正规金融渠道办理业务，守护个人及家庭财产安全、溯源等知识，引导群众严守生产标准，从源头保障食用农产品安全。在防灾减灾宣传方面，针对汛期、极端天气及农业生产特点，普及暴雨、大风、干旱、病虫害等灾害防范应对知识，指导群众做好田间管护、设施加固、险情排查、应急避险及灾后自救理赔等工作，全面提升农户防灾避险能力。此次活动共发放各类宣传资料700余份，接受群众咨询20余人次。通过此次宣传，有效提升了群众农产品安全生产、金融风险防范、防灾减灾意识和避险能力，进一步夯实了乡村安全治理基础。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将持续开展涉农安全宣传和隐患排查，全力护航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0: 通讯员郭思博报道。近日，汤河口镇联合区龟字分局开展地质灾害一级加强应急响应扩面转移专题培训，全镇各村两委干部、一线防汛人员参加。培训会上，工作人员紧扣汤河口镇地质环境特点和汛期灾害防范工作实际，围绕地质灾害风险区域科学划定、隐患人员排查判定、极端降雨天气下群众撤离流程、避险安置要点等重点内容进行全面细致讲解。本次培训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科普讲解搭配典型案例剖析的形式，帮助各村村干部准确把握扩面转移工作核心要求，清晰掌握预警响应分级标准，熟练运用人员转移全流程操作规范。下一步，汤河口镇将持续抓实汛期安全防控，常态化方位筑牢汛期安全屏障，切实守护辖区群。
1: 汛期暴雨局地性、突发性强，雨量大、危害重，提前预防、科学应对，才能最大限度降低风险，守护自身与家人平安。
2: 防汛安全小贴士：注意雨天出行安全。如遇天气异常变化，建议尽量减少外出，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如果在外出时遇到暴雨，请注意防汛安全警示标志，避开排水井、沟渠和积水处，就近寻找安全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等电话求助。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时，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骑行时穿戴雨衣，请勿撑伞。马路上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驾车时，及时了解路况，注意下沉路、涵洞等警戒标示，提前绕开积水路段。若已行驶在积水路段，请打开车窗，听从指挥疏导，切不可强行通过。若车辆在积水中熄火，要迅速判断形势，及时逃生。保持汛期高度警惕。夜间降雨量较大，居住在防洪沟及低洼地带的居民出现异常情况，要相互转告，提前转移到安全住所，不可在有防洪安全隐患的屋内居住。如发现电线低垂或折断，要远离避险，不可接近，防止触电。保持手机等通讯工具畅通，发生危险时能及时联系，要特别关注家中老弱病残幼妇等弱势群体的安全。险情发生时，应首先将上述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如在山区遇雨，要随时注意场地周围的异常变化和可以选择的退路。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应迅速向山坡、高地转移，选择就近的安全线路，沿山坡横向跑开。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汛期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危险，尽量不要在危险区域活动停留，加强幼儿管护，教育孩子不单独到河边、水塘、水库边玩耍。路途中遇险时要冷静，不惊慌，不能冒险行事，严禁在汛期下河游泳、嬉戏，避免发生安全事故。
0: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7: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5: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9: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厘行节约，拒绝浪费。

0: 家风是传承。
1: 奶奶，旅游好玩吗？
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0: 家风是传递，
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3: 进门前怎么样啊？
1: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3: 请先说请，
1: 应该先说请。
3: 真棒。
1: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3: 我们都要做
1: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4: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5: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4: 妈妈，弟弟发烧三天呀。
6: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4: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他拉起来。
5: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7: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8: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9: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8: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9: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0: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人上了年纪，尽管听过千千万万的歌，真正能够留在心里的还是当年的那些老歌。年轻时候我们听歌听的是热闹，是旋律，上了年纪才发现老歌里唱的不是歌，是我们一辈子的不容易。大半辈子起早贪黑养家糊口，苦没少吃，累没少受，委屈也自己扛。音乐导航，我们今天整理了几首最戳中年人的奋斗老歌，每一首都是我们实打实的半生人生。第一首，我们来听郑智化《水手》。年轻听不懂里面的苦，人到中年再次回头去听，满满的都是心疼自己。这辈子谁都有难熬的时候，谁都有扛不住的瞬间，风风雨雨走过来才懂这点挫折算什么，咬牙挺过去，一切都会变好。

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它是治愈中年人的一首歌，从头再来。人这一辈子，尤其有了生意不顺、工作失意等等，都是十常八九的事儿。年纪越大越明白，只要身体健康、心态稳定，什么时候重新开始都

红日这首熟悉的旋律一响起，瞬间将我们拉回到了那个拼命奋斗的那些年。生活从来不会事事如意，一路上充满了曲折和坎坷，但我们这一代人最不怕吃苦，再难的日子熬一熬都会过去，前方永远有盼头。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整理了这么几首最戳中年人的一些奋斗老歌，每一首都是我们实打实的半生人生。这首歌是老一辈奋斗者的底气，并且他的底气都在这首歌里，叫做男儿当自强。这辈子不强求大富大贵，只求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儿，肩上扛着家庭的责任，默默努力打拼，就是普通人最踏实的模样。

今天最后一首歌来听徐小凤的《顺流逆流》，越老越喜欢徐小凤的声音，温柔又有力量。人生有顺顺利利，也有低谷落魄的时候，凡事不必太较真儿，得也好，失也罢，放平心态，踏实的过日子，稳稳当当就是最好的幸福。

0: 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4: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公元300年，在西晋王朝首都洛阳的一间密室里，两个人正在密谋着一件事儿。
6: 赵王，听说今天太子的手下来找您，想请您出兵除掉皇后，帮太子复位。
7: 不错，我觉得只要办成此事，我就是匡扶社稷的大功臣，将来太子少不了高官厚禄答谢我。
6: 大王，别说答谢，太子不要了您的命就算好了。
7: 这是为何？
6: 您想想，之前您和那皇后贾南风走得多近呢，这事儿太子能不知道？以太子那种性格，一旦上位，少不了反攻倒算，到时候第一个倒霉的就是您。
7: 也对，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6: 我有一计，您就如此如此这么着。保管将来您大权在手，搞不好还能过过皇帝瘾呢。
7: 好，咱们就这么办。明天一早我就进宫去见皇后。
6: 那我提前给您祝贺，恭喜殿下啊，不，恭喜陛下。
5: 您能猜出这俩人是谁吗？里边的那个赵王叫做司马伦，是司马懿的小儿子，也就是电视剧《军师联盟》里百灵云给司马懿生的那个萌萌哒的小男孩。至于另外一个人，则是司马伦的狗头军师孙秀。电视剧里的司马伦刚出场的时候又萌又可爱啊，那是因为他还小，等这家伙长大成人了，那可是个了不得的惹祸精啊，把好好的一个西晋王朝搅和的一个天翻地覆。他到底都干什么了呢？一个最受宠爱的小儿子是如何一步步地变成了一个惹祸精的？每次惹祸之后，他为何总能侥幸？

逃过国法的制裁。当把祸闯到了极致之后，他的人生结局又会如何？我听天下跟您聊聊惹祸精司马伦的故事。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司马伦是司马懿九个儿子里最小的一个，他的母亲是司马懿的小妾百夫人。您要是看过军师联盟，保不齐会觉得司马懿是个绝世好老公，连那百夫人做小妾这个事儿都是被皇帝逼得迫不得已半推半就的。可之前我也跟您说了，真实历史当中的司马懿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他一共娶过三个小妾，而晚年最宠爱的就是司马伦的母亲百夫人。爱屋及乌，加上司马伦是他小儿子，自然的他也就成了众多儿子里最被老爹宠爱的那个。被过分溺爱的孩子通常都会有点缺点，这话放在司马伦身上那是再准确不过了，那身上毛病多大，简直可以说是一无是处。可毛病再多，仗着家里的势力，公元249年他愣是得到了一个安乐亭侯的爵位。这下他更得意了，原先没爵位，顶多就是干点欺压百姓强抢民女的勾当，如今有权有势了，这祸也就是越惹越大了。很快他就捅了一个足以给自己定死罪的娄子。他干什么了呢？公元266年，司马炎篡夺了魏国的皇位，建立了西晋王朝。论辈分，这位西晋的开国皇帝是司马懿的孙子，司马伦的亲侄子。侄子当了皇帝，少不了得对家里的亲戚大加封赏。司马伦就被朝廷加封为琅琊郡王。按理儿说，您都当上王爷了，也可以了吧？可是这司马伦偏偏不甘心，我侄子都当皇帝了，我才是一郡王，这多没劲呀！我也得过过皇帝瘾。当然了，明抢侄子的皇位这事儿他可不敢干，他顶多就想弄身皇帝的衣服，躲在自己家里穿一穿，装装样子而已。为此，他派了一个亲信去皇帝的裁缝那儿，想办法偷了一身玉裘，也就是皇帝穿的大衣。结果衣服没偷来，亲信还被人抓了一现行。您想，以专制王朝的法律，这可是够凌迟处死的重罪。不过考虑到司马伦的皇亲身份，负责朝廷司法的官员不敢独自决定，就把这个案子打包一起报给了皇帝司马炎。那这司马炎会怎么处理呢？这要是搁别的皇帝，估计这司马伦就是死罪一条了。可司马炎不一样啊，心肠比较软。当然，为了维护国家的权威，他还是给司马伦定了罪，之后又颁布了圣旨，特赦了他的罪行。罪行虽然赦免了，可是这圣旨里边少不了对司马伦的一番申斥，归根结底就一个意思：叔，您老大不小的人了，以后您可长点心吧。事实证明，经过这一次的教训，司马伦确实消停了挺长一段时间。一晃20年过去了，司马伦渐渐固态复萌，恢复了惹事精本性的他，即将闯下一个比之前还大的祸。他又抽了什么风呢？公元275年，皇帝司马炎再次对皇亲国戚进行封赏。考虑到司马伦已经消停了一段时间了，这次升官他也应该有份儿啊。于是司马伦加封赵王，由郡王升级为亲王。15年后，司马炎驾崩，传位给了儿子司马衷，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白痴皇帝晋惠帝。随着新君登基，司马伦的辈分又进了一级，原先的皇帝管他叫叔，现在的皇帝得管他叫爷爷了。恰好在此时，关中地区缺一个最高长官，考虑到司马伦是皇亲，这些年又挺老实的，派他去吧。没想到司马伦一到关中立马固态复萌，原先我在皇帝眼皮子底下不得老老实实的，
如今我可是关中地区最高长官土皇帝了，可以想怎么来就怎么来了。结果这家伙在关中地

0: 去是胡作非为啊，搞得当地少数民族集体爆发叛乱。无奈之下，朝廷只好把司马伦召回洛阳，另换人选去关中评判。按理说，捅出这么大一篓子，司马伦又该被治罪了吧？他呀，还就偏偏又一次躲过了朝廷的责罚。他这回又是怎么做到的呢？灰溜溜回到洛阳的司马伦，也知道自己这回祸惹得不小。为了躲避朝廷的责罚，他回到洛阳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走了一下皇后贾南风的门子。对这段历史略有了解的听众可能都知道，晋惠帝脑子有点问题，朝中大事都是听皇后贾南风决断。皇后本人不仅专权乱政，嫉妒心重，还贪财。司马伦就抓住这一点，及时贿赂了皇后的家人，借机和皇后本人搭上线了。有皇后给他，奈何不了他了。转眼又是8年过去了，虽然再没机会去外地做土皇帝了，不过司马伦觉得就这么着在洛阳吃香的喝辣的，舒舒服服的过小日子也不赖。然而就在公元299年，朝廷里又出事儿了。借着这个机会，司马伦闯下了一个比之前那俩事儿都大的祸。他又干什么了呢？事情的起因啊，在司马伦的靠山皇后贾南风身上。原来晋惠帝有个太子，可不是贾皇后生的，所以这皇后看太子就怎么看怎么不顺眼，瞧见太子就不烦其他人。他本来嫉妒心就重啊，又喜欢专权，就一直憋着把太子给废了。就在这一年，贾皇后可逮着一机会，还真就把这事儿给办成了。虽说太子被废了，可谁还没个亲知近派的呢？废太子的几个老部下就为太子抱不平，想帮他复位。也是这帮人瞎了眼了，居然想拉拢司马伦帮忙。可能是他们觉得要想帮太子复位，一定得借助一位皇亲的势力。司马伦辈分高，又一直老实过日子，如果他愿意支持太子复位，必定能够成功。于是他们找上门来了，想请司马伦出山振臂一呼。为了争取司马伦的支持，他们还许了愿，只要太子复位成功，一定会对他重重的答谢。面对这种请求，司马伦自然是满口答应。太子那就是未来的皇帝嘛，现在帮了他，将来好处一定也不少。可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人跳了出来，坚决反对司马伦去帮助太子。这个人又是谁呢？这人就是孙秀，也就是司马伦的铁杆小弟。这家伙善于谄媚，文字功夫不错，加上他善于察言观色，有点小聪明，时不常的就能出点鬼主意。司马伦对他是无比的信任，简直拿他当了狗头军师了。司马伦觉得孙秀既然跳出来阻止自己，必然有他的道理。哎，你说说干嘛不让我帮着太子复位呢？孙秀的解释听上去倒也合情合理。他告诉司马伦，皇后和太子那是死对头啊，而您这些年一直跟皇后走那么近，当年您不正是靠着皇后的人情才躲过了关中那次事件的惩罚吗？如今您要是真帮太子复了位，太子不仅不会念您的好，搞不好还会把您当成皇后一党一起给除掉啊。哎，我倒有一好主意，您把太子要复位这事儿透露给皇后，皇后一生气肯定下令弄死太子，只要太子一死，您再领。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太子的手下打着替太子报仇的名义把皇后给除掉，到时候这朝廷上下不就全凭您赵王一人做主了吗？要说孙秀这主意是真够毒的， 可司马伦听了之后，反倒觉得，这计策妙。

老孙，你简直就是我的诸葛孔明啊，就这么办。当天夜里，他就进宫，把太子的计划透露给了皇后。以假皇后那种专横跋扈的性格，顿时就火冒三丈。太子居然还想复位，看我不弄死他的。他立刻假传了一道圣旨，给太子送去一杯毒酒，要了他的小命。就像之前计划的一样，在太子死后的一个月，司马伦搞了一个大串联，联合了太子的旧部下，带兵进宫，发动政变，以谋害太子的罪名除掉了皇后贾南风。到此为止，司马伦觉得一切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他打着皇帝的名义加封自己为大都督、丞相兼总督中外军事，把军政大权牢牢地攥在了自己的手里。前面咱们说了，司马伦是个天生的惹祸精，这样的人手里有了权力，不仅不会安邦定国，只会把祸越闯越大。自从手握大权之后，司马伦开始了血腥的大清洗，凡是之前朝廷里得罪过、反对过他的官员，一律杀。很多有名望的大臣，就因为芝麻那么大点的小事儿，掉了脑袋。至于他的铁杆小弟孙秀，那手比他还黑呀。孙秀看上了富豪石崇的一个小妾，想要，人家不给，他一怒之下，竟然直接灭了石崇的三族。除了杀人之外，司马伦还干了另外一事儿，就是各种封官，凡是能拍他马屁的，一律加官进爵。那时候的官员，帽子上是要用雕的尾巴做装饰的。由于这司马伦封官封得太多了，雕尾巴都不够使了，不得不拿狗尾巴来充数。这就给我们留下了“狗尾续貂”这么一个成语。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司马伦这么一胡搞，一定长不了啊！指不定什么时候，他就得把自己的命给搭进去。领兵夺权的先例，天下大乱已经近在眼前。手握大权之后，司马伦还不满足，他想干什么？司马伦觉得，当大都督和丞相还不过瘾，还不如直接当皇帝呢。这可真是应了那句老话，不作死就不会死啊。虽然之前他干了不少坏事，但毕竟还有个拥护皇帝、匡扶社稷的名分。晋惠帝虽说是一糊涂蛋，但毕竟是合法继位的皇帝啊。司马伦想要把他废掉，自己上位，不仅于情于理说不过去，还给别人提供了除掉他的借口。可惜的是，司马伦的皇帝瘾再次发作，于是在公元301年初，司马伦废掉了晋惠帝，自己继位，当上了皇帝。这么一来，在西晋国内可是跟捅了马蜂窝一样。要知道，司马伦夺权的行动为西晋开启了一个很不好的先例，让朝廷上下、都城内外，凡是手里有点兵权的亲王贵族们都觉得，那我也姓司马呀，我手里也有兵啊，凭什么他司马伦就能够夺权当皇帝？一瞬间，全国烽烟四起，齐王、河建王和成都王这三位王爷率先起兵，兵分三路向洛阳围剿过来。司马伦虽然手里有点兵，可是他招架不住三个王爷的围攻啊。于是在他当了皇帝三个月之后，洛阳城被三王攻破，司马伦全家外加他的亲信孙秀统统掉了脑袋。在折腾了多年，惹祸无数之后，司马伦终于玩了一把大的，把自个儿脑袋彻底玩掉了。这还不算完，司马伦开启的先例把整个西晋王朝推进了所谓的八王之乱时期。顾名思义，先后有八个王爷起兵作乱，争权夺利。这段时期前后持续了16年，长期的政局动荡使得西晋的国力日渐衰落。在八王之乱结束短短8年之后，西晋王朝

就灭亡了。后人在读到这段历史的时候，都会感慨司马伦这个惹祸精的威力，不仅让全家都丢了性命，还把祖宗创建的大好江山也给折腾黄了。其实我觉得呀，人们更应该感慨的是那种不受约束的权力的巨大诱惑。正是因为这种诱惑，使得惹祸精司马伦敢于铤而走险，也使得众多皇亲国戚敢于起兵作乱。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只有这样才能让司马伦这样的惹祸精们再也无法兴风作浪，才能让历史的悲剧不再一次次的重新上演。好了，这里是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0: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1: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2: 浅浅
3: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0: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4: 苗山主持，
0: 欢迎回到乐享生活，再次有请美食大咖洪亮老师。
5: 苗山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洪亮。
0: 哎，今天我们俩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就是夏天吃饭的这个事儿。如果大家觉得不够开胃，听洪亮老师介绍这么一两个菜，在家又好操作又好吃的，肯定您就想去试一试了。您给我们来这个推荐一个吧。

0: 我把那个凉拌藕说完吧。
1: 嗯，
0: 藕切成片儿，有的人是爱切成条，有的切成丁。
1: 嗯，
0: 无所谓啊。然后呢，拿水焯一下。
1: 嗯，
0: 因为那个生藕呢，它是有一点涩味的。
1: 嗯，
0: 你焯一下，它就没这个味儿了。
1: 嗯，
0: 焯完了以后，你就调一个凉拌汁儿。凉拌汁儿一般是有葱、有蒜、有小米辣、有酱油、生蚝、有点糖、有点醋。
1: 嗯。
0: 啊，有点酱油，然后往上一泼，
1: 嗯，
0: 那一拌，
1: 嗯，
0: 啊，我是习惯了在最上面呢搁点生蒜末，然后拿烧热的油一呲，
1: 嗯，
0: 然后就行了。
1: 而且小米辣可能是见到热油之后也会再分解一下，是吧？
0: 是
1: 啊、哦，
0: 嗯，
1: 所以您的这是呲一下的版本，
0: 嗯，对，呲、哦、一下的版本。
1: 我可能只搁点醋。
0: 那个武汉还有呲下的版本做什么呀？做毛豆。
1: 嗯。
0: 啊，武汉人那个夏天是爱吃毛豆的。
1: 嗯。
0: 那个毛豆煮的时候呢，不要煮的特别的烂，就是水开了以后煮五分钟吧。
1: 嗯。
0: 就是让它有点嚼劲儿，有点那个硬的那种感觉。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毛豆煮好了，捞出来凉了以后呢，给它也搁上我刚才说的凉拌汁儿拌好了，然后搁上蒜。还搁点姜末，然后拿油一呲，
1: 嗯，
0: 这是武汉人吃毛豆的方法。
1: 这基本上就武汉人吃鲁菜的做法的一部分，
0: 是
1: 吧？是，
0: 他们叫凉拌毛豆，
1: 嗯，
0: 啊，但是这个你吃起来呢，就一看它是里面是有酱汁的，还上面还飘了一层油，就看着就不像北京的那种花毛一体的毛豆。
1: 嗯，北京一般做法就是花椒大料，
0: 对，
1: 跟煮花生一个方法，
0: 对，
1: 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一锅出来的两种，
0: 对。北京是一花毛一体嘛、
1: 嗯、
0: 这是跟这个武汉这种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就是武汉的这种如果你没试过的话你可以试一下，
1: 嗯，
0: 挺有意思的，
1: 嗯，
0: 也挺好吃的。
1: 嗯，而且这个毛豆也是它是维生素含量也很高、
0: 嗯、
1: 然后呢夏天吃呢又可以开胃，热量又很低，
0: 嗯，
1: 然后吃一点就身体又好，不饱和，脂肪酸也丰富啊，
0: 嗯，
1: 这确实不错、
0: 嗯、
1: 您教我们这藕我们学会了好几种，这个衍生做法也出来了、
0: 嗯、
1: 是吧？
0: 是。
1: 基本上洪亮哥说这个时候推荐大家如果没胃口就是吃点凉拌菜。
0: 对，
1: 嗯，
0: 凉菜啊，凉拌菜啊，热菜推荐一种吧，
1: 嗯，
0: 就是小龙虾。
1: 小龙虾，
0: 现在正是季节嘛，
1: 嗯，
0: 然后小龙虾实际上呢，
1: 您推荐这全是半个老家的产物、
0: 啊，那肯定的，那我吃惯了嘛，
1: 嗯，
0: 那小龙虾因为很多人不爱吃呢，是因为它的肉少，
1: 嗯，
0: 但是喜欢吃的人呢，一边喝酒一边咂摸这滋味，觉得挺好的，
1: 有乐趣哈，
0: 有乐趣，
1: 嗯。您说的这个还是推荐大家买一些清水小龙虾是吧？
0: 是，
1: 嗯，
0: 然后那个好的小龙虾呢，你是可以清蒸的，
1: 嗯，
0: 清蒸或者水煮，就煮一下那个、嗯、拿那个就调一个汁儿，就是酱油、醋、糖，
1: 蘸着吃
0: 啊，调汁蘸着吃，
1: 嗯，
0: 这样就那种很清甜的味道就能吃出来，
1: 嗯。嗯，
0: 如果是质量差的小龙虾，他不敢做清蒸或者是水煮的、
1: 嗯、您看外边就是店里的什么五香的麻辣的那些重味肯定我觉得有可能会掩盖，
0: 麻辣的它主要是什么呢，你一剥开，因为麻辣的那个料啊颜色很重，你一剥开你看不出来那个腮是白的还是灰的了、
1: 嗯、颜色都是深色
0: 啊，都是深色的了，
1: 甚至有的时候一旦不太新鲜啊，你一扒开里头都是汤都化了，这
0: 是
1: 吧，塌掉了，
0: 嗯，
1: 也不利索，
0: 是，
1: 我觉得这东西就是海鲜，不是河鲜，海鲜都一样，这个肉质利利索索肯定还是新鲜度要好一些，嗯，
0: 那肯定的，
1: 嗯
0: 嗯，
1: 所以您推荐就是这也是一个热菜什么什么凉菜热制的菜，
0: 嗯，
1: 哎，其实我觉得夏天有食品安全的问题，咱就算吃凉菜，如果您拿不准，是不是都焯一下安全？
0: 肯定的，
1: 嗯，
0: 那肯定的，那比那个不焯要好。
1: 尤其像做扁豆，我就特喜欢吃扁豆，但我老怕炒不熟，所以我每次安全的办法就是给它先焯一下，然后再炒。
0: 你扁豆你实际上可以炒完了以后加点水，大加上盖子再焖一下嘛。
1: 对，我是这么熬的、
0: 嗯，
1: 但我还是怕不熟，所以我一般都焯一下，焯一下，炒一下，然后搁点水再焖一下。
0: 时间长了，它肯定熟了。
1: 嗯、哦、
0: 嗯，
1: 没有安全感嘛。刚才您一说莲藕这事，大家纷纷在上图把这个莲蓬整个拍了一下。现在确实是吃莲子的这个时间哈，
0: 是
1: 莲蓬，但是时间其实也很短。
0: 对，
1: 嗯，
0: 然后他马上就没了，没了、嗯，然后开始吃藕了嘛。
1: 嗯，刚才一堆智母说小龙虾怕冷不？我能不能放池子里养着？
0: 小龙虾倒不怕冷， 但是你养的话呢，也别养时间太长了，因为它养时间长了它会掉肉。
1: 嗯，
0: 掉肉了实际上你就不好吃了。
1: 对，
0: 嗯，
1: 买来还是新鲜的就吃。
0: 对、
1: 啊、
0: 趁着它还活着赶紧放锅里炒。
1: 对，保不齐您养了有一半活一半死了，你说你这哈。
0: 就是
1: 小蘑菇说洪亮哥想问一下，苦瓜就是不知道咋吃。
0: 苦瓜是这样的，你如果怕苦的话啊，你就是苦瓜一劈两半是吧，
1: 嗯，
0: 劈了两半以后它那个中间会有籽儿、
1: 嗯、
0: 如果是嫩的话就还没出来籽儿，会有瓤。
1: 嗯，
0: 你拿个勺子把那个瓤使劲儿的刮，
1: 嗯，
0: 把那白瓤到什么呢，就是里面的那个青皮儿已经看出来了，
1: 嗯，
0: 就是你已经看见没有白的了，
1: 嗯，
0: 这时候苦瓜是最不苦的，
1: 嗯，
0: 因为它最苦的部分是那个瓤。
1: 哦，被刮下去了。
0: 哎，刮下去了、嗯、刮下去以后呢，然后呢你如果炒的时候还怕苦，我教你一个方法，你斜切片或者是切段儿都可以、
1: 嗯、
0: 切完了以后放一个大盆拌一下，
1: 嗯，
0: 放个15-20分钟，这时候你炒完了以后呢，它不会那么甜，
1: 嗯
0: 啊、但是呢，它会中和那个苦味，
1: 嗯
0: 啊，你炒出来的苦瓜呢，会有那种清苦的味道，但是不是特别苦。
1: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拿糖腌它一下，
0: 拿糖腌一下，还有一个把那个瓤刮干净，
1: 嗯。
0: 这样做出来的苦瓜是最不苦的。
1: 嗯，哎，但是您知道我爱吃苦瓜，就是冲它那苦味儿。就
0: 那就无所谓了，你得一切两半、哦，直接就切了放锅里炒就完了。
1: 就跟咖啡一样，因为咖啡也苦，嗯、但是你有时候觉得那个苦味儿吧，刮油感特强，就是感觉自己内心在被刮油。
0: 啊、你这是自我安慰啊！
1: 那我还挺喜欢吃苦瓜的、
0: 嗯，
1: 夏天我一般就是焯下水，然后少量放点糖提提味儿、
0: 嗯，
1: 然后酱油醋一拌。
0: 嗯，
1: 有时候该搁点一个。小该怎么说，上面再点个香油有可能，
0: 嗯，
1: 这我觉得就挺香的，
0: 是
1: 每天拌拌吃。
0: 嗯，
1: 炒菜您喜欢拿肉片炒还是就是拿什么、
0: 哦、肉片或者鸡蛋都可以。
1: 嗯，鸡蛋，哎，鸡蛋苦瓜也是不错的馅、
0: 苦瓜可以加一点点豆豉，
1: 嗯
0: 嗯，
1: 调点味儿、
0: 哎、
1: 浓郁点。
0: 嗯，
1: 哎，苦瓜也是夏天一个特别好的食材、
0: 啊、还有一种方法呢是做苦瓜汤
1: 啊、哦、
0: 苦瓜做排骨汤。
1: 嗯，苦瓜排骨，这也是煲汤的朋友的一个固定配搭。
0: 对，广东那边喜欢往里加点黄豆。
1: 嗯，
0: 啊，就是苦瓜排骨黄豆汤。
1: 嗯，
0: 台湾人呢往里面加那个腌制过的那个凤梨。
1: 嗯，
0: 就是菠萝。
1: 哦，
0: 它是腌制过的，
1: 是吧？
0: 啊，你去找那个某宝上有卖的阴凤梨，阴是树阴的阴，就是草字头一个阴天的阴。
1: 嗯，
0: 阴凤梨，这个呢，你要是做排骨汤的话呢，就是你先。排骨下锅煮，先飞水啊，飞水以后煮、
1: 嗯、
0: 煮了以后呢加一点米酒，台湾的米酒，或者是其他地方米酒都行啊，只要是米酒就行、
1: 嗯、
0: 然后呢往里搁苦瓜，
1: 嗯，
0: 搁苦瓜以后再煮上5分钟10分钟，再搁阴凤梨，
1: 嗯，
0: 这个过程中都不加盐。阴凤梨呢一般它是一罐一罐卖的，你家里一家三四口吃呢大概用半罐就行了，然后你放这个阴凤梨以后你再去调味儿。为什么呢？因为阴凤梨本身是咸的，它是腌制过的嘛、
1: 嗯、
0: 这个咸的呢你不确定它进了汤以后它是咸淡味儿是什么样，就是你最后再煮20分钟以后你再尝一下咸淡，你再决定要不要放盐、
1: 嗯、因为它已经是腌制过的，所以它含盐是吧，它是咸的
0: 啊，所以你这样做出来的汤呢是又有点清苦的味道，又有那个腌制凤梨的特殊的香味和甜味儿、
1: 嗯，
0: 所以这道汤挺好喝的，而且做起来也简单，就是往锅里扔就完了。
1: 嗯，根本上海的腌都鲜意思似的，鲜肉咸肉嘛，互相借味道。
0: 腌都鲜，哎，类似吧。
1: 嗯
0: 嗯。
1: 哎，其实这个还挺好的一个办法。我们有时候去广东的餐厅，他、
0: 嗯、
1: 那个当日例汤嘛，你、
0: 嗯、
1: 会发现到夏天经常能看到苦瓜和您刚才提到的花生和龙骨，就这样的配搭。
0: 对，
1: 嗯。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组合，而且苦瓜那个味道特神奇，我觉得它在汤水里面又苦又甜，有一种清甜的味儿、
0: 嗯。是，
1: 嗯。
0: 然后台湾还有一种做汤的方法呢，是苦瓜和酥排骨一起做汤。酥排骨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把排骨裹上面糊
1: 炸，嗯，
0: 炸完了以后再放汤里煮，
1: 嗯，
0: 啊，所以。反正是这些方法呢，都是让夏天你喝起来更清爽。 啊，喝起来更舒服。
1: 如果您觉得现在夏天太热了，湿度又比以前要大的话，
0: 嗯，
1: 确实可以借鉴广东和台湾省这些朋友的做法，
0: 因为他们热惯了，
1: 对，他们常年热，所以他们的煲汤的技术，为什么人喝这些啊，还有各种甜品，他们全部是针对湿度大、温度高的。
0: 对，所以我原来那个。

0: 一个广州的一个朋友还问我呢，洪亮，你们北京是不是只有西红柿鸡蛋汤啊？
1: 嗯，
0: 我说不是啊，我们还有黄瓜鸡蛋汤啊，还有紫菜鸡蛋汤。
1: 有一次有一个广州的朋友也这么问我，说你们好像没有汤。我说西红柿鸡蛋汤，他说那个在我们这儿是汤菜，就是菜类的汤，
0: 不是那种叫冲汤，
1: 嗯，
0: 不是炖汤。
1: 对，
0: 嗯，
1: 他说我们说的汤一定是炖的，而且是白嘴喝的，不是配饭。
0: 而且他们就说，其实很简单啦。就是我们都是到周末才炖汤，因为平时工作忙嘛。
1: 嗯，
0: 到了周末早上起来，把汤料料包什么一股脑的扔到锅里去，加足了水，然后炖呗。
1: 嗯，
0: 炖上个三四个小时，它就行了。
1: 嗯，
0: 哎，也不用我管它。
1: 嗯，
0: 最后，汤炖好了，尝尝味道，加点盐，完了。
1: 嗯，
0: 很简单的。
1: 我有那么一年的夏天炖了一夏天的汤，没有特别的锅，我就拿那个药锅，
0: 嗯，
1: 叫家里有的那个熬药那锅，我觉得完全就可以炖汤用，
0: 是可以，是可以，
1: 然后插电的那种，然后就买了很多。你现在超市里，他把那个猪肉、猪骨、排骨都分得很清楚，哪些是吃排骨，哪些是炖汤的汤骨。
0: 但你说的那种汤是紫砂的那种
1: 啊？对对对，
0: 电的紫砂锅，那种不适合炖藕汤。
1: 哦，
0: 为什么呢？因为你电紫砂锅加热的原理是什么？它是加热一阵儿歇一会儿，加热一阵儿歇一会儿，它会歇。
1: 嗯，
0: 歇的时候呢，那个藕就不容易炖烂。
1: 哦，它需要的是那种一直
0: 藕是要求持续加热的。
1: 嗯，
0: 所以其实最理想的炖藕汤的那个锅是什么呀？高压锅。
1: 嗯，
0: 啊，你就高压锅炖上十几二十分钟，准烂。
1: 哦，
0: 嗯，
1: 所以我那会儿一直就是。在网上买的清不凉，就是正经的那广州清不凉的汤料，药店配的。然后呢，放小布包里头，一剂往里一放，搁点龙骨就熬就行了，最多搁点枸杞进去。
0: 嗯，
1: 夏天越是喝烫的，喝到肚子里那叫一个舒服，就那瞬间就汗就夸就出来，都是凉汗。我当时就觉得哇，这广东的朋友真聪明，怎么能发明这种大热天出着汗喝热汤，结果特别爽的感觉。
0: 对，是这样的。
1: 再看史努比说，我用花椒油呲莴笋丝儿
0: 啊，可以啊，挺好的。椒麻莴笋丝儿，这是凉菜的一种，是非常好的。
1: 呲花椒油，这首先就是还挺洋气的，是吧？另外一堆智母，他说毛豆凉着有时候也挺好吃了，但是需要把配酒和串儿。专家也说了，花毛一体了，这简直就是配酒的一个最好的配搭，也是夏天最好的配搭。
0: 是。
1: 然后还有离离让草说苦瓜炒香菇，
0: 苦瓜炒香菇，我还真没试过，
1: 我也没吃过。我刚才一听我就觉得啊，
0: 倒是有
1: 道理，没试过，因为香菇也有肉感。
0: 对
1: 啊哈，
0: 嗯，
1: 我记得当年第一次吃麻辣香锅的时候，那个朋友带我去就说这一定要放香菇，因为它一煎了煎一下炒一下之后，它吸了油汁，它像块肉一样。
0: 嗯，对，
1: 肉嘟嘟的。哎呀。看大家这些菜还可以啊，依依说还是广东人会吃，咱得学起来。墨竹子说咱有绿豆汤啊，这个算
0: 是
1: 个汤啊，这是可以就跟人家是一类的那种汤。红豆汤、绿豆汤，绿豆汤您熬出来是绿的还是红的？
0: 这个我跟你说一下啊，到底是绿的还是红的，这是有很多说法啊。比如说你把这个绿豆冷冻了再熬，它就是绿的。有人说你得开着锅盖熬，它就是绿的。有的说大火猛熬就是绿的。有人说是怎么样怎么样哈。但实际上这个绿豆汤是绿的还是红的，这取决于绿豆它加热以后释放的是哪种素。跟你的熬的方法一点关系都没有。
1: 我试了一个专家曾经说的这个话，我试的是他那个也有一定原理。
0: 嗯，
1: 他说这个一般变红是因为熬的过久。
0: 嗯，
1: 他说一般如果你能真的控制到几分钟，比如说三分半或五分半，不能超过这个时间，因为不同绿豆品种啊，有的三分半，有的五分半，然后一关火它就是绿的。他说但是这也取决于你是不是能分析出来它是哪种品种，因为每个品种它的时间有一个临界值，到了这点儿，它就开始。
0: 他说的这种呢，实际上就是绿豆水，它实际上那个绿豆还没有开花，
1: 它不是
0: 中还没有
1: 烂，对，就是那个豆子不能吃，就
0: 是
1: 喝的那个汤，
0: 是
1: 啊，
0: 那是绿豆水，那个实际上我在家从来不做
1: 啊，
0: 我觉得这绿豆别浪费了。
1: 我妈以前你知道怎么干吗？也是听人家学的，怎么能熬出绿色之后，把汤滗出来，饭留着和大米饭一块儿再蒸一锅
0: 啊。
1: 就是豆饭
0: 啊，豆饭。
1: 所以我但凡知道我妈今天做豆饭，就知道她为了熬绿豆汤，然后剩下的豆和大米一块又蒸了过饭。那、这也是个。

0: 办法是吧？
1: 是，
0: 尤其你这个饭里加点别的东西吃上，好像也心情好
1: 啊，是
0: 有新鲜感。
1: 包括东北的二米饭也是这么玩的
0: 啊。你看是不是这也不浪费、嗯、是吧？
1: 是。
0: 另外，一说吃遍天下，粤菜最持久。还有呢，就是我发现贵州和四川的羊肚菌汤锅也是真好吃，酸酸的，这会儿也是开胃。您觉得呢？
1: 羊肚菌汤锅不一定是酸的呀，因为羊肚菌本身的鲜味特别浓，
0: 嗯，
1: 你如果加了酸味就把它那个鲜味给盖住了，
0: 嗯，
1: 所以羊从来不放酸，
0: 而且也不便宜，别浪费了哈。
1: 是，
0: 嗯，
1: 一般是往里面酿点什么虾肉啊、嗯、酿点什么鸡肉啊，这样做的、
0: 嗯、
1: 酿肉的。
0: 嗯，史努比说夏天吃扁豆焖面真不错，再配上冬瓜汤就齐了。
1: 扁豆焖面一定要大量的蒜。一定要大量的蒜、
0: 哦、尤其生蒜就是出锅前撒上去是吧？您说撒上去的时候要就是在锅里给它拌匀拌好，还是拿过来的时候上面还有蒜就摆在上面？
1: 摆在上面自己拌。
0: 哦，史努比说我们要吃的是下面的绿豆沙，就是您说的
1: 那
0: 种。那
1: 已经熬得非常烂了
0: 啊、
1: 嗯，
0: 这炖就是熬面了。
1: 对，
0: 嗯，有点像广东朋友喝粥，把那个粥米都飞起来了。
1: 是，
0: 哎，您喜欢这种广东朋友的这种滚粥吗？就它叫生滚粥嘛，它那个整个飞了，都看不到米粒儿的形状。
1: 那种我在家一般不怎么熬，
0: 是吧？我们家属也是，就只喜欢
1: 太费火了。
0: 对，而且他说那个口感也有点像面糊糊了，米糊。他说他就喜欢颗粒感的那种，是不是北方人咱们都还是更喜欢颗粒感这种？
1: 颗粒感南方也有喜欢的，潮汕那边的粥就是颗粒感的。
0: 嗯，可是潮汕的砂锅粥里头有时候那粥也飞了。
1: 不是，那个砂锅粥是这样的，你有的砂锅粥的店啊，你去了以后他会问你，你要广东的粥你还是要潮汕的粥？
0: 哦，潮汕的粥就是带米粒的。
1: 哎，
0: 哦，怪不得原来还有暗号、嗯、你看
1: 是是是。
0: 呱呱说我就喜欢海鲜粥。
1: 海鲜粥是这样啊，你海鲜要搭配的好，它那个不同的鲜味有一个补充啊，才会把这个海鲜那个味道给体现出来。
0: 嗯，
1: 所以一般标准的搭配呢就是虾蟹，
0: 嗯
1: 啊，或者是蟹加上另外一种海鲜类，比如说是那个扇贝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海鲜类。
0: 嗯
1: 就是这样搭配。
0: 嗯，一说我煮绿豆汤有一个办法，一开锅就关火，汤绿解暑煮开花，红汤解毒。汤绿解暑煮开花，红汤解毒。
1: 嗯，
0: 那所以就不同颜色功效也不同，就不是非要追求绿汤，看您想干嘛。比如回来特热啊，解解暑，热喝点绿的汤。
1: 我就喜欢吃绿豆沙，我管它红汤绿汤呢。
0: 不过也是哈，沉到底儿底下都是绿豆沙。
1: 是是是。
0: 哎，这我想想啊，绿豆沙再熬再熬就成为糖水了，是吧？
1: 是。
0: 这个糖水也加了不少糖哈，其实。
1: 陈皮。
0: 嗯。
1: 第二个是腐竹。
0: 嗯。
1: 第三个是海带。
0: 嗯，我看广东朋友经常绿豆沙会放海带，因为颜色也一样。
1: 是。
0: 然后红豆沙会放陈皮，是吧？然后可能都是跟着颜色走的哈，这么一看。
1: 嗯。
0: 然后关键是还亲民价格呢。有一天我在那个珠海大排档，
1: 嗯，
0: 6块钱一大碗，喝了我说再来一碗，5块钱吧。我都不好意思再要一下，你怎么不走啊？然后呢，再看看。哎呀，今天好多听众朋友留言，我发现就提到吃，大家好像吃起来心情都特别好。一堆智母就说这个桂花藕还有糯米藕就真是不错，这个也是大家特别喜欢的菜，小朋友也喜欢吃。
1: 桂花藕、糯米藕呢，它一般来说是对藕不太挑。
0: 嗯，
1: 啊，你用粉的藕当然好，但是你用脆藕煮时间长了也还行。
0: 嗯，
1: 啊，所以那个不太挑。
0: 嗯。墨竹子说，其实我们还有汤，比如紫菜汤、黄瓜鸡蛋汤、疙瘩汤、片儿汤，这一类都是菜汤。
1: 是，
0: 这些不算是那种，再怎么说呢，有一个位置叫甜品的位置，就是在吃完饭之后啊，甜品位上的汤应该不是这类汤。
1: 你说我以前新浪还有论坛的时候，现在都没了。
0: 嗯，
1: 我在论坛里面的那个 ID 号是什么吗？叫做爱喝疙瘩汤。
0: 嘿，这个北京人都好像挺喜欢疙瘩汤的，
1: 嗯，
0: 但是家家疙瘩汤都有些不太一样的，有的家疙瘩大，有的疙瘩小
1: 啊，那就是看你剥疙瘩的手法嘛。
0: 嗯，然后像我们家还要搁点肥牛进去
1: 啊，
0: 这是我自己加进去。然后每一次说吃热热汤面，我也会放一点牛肉丸和牛。

0: 牛肉片儿，然后我妈经常会说：“你这还是热摊面吗？或者你这还是疙瘩汤吗？”然后西西说：“我是刮完了瓢，这是瓤儿。”
1: 说那个苦瓜呢？
0: 苦瓜。他说：“我是刮完了瓤儿，用盐腌一下，用过凉水挤干水分再炒，煸香干辣椒，然后出锅前呢撒一些蒜末，点点醋。”
1: 这样炒是比较脆的。
0: 嗯。
1: 那得快速炒，不能炒时间长了。
0: 我们俩刚才不说了吗？这一类现在容易一出一身汗，
1: 嗯，
0: 是吧？刚才洪亮老师教大家，基本上就出半身汗，或者可能不会那么热。
1: 就比如说我说的那些汤，都是赶紧把汤料扔锅里，赶紧
0: 出去。双正堂说，我也说一个苦瓜菜，叫酿苦瓜，广东名菜
1: 啊。对对对，
0: 这有点麻烦，也是一身汗。
1: 嗯。
0: 智母说小龙虾不太适合仪式感的事儿，就得大盘端，还得下手，就没有什么仪式感。
1: 不是，小龙虾比较那个适合大家什么呀，就是互相聊天的时候吃。
0: 哎，
1: 这时候大家都不会看手机。
0: 燕林说夏天就喜欢吃各种面，冷面啊凉面都不错。然后呢，还有他说了一句煎包一点的食物。好，今天教了大家特别多就夏天可以吃的。不好说。
1: 哎，真是不好说。
0: 对，这个夏天啊，虽然好吃，但是呢，这个食品安全再次提醒大家，无论是自己在家做还是在外边，一定小心点，时间长了就别再吃了啊。
1: 对。
0: 好，最后留一句给洪亮老师跟大家说，提提醒，有什么要嘱咐大家的？
1: 走啊，咱下楼去拿莲蓬去。
0: 得嘞，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9: 开始了。
10: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圈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

书接前文，成王跟朱棣这两个年轻人呢，真是胆子比天还大。他们两个人简简单单的学习了一些蒙古人的生活特征，居然呢就混到瓦剌的军营当中来了。借着当地举行的这个祭火大礼，哎，又加上大家伙呢这酒是没少喝，喝着喝着，大家伙成王一看时机来了，他在这个人群当中啊用蒙古语喊了一声：哎呀，这不是我们的二公子博尔之金托古斯蒙可吗？大家伙听到这句话，这才顺着成王手指的方向看向这边，一看朱棣呀，嘿，这小孩黑红的脸膛，一边一块高原红，长得虎头虎脑，黑灿灿的面皮，五短身材，车轴的汉子。本来朱棣这些天吃的是肥粗愣胖，再加上行动举止都学这瓦剌人，确实长得呀又跟托古斯蒙扯有几分相像。最重要的是，这帮瓦剌人早都喝得醉不到呛，有人一看，哎呀，这不真的是我们的二公子托古斯蒙扯吗？传说当中被一阵龙卷风给刮跑，这怎么又现身了呢？就见朱棣呀鼓起自己的小脸一叉腰，没错，正是我。我说列位啊，你们今天祭火大礼，嘿，我呢好像是冥冥之中有一种感觉，就从遥远的南方啊顺着你们的这个火光，我就走到了祭火大礼当中。列位，我就是博尔之金托古斯蒙可。就当朱棣把这句话喊出来的时候，呵，这瓦剌的军兵士卒啊是欢呼雀跃，哦，二公子回来啦，二公子回来啦。大家伙啊把朱棣就围到当中，是又唱又跳。托托布花大汗两个儿子都没了，这在他心中留下了非常难以磨灭的痛苦。尤其是他这小儿子，本来是老来得子，这乃是人生一大幸事，有这个儿子，自己的汗位得以继承了，哎，将来呀、啊、还有机会跟这绰罗斯也先是分庭抗礼，再度恢复我们黄金家族的荣耀。可是这小儿子被一阵大风给卷跑了，你说这不是天要亡我吗？托托布华大汗是闷闷不乐，所以这才派人到处寻找，哎，居然都找到山西大同去了。没想到这一天怎么着，在祭火典礼上居然自己的小儿子又出现了，这是真的吗？哎呀，托托布华大汗呢

的。等他走到朱记面，一看这胖老头，这肯定就是脱脱不滑呀。他一捅朱记，心说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过叫爹。哎，朱记一看到关键时刻呀，我这必须得顶上啊，这不光是盗宝的事儿了，这要是演砸了，我性命就不保了。所以他赶紧近前磕头，口称韩王。哎，傅韩就是这么个称呼。当然了，朱记说的是蒙古语，说书的不会，哎，也就不给您瞎学乱学。哎呀，脱脱不滑一看，难道这真是我的小儿子吗？哎呀，我的儿哎，这下好了，你回来了，长生天又把你送回来了，有好生之德呀，有你在此，我再也不怕那野县弃我无后了。怎么回事？这脱脱不花最近正跟那野县闹别扭呢。要说这两个人呢，积怨甚深。首先说这野县，他呀还不如他爸爸脱欢呢。这脱欢呢，再怎么着啊，也奉这个脱脱不花为大汗，还拿他呀当回事儿。虽然呢也就是个牌位，哎，脱欢是掌握实权的人，但是打面上说得过去。但这野县呢比他爸爸还蛮横还驴些，哼，见着这脱脱不花大汗呢，简直没有尊卑之分了。所以一直以来这脱脱不花就对野县非常的不满。这还是其次，涉及到权力的争夺呀。咱们说了，老百姓都在传言脱脱不花的大儿子，哎，长公子那位奥敦卓日乐，其实呢野县早就对他呀是心怀不轨。因为这奥敦卓日乐是仪表堂堂，而且文武俱佳，这要是日后继了脱脱不花大汗的位，那不是成了野县一个很明确的竞争对手吗？所以这野县想什么办法，心说我也得把这奥敦卓日乐把他给革了。怎么革？有办法了。在一次战争当中啊，野县忽然之间呢对这奥敦卓日乐的部队下了手了。他喊了一什么口号呢？他说这奥敦卓日乐长相偏向中原人，哎，说这小子血统不纯，这可能是脱脱不滑大汗呢，哼，这某位中原女子啊生的这么个小子，这样的人怎么能混迹在我们瓦剌的阵营当中呢？怎么能生活在我们蒙古高原呢？另外一句话没说，这样的人没有权利继承大统啊，他没有权利夺得这个汗位。所以说转而对这个奥敦卓日乐就下了手了。奥敦卓日乐那也是马快刀急的主，跟这野仙是据理力争，两个人就打在了一起。结果这戳了斯野仙追着奥敦卓日乐，两个人是连追带打，打了三天三夜，最后奥敦卓日乐是兵败山西，跑到中原去了，找这人找不着了。那么戳了斯野仙呢也就不再紧追不舍呀，再追也追不上了，反正把你小子打跑了。等回到瓦剌，戳罗斯也先宣布奥敦卓日乐背叛了瓦剌，逃向了中原。脱脱不花大汗是敢怒不敢言呢，他准知道这里边是也先捣的鬼，对外就宣称是在一场战争当中自己的长子是战死沙场，后来呢还以国丧来为奥敦卓日乐举行了葬礼。没有啊，这戳罗斯野仙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这家伙也是个花里的魔鬼色中的魔王。最近呢他相中了这脱脱不花的老闺女了，他这老闺女也就是最小的女儿吧，叫波尔芝。

这曹不丹昭娃呀，长得太漂亮，今年刚满18岁，两个大眼睛跟葡萄粒似的，哼，真是草原上的一朵花。这绰罗斯野仙就没安好心，心说这姑娘长这么漂亮，我怎么能把她弄到手呢？几次三番的就来到曹不丹昭娃的身边调戏这个女子。曹不丹昭娃几次到脱脱不华大汗面前哭诉，说父亲，这个野仙太师是什么意思？要不你就把我嫁给他，要不我就一死了之，他老调戏我，这算怎么回事？哎呀，脱脱不华大汗是气急败坏，跟这野仙差点撕破了脸皮，说你到底想怎样？野仙说，咱这么办吧，你呢有这个漂亮女儿，这也没什么了不起啊，我也有女儿，我的女儿啊，小女儿啊，绰罗斯·沃尔哈沁，哎，今年呢差不多也是18、19岁，哎，咱们干脆就这么样吧，我把女儿送给你，跟你成婚，你把你这小女儿呢曹不丹啊，不是还带这么成亲戚的，你娶我闺女，我娶你闺女，那咱们之间是什么个亲戚关系啊？嘿，其实啊，这原始部落，哎，古代的这些部落之间呢，对这种事情，其实往往呢，这一般都是出于啊生产生活的需要。比如说前任王者的老婆孩子，哎，如果是呢这个王者死了之后，后来继任的，或者是他的儿子呀，或者是他的弟弟呀，往往有可能啊，就将前任王者的老婆孩子直接也都继承过来了。这个呀，你也不能就说是什么道德败坏，咱不说了吗？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生产生活的需要。那个年月，如果没有男人，那女人再带着孩子，那很难存活呀。所以说呢，依附于强者，依附于一个新的男人，作为这个女人她也愿意。当然了，这是那个时代特有的产物。再特有吧，这互娶对方女儿这个事儿她也有点太创新了。哈哈，所以说这脱脱不花呀就不乐意。你不乐意行吗？这绰罗斯野仙嫁自己女儿啊是假，她主要是看上那曹不丹昭娃了。后来啊，这野仙直接把话挑明了，我说脱脱不花大喊，咱今天就把话说明白了吧，我这女儿绰罗斯乌仁哈沁你是爱要不要，但是你的闺女曹不丹昭娃我是要定了，明天我就来娶她。好了，哎呀，那呀，差点这条老命没扔到这屋里头，气得他是嘘嘘带喘，不像话，越来越不像话了。正在这么着时候，有人告诉他说他的小儿子找着了。哎呀，这真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啊，好不容易有件喜事了，这老头啊打心里往外希望这件事情是真的，就算是假的吧，他也希望是真的。哎呦，老爷子到了这朱记的面前，左看右看，摸摸这儿拍拍那儿，嗯，怎么看怎么对劲儿。哎呦，这真是我好几年前失散的儿子呀，哎呦，我的儿，哎，我可找着你喽。老头子心说，我有这继承人呢，我他妈不怕那野仙了，我呀，我好好的培养你，早晚恢复我们黄金家族的荣光啊。老头正高兴呢，来客人了。今天这祭火礼呀，哎，野仙也派了一位使者到脱脱不花大汗这儿呢前来助兴。谁来了？就是那个哈里木。呵，这可真是冤家路窄啊。这哈里木到了军营当中一看，什么事儿这么热闹啊？大伙儿说，您不知道，我们大汗

0: 韩的二公子找着了。
1: 哦，是吗？
0: 哎呀，这可是一件大事啊。哈里木心说，如果这个二公子真的回来了，这对我们野仙将军威胁很大呀。待我观瞧，二用手一指，您看吧，就是小子。这小子不是我在大同府遇见的那个打把式卖艺的吗？哈哈，他上这儿招摇撞骗来了。哈里木一看，今天我就把你这个骗子给你揭穿。于是哈里木他三步并作两步，就到了脱脱不花大汗的大帐当中，跟大汗说，我的大汗内，您呐上了当了。这小子他根本就不是您的公子。脱脱不花大汗一听也是勃然大怒，
2: 把托古斯门科给我带上来。
3: 是。滚！
4: 阿七哥，你不认识托古了吗？是我呀，真的是我。
2: 你当真是我儿托古斯门科吗？数年未见，为夫望眼欲穿。不过如果你是冒名顶替，我可要对你有最终的刑罚。
5: 这老头就是吓唬吓唬你，千万要挺住。
4: 阿七哥，儿臣在中原漂泊日久，恐怕声音样貌都有所变化，父王无论如何不能听别人的蛊惑，辜负儿臣一片苦心呐。
3: 行了，我说你能不能不再装了啊？你就是太原府的小小戏子，居然敢跑到这儿来冒充我们元娘太子，你不怕风大，闪了你的舌头。
2: 阿里木，你当真在太原见过他？
3: 回大汗，他就是觐见瓦剌慰问团的一个戏子，在太原府时小臣也发现他与托古太子长相相近，于是跟踪他数日，早把他底细摸清了。大汗，万万不可上当。
4: 这可怎么办啊，要露馅了。
5: 怕什么？这小子骂你，你也骂他呀。
4: 父皇容禀，这个哈里木不是什么好东西。儿臣的确流落在太原，那是儿臣没有办法呀。朝思暮想，想要回到父皇身边，但苦无门路，只得与慰问团打成一片。可是这个哈里木，明明认得我元良之身份，却假装不知，屡次与我作对。哈里木，你阻挠我回归瓦剌，怕不是有什么野心吧？难道你想让太师野仙的儿子篡得汗位，取我代之不成？
5: 可以，这把小刀捅得不错。
3: 大汗，万万不可听信这戏子一派胡言啊！小臣绝无此心啊！
2: 行了，哈里木，你是谁的人？本王心
6: 住口！
2: 你不是以为本王得了失心疯了吧？啊！你和那绰罗斯野仙，是不是都以为本王得了失心疯，都想着架空本王，早早晚晚夺了我的汗位啊？
3: 臣不敢。
5: 有儿，耗子洞到窝里反了，我再给他烧把火。
7: 启禀大汗，托古将军一直日思夜想，要回到大汗西前尽孝。所以他一直在想着，回瓦剌之时一定要将自己在中原所得之宝尽献给大汗。
4: 哦，是是是，父汗，儿臣在中原偶得两件宝贝，一件是避法冠，戴上此冠可以隐藏身形，真是颇为神奇。另一件则是一本江湖奇书，名曰奇术方药，上面记载了许多罕见而珍贵的药物配方，堪称一本宝典。
2: 那这二宝现在何处？
4: 这两件宝贝都被这哈里木给抢了去。
2: 什么？有这等事？
3: 这胡说，那根本不是我抢的。
7: 大汗不信，可到哈里木帐中搜查便知分晓。
2: 雪茄

0: 阿里木大帐中去。
1: 是。
2: 哈里木一看，哎，这是什么意思呀？怎么说的好好的要查我的账啊？
3: 坨坨不花说，你呀别装糊涂，嘿，你要是心里没鬼，你就不怕查。走。说时迟那时快，大家伙就把哈里木的大帐一翻呐，嘿嘿，两件宝贝全翻出来了。成王在旁边一看，两眼放光，心说太棒了，我真想现在抓着这两件宝贝我逃之夭夭。又一想不行啊，我正在呼伦贝尔大草原呢，距离北京真是千山万水之遥，嘿嘿，宝贝就在眼前，我们可如何脱身呢？咱们下回再说。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年。
5: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6: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英国作家雷秋·乔伊斯的畅销小说《一个人的朝圣》。知乎上有个提问，成年人的自愈方式是什么？高赞回答是亲手重建自己的生活。重塑生活并非易事，但只要我们勇敢出发，路就在脚下。就像《一个人的朝圣》中主人公哈罗德的故事一样，哈罗德是个60岁的老人，在一个平常的清晨收到了一封来自远方好友奎尼的信。好友在信中写道，自己患癌许久，时日不多。哈罗德决定徒步去探望好友，希望用这种虔诚的方式来挽回好友的生命。从南到北一共627英里，在徒步中，哈罗德见证了大自然的美好与力量，也遇到了各色各样的人，这无形中让他对破碎的原生家庭以及婚姻关系有了新的领悟。与其说这是一场偶然的徒步，不如说这是一次自我疗愈的过程。这本书能给很多人带来启发，人这一生究竟应该选择怎样的活法才是正确的呢？哈罗德这位老人的顿悟就给出了答案。走到人生的终点才发现，
7: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8: 北京时间20点整。
6: 最好的活法其实是做好3件事：保持身体健康，拥有自己的信仰，成为自己的依靠。很多人都喜欢感伤无法重来的人生，如果当初怎样，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如果，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上天不会因为你内心的后悔就给你重来的机会。所以与其抱怨悔恨当初，莫不如选好当下的活法。如果你真的对自己的现状不满，对经历过的事情想不开，不妨看看《一个人的朝圣》，也许会给你的人生带来新的启发。人活着，不如意的事情。
9: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
0: 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0: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怀柔上半年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取得新突破；第九届质谱仪器研发论坛暨怀柔质谱产业发展论坛在中关村怀柔智能传感产业园举办；北京市学生军训基地区级转移安置点开展消防应急疏散实战演练；2026年怀柔区永不落幕的音乐节在日出东方酒店广场开唱，市民游客席地而坐，感受草坪音乐会带来的夏夜浪漫。下面请听详细内容。7月17日，怀柔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推进大会召开，晒出上半年科创产业高质量发展亮眼成绩单。全区科创成果、高新主体、专精特新梯队、新旧产业转型多点突破，累计新增重大科技成果67项、高新技术企业50家、专精特新企业47家，6家产业研究院共建工作正式启动，科技创新能级持续跃升，产业融合发展势头强劲。请听本台记者狄伟玉、韩轩发回的报道。
1: 科技成果产出实现新提升，新增产出重大科技成果67项，累计达到506项，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创造 35.6 特斯拉全超导用户磁体新的世界纪录，新增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等国家级奖项8项，北京市科学技术奖等市级奖项4项，创新能级持续跃升，形成了8种具有怀柔特色的成果转化模式，落地转化科创成果达100余项，多项成果实现关键领域国产替代。战略科技人才梯队持续扩容壮大，上半年新增科研人员2000人，累计达到2.8万人，研发投入稳步增长，上半年新增发明专利285项，输出技术合同累计165项，2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创新主体梯队不断壮大，上半年全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新增50家，保有量达到701家，专精特新企业新增47家，存量达291家，同比增长104.3%，新增科创板上市企业1家，储备10家。
2: 区里的人才政策开始变得更加完整，变得更加落地，然后对整个来怀就业来怀创业的年轻人的帮助越来越精准，越有成效。产业政策包括整个企业金融投融资的支持，整个的生态开始繁荣，开始丰富。
1: 创新主体壮大的同时，产业生态也在持续完善。上半年新兴产业动能持续迸发，目前已组建成立10个产业专班，逐一开展产业研究和编制产业实施方案，成功获批市级未来产业先导区原子级制造育新平台，入选北京市未来产业育新平台。传统制造升级提速，组织6家企业申报绿色工厂，15家企业开展绿色工厂培育，新增智能工厂3家，传统产业通过技术革新持续释放新潜能。大会现场，生命健康产研院、新能源产研院、半导体产研院、空天技术产研院、低温产研院、新材料产研院6家产业研究院共建工作正式启动运行，搭建联通全国高校院所，培育产业对口人才，服务本地产业发展，加速成果就地转化的一体化枢纽平台。
3: 我们聚焦量子、空天、低温等前沿赛道，联动高校院建从概念验证、小试中试到产业化落地的全链条通道，让科学城的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走进产业一线，力争早日推出一批创新成果，转化一批产业项目，培养一批产业人才，孵化一批高新企业，真正把科学城的创新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硬核支撑。
0: 7月17日，第九届质谱仪器研发论坛暨怀柔质谱产业发展论坛在中关村怀柔智能传感产业园举办。开幕式上，农检应用联合实验室正式揭牌，3家国家级学协会质谱相关分会秘书处集中落户怀柔。请听本台记者张鹏、夏梦发回的报道。
1: 3天，来自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等

0: 机构的专家学者将围绕高端质谱仪器自主研制、关键部件攻关、智能化升级与多场景应用转化等领域热门议题发表演讲，吸引全国质谱领域近百位顶尖学者和产业界代表参与交流讨论。
1: 其实怀柔它本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中科院的这个系统有很多的高校都聚集在北京，很多的这个都现在都搬迁在这个怀柔的这个科学城。本人也是专门从事这个质谱仪器研发这个领域的，是以静电轨道井高分辨质谱这个技术为这个主要的主题，把最新的一些我们自己在公司内部做的一些技术的成果吧，跟大家做一下分享，跟同行们有一个这个相互之间的这个沟通，然后呢有一些上下游的这种应用的合作。
0: 活动上，由怀柔区农业农村局和北京怀柔科学城质谱技术研究院共同成立的农检应用联合实验室正式揭牌。未来，该实验室将聚焦农业方向国产质谱仪器的应用示范、方法开发与仪器改进，在农业国产仪器领域走出示范作用的同时，服务怀柔本地土壤检测、水果粮食农残监测、水产品安全筛查等民生需求。
2: 我们说通过农业农村局这个合作，去开展国内仪器在农村局的应用，只是一个示范，是吧？跟怀柔农业口相关的土壤啊、水果啊、粮食啊，包括鱼啊、水产品等等，通过我们这个方法开发跟农业局的合作，能把这个样品的测试做到更快、更准、更好。
0: 中国物理学会质谱分会、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分析仪器分会、中国分析测试协会医学质谱分会三家国家级学会协会质谱相关分会秘书处集中落户怀柔，标志着国家级质谱资源正加速向怀柔聚集。截至目前，我区已集聚仪器传感器重点企业350余家、知名团队73个、科研人员、工程师等6500余人，累计突破关键核心技术120余项，高端科学仪器和传感器产业集聚区规划面积达18.8平方公里，已形成智能传感园、仪器装备园、医学影像和医疗器械园三大特色园区。论坛将持续至7月18日，后续专家还将前往北京市高端精密加工共享服务平台实地参观，围绕 AI 时代下仪器研发的灵魂重塑、构建质谱创新共同体的生态位思考等议题展开闭门研讨。
3: 7月17日，北京市学生军训基地区级转移安置点开展消防应急疏散实战演练，模拟安置点突发火情、入住人员从楼道内紧急撤离的全过程。
4: 设定为楼内因用点不慎引燃被褥、塑料等物品，巡查人员发现异常后立即呼喊示警，手动按下火灾报警按钮，切断区域临时用电，并就近取用灭火器进行初期扑救，同时上报现场指挥部。各应急小组按照疏散应急预案迅速赶赴指定岗位，展开人员疏散和火灾处置工作。工作人员引导安置人员用毛巾捂住口鼻，靠墙快速前行，重点搀扶老人和行动不便人员，确保快速安全转移。
5: 比如说遇上火灾，它可能就是空气中有烟尘，可能需要咱们用毛巾或者是衣物去捂住口鼻，扶墙甚至放低了，一定要有序，就不要拥挤，也不要去折返去拿东西。居家的话肯定需要了解自己周围有哪些的逃生通道，然后离我家就是出门最近的一个逃生通道是哪儿。
4: 演练中，排查组在转移人员的同时逐个房间排查，防止人员遗漏。疏散警戒组在现场拉设警戒线，保障消防通道畅通。医疗救护组在安全集结区设立临时救护点，随时处置撤离中出现的浓烟呛咳、磕碰擦伤等情况。现场还设置灭火器实操环节，由工作人员进行现场操作演练。
5: 因为我们这是一个聚集安置点，然后转移的人呢基本上可能都是一些老人，有备有患吧，就做好这个演练，就是让大家所有人都心里都了解这么一个过程，一个逃生的一个自救呼救的一个技能，一旦出现事故能够及时的转移。
4: 此次演练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结合老年人特点，全流程检验安置点应急处突能力，进一步提升安置点应对突发事件的综合保障水平，确保安置人员在这里住得放心、过得安心。
6: 7月16日， 2026年怀柔区永不落幕的音乐节。

0: 在北京北控日出东方酒店广场开唱，近500名市民游客在黄昏微风中席地而坐，感受草坪音乐会带来的夏夜浪漫。请听本台记者赵一博、夏梦发回的报道。
1: 开场歌舞活力四射，瞬间点燃气氛。寂静绽放乐队接连带来《喜欢你》《你要跳舞吗》等热门曲目，引得观众挥手跟唱。中西乐器联奏，快乐的节拍，融合传统民乐与西洋乐特色，为市民游客送上一份夏日惊喜。
2: 我们家就

0: 会还穿插趣味配音秀、表情符号猜歌名等陈试听，而是玩起来，现场笑声掌声不断。活动还配套市集，汇聚特色文创好物、潮流手作、本土风味美食。
1: 现场 TFC 奋斗挺好的，这方面我觉得这个怀柔文旅搞得非常好。市集也不用，刚才逛过了，我们刚才逛完之后就去那个雁栖湖那儿坐快艇了。
0: 下一步，我区将继续依托永不落幕的音乐节品牌活动，持续更多差异化、沉浸式、全民化的文旅活动，持续解锁怀柔文旅新场景、新体验、新活力。
2: 来自区农业农村局的消息，为切实守护好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钱袋子安全和农业生产安全，织密织牢乡村安全防护网。区农业农村局法规与应急管理科、农产品质量安全科及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在桥子镇平邑分村开展涉农重点领域安全普法宣传活动，全方位普及涉农安全法律法规和常识。活动中，工作人员通过现场宣讲、咨询答疑、发放宣传资料、公众号推送等方式开展全覆盖宣传。在金融安全宣传方面，结合农村多发诈骗案例，重点讲解云养殖、合作社高额分红、虚假惠农补贴骗局等风险隐患，提醒村民提高防范意识，选择正规金融渠道办理业务，守护个人。在农产品质量、农资规范使用、禁限用农药兽药、农产品溯源等知识，引导群众严守生产标准，从源头保障食用农产品安全。在防灾减灾宣传方面，针对汛期、极端天气及农业生产特点，普及暴雨、大风、干旱、病虫害等灾害防范应对知识，指导群众做好田间管护、设施加固、险情排查、应急避险及灾后自救理赔等工作，全面提升农户防灾避险能力。此次活动共发放各类宣传资料700余份，接受群众咨询20余人次。通过此次宣传，有效提升了群众农产品安全生产、金融风险防范、防灾减灾意识和避险能力，进一步夯实了乡村安全治理基础。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将持续开展涉农安全宣传和隐患排查，全力护航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通讯员郭思博报道。近日，汤河口镇联合区龟字分局开展地质灾害一级加强应急响应扩面转移专题培训，全镇各村两委干部、一线防汛人员参加。培训会上，工作人员紧扣汤河口镇地质环境特点和汛期灾害防范工作实际，围绕地质灾害风险区域科学划定、隐患人员排查判定、极端降雨天气下群众撤离流程、避险安置要点等重点内容进行全面细致讲解。本次培训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科普讲解搭配典型案例剖析的形式，帮助各村村干部准确把握扩面转移工作核心要求，清晰掌握预警响应分级标准，熟练运用人员转移全流程操作规范。下一步，汤河口镇将持续抓实汛期安全防控，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与应急演练，压紧压实各项防汛工作，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屏障，切实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突发性强、雨量大、危害重，提前预防、科学应对，才能最大限度降低风险，守护自身与家人平安。
0: 防汛安全小贴士：注意雨天出行安全。如遇天气异常变化，建议尽量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如果在外出时遇到暴雨，请注意防汛安全警示标志，避开排水井、沟渠和积水处，就近寻找安全避险场所。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等电话求助。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时，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骑行时穿戴雨衣，请勿撑伞。马路上拐弯时

0: 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驾车时及时了解路况，注意下沉路、涵洞等警戒标示，提前绕开积水路段。若已行驶在积水路段，请打开车窗，听从指挥疏导，切不可强行通过。若车辆在积水中熄火，要迅速判断形势，及时逃生。保持汛期高度警惕，夜间降雨量较大，居住在防洪沟及低洼地带的居民出现异常情况，要相互转告，提前转移到安全住所，不可在有防洪安全隐患的屋内居住。如发现电线低垂或折断，要远离避险，不可接近，防止触电。保持手机等通讯工具畅通，发生危险时能及时联系，要特别关注家中老弱病残幼妇等弱势群体的安全。险情发生时，应首先将上述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如在山区遇雨，要随时注意场地周围的异常变化和可以选择的退路。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应迅速向山坡高地转移，选择就近的安全线路，沿山坡横向跑开。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汛期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危险，尽量不要在危险区域活动停留，加强幼儿管护，教育孩子不单独到河边、水塘、水库边玩耍。路途中遇险时要冷静，不惊慌，不能冒险行事，严禁在汛期下河游泳、嬉戏，避免发生安全事故。
1: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小宝爸，该你了。
4: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2: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5: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6: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2: 这个厉害了啊！
4: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7: 是啊是啊，你呢？
2: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8: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家风是传承。
10: 奶奶，旅游好玩吗？
11: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0: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9: 家风是传递。
12: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0: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2: 进门前怎么样啊？
10: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2: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0: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2: 请先说请。
10: 应该先说请。
12: 真棒。
10: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2: 我们都要做
10: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9: 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从良好家风开始。
13: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14: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3: 妈妈，弟弟发烧三天了，我好害怕呀。
15: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13: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14: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8: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16: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7: 这不你二叔吗？
16: 没白没黑的研究出了一台

0: 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0: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2: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力，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继续中医饮食养生系列节目，跟您聊聊脂肪肝的朋友应该怎样吃。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脂肪肝哈，离我们并不遥远，因为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朋友，刚刚参加完单位组织的体检，然后他说噩耗传来，你看我如此苗条，我这么年轻，我怎么能是脂肪肝呢？他觉得特别不公平。
1: 哎，这个我也有这种感觉，因为在我们查体的时候，我们科里面也是很多年轻的大夫，然后都纷纷得到这种噩耗，哎呦不行，现在看来得控制脂肪肝了。
0: 说噩耗啊，打引号的，因为这脂肪肝是可逆的，就是没有那么严重，但是要给您提个醒了。说到脂肪肝了，到底它是一个什么问题？是这个我们肝脏上的脂肪多了吗？
1: 脂肪肝啊，其实还真不是肝脏里头脂肪长得太多引起的，它呢是确切的说，这是一种病理现象。也就是说肝脏细胞受到损伤了，然后它会有几个改变，就跟咱们小孩子年幼的时候，他就只有哭来表现任何的这种受伤害，或者他有要求他都会哭，他因为他不会说话，他只有这一种表现形式。肝脏也是这样，他受到很多的损伤，他都会表现出来就是这种脂肪的变性。这种变性呢，是一个不是特别严重损伤造成的，也就是说它是可逆的，它是可以逆转的，但是如果损伤继续不能得到修复，那它的损伤可能会进一步加重，会表现出来更多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是肝的纤维化，这样的情况呢，常常就是逆转起来就会非常困难。所以其实脂肪肝的朋友，我应该提醒大家一句，这个时候应该引起重视。
0: 对，我们要控制这个病理性的过程，
1: 对，让它不继续发展，然后保护这种肝脏的功能，得到一个这个比较健康的这样的生命。
0: 对，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这个脂肪肝的朋友应该怎样吃哈。其实吴浩老师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就像小孩哭一样，就是说这个肝脏有任何问题，它都表现成这种脂肪的堆积。
1: 对，它是表现肝脏受损的一个共同表现，但是这不是唯一的表现。也就是说很多情况下都会有这种脂肪变性，叫肝脏的脂肪变性，它就是由脂肪，因为肝脏它是合成脂肪，然后也就是运输啊这些在肝脏集中进行，那肝脏的功能受损，然后肝细胞受损，它这种功能呢就不能继续进行，它在某个环节停留住，脂肪就会在肝细胞内堆积。那这样就形成可见的这种脂滴，然后病理学你就看到它脂肪变性了。所以并不是说咱们现在可能情况比较好，就是大家的经济情况好了以后，就是在外面吃的多，饮食比较油腻啊，或者营养过剩，然后导致的这种脂肪肝比较常见。但是你还能听说到说，哎，说某某某人他长期吃素，哎，可是他一检查还是脂肪肝。
0: 对呀，就我身边就有这

0: 这样的朋友，所以他觉得特别不公平。他觉得大鱼大肉，天天喝酒的人得脂肪肝，或者说体态臃肿啊、肥胖的人得脂肪肝，那是正常的。像我常年吃素，鱼我都不怎么吃，我怎么和脂肪还扯上关系？和脂肪肝还扯上关系了呢？
1: 他这种脂肪肝呢，是营养不良导致的脂肪肝，就是营养不良，这时候肝脏的细胞呢，不能得到
0: 充足的营养，因此呢，它的这种所有的功能都是会受到影响。那这时候呢，它也会出现脂肪变性。所以这就是说白了，就是营养不良是饿出来的脂肪肝。
1: 啊，就是说这个平衡一旦打破，无论是过剩还是不足，它都脂肪变异。
0: 对，啊，
1: 都是脂肪肝。
0: 哎，对。所以一般在咱们国家里头，几种脂肪肝是 比较常见的，一个呢，咱们国家是一个肝炎的大国，所以呢，以肝患者特别多，甲肝也不少见，丙肝也有。那这些肝炎患者，这是肝脏的受的损伤也是比较大的，它也可以表现出来这个脂肪变性。所以肝炎患者有一大部分这个脂肪肝，一个原发病的这种因素在里面。还有一部分就是酒精性的脂肪肝，可能你在这个商业应酬啊这些方面没有办法控制，长期的喝酒对这个整个的肝脏是损伤很大的，那它也可能会产生脂肪肝。这个脂肪肝也是像咱们刚才所说的，就是一个病变的前期。 你现在可以逆转，但如果你不逆转，它还将继续走下去，下面的肝硬化，然后还有更可怕的一些结局就在后面。然后还有一部分呢，是咱们就是日常饮食搭配不合理，或者是这个咱们节食过度，这种营养不良性的脂肪肝，或者是过食，就是营养过剩，然后 糖原啊这种转化为脂肪过于有过度的情况，所以导致的脂肪肝。那这种脂肪肝呢，其实日常就和我们生活水平改善，然后摄入的这个热量和油脂过高有密切的关系。咱们主要呢是在谈这个营养过剩型的脂肪肝。刚才吴昊老师也说了哈，这个脂肪肝是可逆的啊，亡羊补牢为实为晚，这时候给您敲响个警钟，我要注意一些问题了，比如说饮食上的哈，如果您体检已经是轻度的，或者是中度的脂肪肝了，那我有这个问题了，我应该怎么办呢？我在饮食上应该注意点什么呢？一个呢，是我觉得您需要注意的是调整您的饮食结构，您饮食结构肯定会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包括一些就是生活行为，就是可能怎么吃，吃多少，包括饮酒不饮酒，这些都和脂肪肝密切相关。那我们当然是建议就是按照中国膳食指南，咱们推荐的这样的吃法还是比较健康一些。 另外呢，就是相对来讲吃的比较油的朋友，得脂肪肝在现代是比较常见。那对这样的朋友呢，我们也是推荐几种相对来讲比较刮油的这样的食物。
1: 都有什么呢？
0: 一个呢是就是燕麦，是比较好的东西，它呢不但有丰富的营养，包括钙磷啊、无机盐，同时它还可以
1: 有效的降低人体当中的胆固醇。这个其实和咱们脂肪肝的形成还是比较密切相关的。所以呢，它既是这个良好的减肥食物，也还可以消除脂肪肝。但现在市面上卖的燕麦也是五花八门哈，您去超市您发现那燕麦有是生的，有熟的，还有就是用开水即冲型的。
0: 那要选择哪一种更好呢？哎，你这个问题呢，我还有一个病人问到我，因为老爷子是刚刚做完胃癌切除的手术的，那儿子孝顺就从市场上给买了这种即冲的大礼包那种类型的那样的，
1: 看着挺好，卖相不错。
0: 对，而且价钱也好，也挺贵的，里面好像奶呀什么都

0: 给你配好了，然后一冲，老爷子吃了身体不舒服，就是胃里头不舒服。
1: 哦，
0: 其实呢，我们是最不推荐大家买这种，
1: 这种不是挺方便的吗？
0: 商业包装的。它只要你要记住，只要是加工越多，其实它是营养损失越大。那这个整个即溶，它一个要调你的口味，另外一个它需要做到比较好，容易冲开。里面其实麦片的成分不多，多的倒是糖精啊，
1: 奶
0: 这
1: 精啊，
0: 哎对，
1: 糊
0: 奶
1: 精
0: 精
1: 啊，
0: 哎对，然后包括一些添加剂呀，醋溶成分呐，这些它都有很多。那这样的东西虽然贵，买着很漂亮，但是真正吃的人受益不大。
1: 华而不实。
0: 同时这些添加剂往往还会给肝脏造成额外的负担。所以对于脂肪肝的这样的朋友，我们真的是不推荐您买这样的。
1: 对，为什么我们老是呼吁大家哈，说买天然的食品，少买加工食品。那加工食品经过人为的加工之后，它的许多营养成分，它天然的那些成分都被打掉了，多的只能是调味剂呀、食品添加剂。您吃了之后，更多的是一种口感上的享受。那我们说到燕麦急冲型的是不推荐的哈，那是不是那种原生态的，那种没煮熟的更好？
0: 对，原生的压的那种压好了以后的那种麦片儿，然后它煮比较快就能熟，然后同时呢，你可以加一些营养成分，因为燕麦虽然是富含这个无。

0: 有的时候长点牛奶特别容易扑，放在电蒸锅里，对，甚至还可以放红枣，放一些其他的东西，这样呢，一个呢能来调节口味，然后另外一个呢其实
1: 营养价值也是明显提高的。因为蒸是一种尽量还原食物的不破坏食物营养成分的一种烹饪方式哈，这是很好的一个吃燕麦的小窍门，大家可以去蒸燕麦，用牛奶蒸，放点红枣，这个营养成分就更全面了。对对对，我们确实有研究认为呢，是说
0: 成年人每天食用50克燕麦，我们说的燕麦当然不是那种就是速溶的成袋的这种燕麦，每天食用50克就可以使100毫升血中的胆固醇下降39毫克，所以它的这个降胆固醇的作用还是非常确切的。从这个角度讲呢，对于一些有心脑血管病的这样的朋友，然后有脂肪肝的朋友，
1: 都是燕麦都是一个很理想的这种食品，而且燕麦对降血糖也有好处，这个是燕麦的一个作用。合理营养，吃出节。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刚才我们节目中说到了燕麦是一种非常健康的食品，对患脂肪肝的朋友是很好的。那除了这个燕麦，还有哪些食物是我们比较推荐的呢？ 另外呢，还有杂粮，包括荞麦，荞麦也是富含维生素E、芦丁啊，还有烟酸，还有可溶性的膳食纤维，也就是说白了，它也是比较刮肠子的，所以它也能降低人体的血脂，然后软化血管，还保护视力，预防这个脑出血。荞麦还有一个就是它还能有一个抗菌消炎的这种作用，所以呢，它还有这种消炎粮食的美称。这些成分呢，还有降低血糖的功效，因此呢，对，糖尿病合并脂肪肝的这种朋友也是特别合适的一个推荐的食物。
0: 这是吴浩老师给大家推荐了两种哈，适合得脂肪肝的朋友吃的
1: 食物，一个是燕麦，
0: 对，主食，还有呢就是既有药物功效，同时有食物作用，就是咱们离不开的山楂，
1: 山里红，
0: 对，山里红，山里红本身也是有明显的消肉食的作用，在中医里面它就是特定用来消肉食时机的，所以啊，你吃这个大油大腻， 它就是专门解腻的。咱们炖肉的时候不也爱放点山楂吗？对对对对对。同时呢，山里红还有一个作用，它就是活血，促进血液的循环，然后也促进这个一些废物的这种代谢。所以呢，这个山里红还是有
1: 很明显的这种降脂的作用，
0: 和其他两种食物相比哈，那两种主食相比，可能山里红的吃法和口感要更好一些。可能更受小朋友们喜欢。对呀，无论您炒红果啊，什么冰糖葫芦啊，
1: 对，
0: 它都更好吃。糖雪球。
1: 对，但是也提醒大家，其实山楂吃的时候，虽然像这个山楂酪或者说炒红果，味道很好， 同时呢，它也有很好的降脂降糖这样的作用，但是还是不能一次食用过量，尤其是不能空腹食用，容易造成这个胃食，过量服用，空腹服用，当然这个危害也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就是当零食少吃一点，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 可见啊，像金糕条啊，非常深入人心。我们时常有这种机会去吃到这样的食物，而且每次可以不吃特别多，但是常常的吃一点，这个真的对健康。

0: 已经得了脂肪肝的朋友推荐了几种食物啊，燕麦，自己的身体有一个调节作用的脂肪肝啊，是可逆的，大家不要害怕，在饮食上多多调节。除了饮食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因素可以改变这个东西？
1: 当然了，脂肪肝其实非常重要的因素，尤其是咱们这个饮食过量或者营养过剩的脂肪肝，就是一个运动，你要把多余的这种能量要消耗出去，这个呢是等于是吃呢是管住入口，这个运动呢是你要让它有出路，这个两边是需要一个很好的平衡的。但是运动这方面呢，可能咱们平时做的更加的不够一些。
0: 我觉得要非常的引起大家的重视。对，就是我看一个数字哈，说城市人口哈，有1/3的人是从来不运动的。
1: 很可怕啊，其实真的挺可怕的哈。运动其实是一个几乎没有副作用的治疗方式，是真的是可以称作治疗方式，它的治疗效果甚至 有些是很等同于西药的一些，比如说它对情绪的这种缓解，它是等同于抗抑郁药的，但是抗抑郁药有那么多的副作用，运动没有，但是人们还是不会去使用它，或者说我们的宣教还是不够，大家知道这样的情况还是比较少。像咱们这个脂肪肝，就需要一个 有氧运动，而且是在持续20分钟以上的，因为在20分钟之内你是不会去消耗掉脂肪的，就是它都是在已经有的这种血糖在供氧，在供能量，然后如果运动到20分钟以上，我们才会开始消耗脂肪，脂肪肝的情况才会慢慢的好转，所以提倡大家多做这种
0: 有氧运动，而且是需要维持在相当的一个强度范围内的。与其做一个办公室里的药丸族哈，买各种保健品，买各种药丸来补充自己的这个能量，不如运动运动哈，找一个时间，一方面强健自己的体魄，另一方面也是调节您的心情。还是那六个字哈，管住嘴，迈开腿，这样我们才会有健康的生活，健康的体魄。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

0: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语时论，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家庭关系、情感、心理这样一些话题和问题，这些问题是我们的听友提出来的。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作家、心理咨询师肖雪萍老师。肖老师好。
1: 思言你好。
0: 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哈，说我现在谈了一个男朋友，那我们俩呢现在是异地恋哈，现在感觉吧，在恋爱当中，很多时候我做了一些自以为能增加恋爱感觉的事情，却把男朋友惹怒了。我和男朋友看事儿的方法很不一样，觉得没法沟通。其实双方都知道对方在做什么，但是不会去给对方希望的回应。男友觉得我作，我觉得男朋友处事太理性，对事不对人，不像是和我谈恋爱。因为我们两人的脾气都不好，都比较火爆，所以我们两人也经常吵架。如果是性格不合，还有在一起的必要吗？这是他的提问哈。
1: 好像他讲了一些他的感受。
0: 他讲了一些他的感受，没有说到一个具体的问题。
1: 是。
0: 我在读这个问题的时候吧，我觉得他有一句话很让我这个很触动我哈。就是在后台我也看到有一些姑娘们、女生们，他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啊，他们就会做一些自以为能增加恋爱感觉的事情。但是这个男生并不能理解。
1: 关键是我想象，我的脑海里面想象不出那个画面，就是能增加恋爱感觉的事情是什么。
0: 那我翻了一下我们的后台哈，不是说这一位女生会有这个问题，还有很多女生都会有类似的问题。女孩子觉得我在恋爱中，其实我就是想做一些，就是特像恋爱的感觉，恋爱就应该有恋爱的一些

0: 他的关爱。另外呢，他还可以接到外卖的时候对办公室朋友给我订的。是这样哈。还有一位男生在我们的后台提到过，说女朋友让他和他一起写那个恋爱日记，说是一个APP 里边的，说这个什么每天都有小心情啊，每天在里边相互还要在里边什么送一些什么礼物啊，当然都是在网络当中的哈，说这才像是恋爱的感觉啊，各种各样的吧，比如说女生一定会要求在某一些日子的时候会有一些恋爱的形式哈，比如说恋爱的红包啦，到特定日子的红包啦，这个送的小礼物啦，各种各样的。女生会觉得恋爱的内容都是这样的，恋爱的内容现在除了这个牵手吃饭看电影之外，还应该有这些内容在里边，那才显示出我们在谈恋爱呀。但是很多男生都不大愿意配合。其实我很想问的，就这个女孩子提出的，我很想问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1: 我怎么听着这有点像是活在偶像剧里呢？
0: 您说的很对，对，有一些女孩子觉得，可能是不是看偶像剧看多了，
1: 对、
0: 还是觉得那要不怎么谈恋爱呢？恋爱不就是要营造出一些甜甜蜜蜜？我们两个人和别人不一样吗？否则你就不是男友了，你就是男性朋友了，对吧？
1: 那肯定，这个我不太同意啊，因为你大概不会跟你的男性朋友去谈心的时候谈的那么深，我们会去一起规划共同的未来，我们去探索自己对方的内心世界到底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如何看待他自己，他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想拥有一些什么样的家庭，你不会跟你的普通的男性朋友谈得这么深，对吧？而且你也不可能跟他有一些亲密的行为，所以其实谈恋爱难道不是在进行心与心的交流吗？就是说我们会一起去吃饭看电影逛街，但是难道我们的目标就是看电影本身吗？当然不是，我们在通过看电影来去了解对方，对吧？我们再通过吃饭来去看到对方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他的生活习惯，所以这些只不过是一个形式。所以那么就来到他要不要给你订一个盒饭，如果他要给你订一个盒饭，是不是因为你自己没有手了，你躺在床上起不来了，你受伤在医院里面没法动了，所以他有必要来照顾你。可是你又有手有脚的时候想要让他照顾你，这个感觉有点像是你觉得如果你变成一个小婴儿，让他来扮演妈妈，这个叫谈恋爱吗？这样你们的关系是不平等的。
0: 但是很多人都觉得这才是恋爱中我找的感觉呀，恋爱中我找到的是他爱护我，他无微不至的关心我，另外我恋爱了，我也想让别人知道我被一个人爱了，我被一个人爱护着，我被一个人呵护着，这个人都能记得我爱吃什么，这个人都能帮我订外卖啊，这个人都能，甚至有些人不是说要求订外卖，而是千里迢迢的你把外卖给我送过来，没有到千里啊，我夸张了。比如说这个到吃饭的时间了，哗，你给我买来了我爱吃的东西送到了我这里来，哎呀，那我觉得我多么的被你爱呀。很多人他觉得啊，老师，我要没有恋爱中的这些感觉，那我是叫恋爱吗？
1: 我倒觉得我挺理解她的男朋友的，新来谈的啊，我们是。可是如果你把你的注意力都放在这种外在的行为的形式上的话，其实感觉没有那种心在里面，就是那种用心，那种情感上的共鸣交融，没有这个东西的话，你会觉得这个形式很假。这就让我想到为什么会有一些女性容易被一些男人骗，

0: 进入他的生命。如果仅仅大家满足于这种表面的，觉得挺不踏实的，挺假的。
1: 是的，我觉得肖老师说的特别特别的对。其实最重要的，最重要的，

0: 你的注意力都放在了那些恋爱的形式，你并没有适不适合跟你一起来共度一生。那你当然在结婚之后，你会发现他暴露出来的真实的样子，其实并不是你喜欢的。
1: 对，
0: 那就很麻烦。
1: 所以恋爱的时候啊，我们更聪明的做法是把注意力放在我们俩在本质上是不是合拍合适，是不是能够交流无畅，是吧？
0: 是的，而且他是不是能够真的关心你的内心，关心你是个什么样的人来了解你，只有这样子，你们结婚之后，这个关系才会稳固呀。
1: 对，谢谢肖老师。
2: 同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
1: 下一位提问问题的是一位女孩子哈，女孩子说，我呢，35岁才现在结婚。

0: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非常好，而且岁数也大了，又那么的疼爱我，应该让他面子上风光。但另外一方面吧，我又不太喜欢这样办婚礼的模式，我还是希望我跟我的他，我们能简简单单的办一个西式的婚礼。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我该怎么办呢？
3: 办两场婚礼呗。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是办两场，有的甚至办三场婚礼，就是女方的家乡办一场，男方的家乡办一场，在两个人共同生活的城市又办一场。
2: 对，这样就可以哈，
3: 对呀，
2: 就解决这个问题。
3: 对呀，比如说如果在你的家乡办婚礼，那因为这是你父亲的需要，他就需要来承担这个婚礼的费用。那么你们小两口在你们生活的地方想要办这种西式婚礼，那因为这是你的需要，那你就可以自己来承担这个婚礼的费用，这不就皆大欢喜了吗？
2: 对，
3: 因为其实父亲的这个需求，就我们中国的文化来说，我觉得很可以理解。
2: 也可能是他有没有说出来的，或者这个没有写到的，比如说他父亲的这个需求还需要他的丈夫去配合，他的这个未来的丈夫来配合，他是不是可能有点这个担心？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和你的另外一半说好，你们怎么能够照顾到你父亲的情绪，对吧？
3: 对，
2: 因为他父亲提了一些要求嘛，当天他要早晨过来接你，对吧？而且在我们家办婚礼，男方家长也要出面。不就这样吗？
3: 其实如果是非要那么早去接，他是不是还可以有一些折中的办法？比如说，是不是男方和家长也可以提前一天到他们那边，但是呢，不在女方家住，找一个酒店住，这样的话也不会太奔波。其实方法上哈，就是只要大家都能够互相理解，这是一个共同的心愿，大家都可以做，在方法上可以找到一些不至于太折腾、太让你男朋友为难的方式。相信你父亲不是那种就是怎么说呢，不理解你、不讲理的人哈，因为他这么多年也很包容，对你好。你们可以一起来探讨一个大家都能觉得可以实行都舒服的方式。
2: 一位女孩子问到问题哈，说我男朋友呢刚过30岁，月薪呢只有几千块钱，存款呢也只有几万块钱，但是房子啊、车子啊，家里边都已经准备好了。我男朋友日常就是按时上下班，打游戏、打球。他觉得工作上没有想那么积极努力，他觉得工作如果太累的话没有意思。他说平平淡淡的过生活，舒舒服服的日子就很好。两个人的相处呢，无非就是逛逛街，吃点东西。那吃饭呢，他也都是选最平时的那样的餐饮。最多的时候我说奢侈一下，给我点一杯奶茶什么的，他也会很高兴的给我点。但是他自己呢，喜欢吃的都是一些最普通的食物，所以生活其实也就够了。那么我觉得哈，我自己觉得，比如说我想更多的努力一些，我挣钱其实挣的比他要多，存款呢我已经有了几十万的存款了，是因为我自己一直很努力。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开始做各种各样的课外学校之外的工作，那么包括给别人去补课啊、做家教啊等等，现在也是这样的。我除了做自己的工作之外，我在网上还接一些活去做，总是能挣不少钱。但是我们每次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总是说不要和别人比较，其实人花钱不用花太多就可以很满足。你看我现在一条裤子可以穿几年，随便一件 T 恤、一件衣服我也能穿很久，最多就是因为打球费费鞋子，和朋友吃饭也都吃得很简单，所以日子过得开心就好。看来我们两个人在花钱的理念和生活的理念上有很多的不同。我就而我呢，和他这些不同会不会是我们将来的一个

0: 障碍和问题呢？
1: 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就是如果你将来意识到你是一个对物质生活很有追求的人，那么你的丈夫可能在物质生活的这个方面是没有办法给你提供那么多的支援的，你就得靠自己去满足你的物质的需要。除此之外好像你们俩还挺互补的哈。
0: 对，

0: 孩子你自己了，就是肖老师说的，你自己是不是想从这样一个丈夫，未来你如果和他结婚了，想从他那儿得到更多的经济支持，你会不会结了婚以后拿个小鞭子跟他说，
1: 对，
0: 你必须要出去赚钱啊，对吧，不然的话不行啊，家用是需要你供给的啊，这个孩子的奶粉你要买啊，如何如何，如果你是这样的话，那你们就有矛盾了。
1: 对，而且呢你还要看看你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就是说你会不会在乎一个人的经济的能力，会不会用一个人的经济能力去评估他的个人的价值。如果说你会无意识当中把钱和一个人的价值是不是优秀等同的话，那你们结婚之后时间长了，你也会不会你对他个人会有一些看法，影响他的自尊感。事实上呢，就是在我这个旁观者来看呢，我觉得哎，你男朋友的这种生活态度哈，这种佛系的态度其实还挺好的，因为他就是这样的一种人，跟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你会没有压力，你会觉得

新浪我的微博中，有一位女生问到了一个问题啊，女士问我自己呢，在一个小县城里边工作，我自己呢也有比较稳定的收入，父母呢也都在这儿，但是我还有一个姐姐，我父母呢是照顾我姐姐的孩子，照顾我姐姐也多一些，因为我姐姐从小就生病，心脏不是很好，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孩子之后，父母呢对她很关心。我现在的情况呢是，我现在有了孩子，有了身孕了，这个身孕呢还有几个月我就要生宝宝了，但是在有身孕之前我就打算离婚了。有身孕这个事情呢是一个比较意外的事情，而且呢当时我加重了我对他的愤怒，我一直觉得在这个婚姻中很委屈，他对我没有尊重，而且他是一个不能够成为孩子爸爸的人，他不会给孩子带来好的榜样，所以我打算生完孩子，只要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我就要离婚。现在的问题就是，离婚，我虽然没有很大的经济压力，因为家里边在这个小县城里，我可以有房子住，父母也在这边，虽然不能够全力支持我，但是我相信我有事情的时候，父母会帮到我。唯一的问题就是，我们这儿离婚，独自抚养孩子的一个女人，觉得很奇怪，总是觉得你不是正常的生活状态，因为偶尔周围的人评论其他的女人，如果人家是离婚的，第一句话就是啊，那是个离婚的女人，所以这里的人对于离婚的女性总是会有一种其他的眼光。对于这一点我自己已经想好了，如果我离婚我就能承受，但是孩子能承受吗？那孩子会不会觉得压力大呢？

0: 善和满足。所以我们你要去要求你的丈夫说我写字的。
1: 嗯，
0: 那至于说他说我有
1: 的
0: 是的。嗯，然后第二，我知道有很多人都对交朋友觉得，不知道该怎么样有建立一种友情关系。很简单，交朋友的一个方式就是自我表露。
1: 嗯，
0: 你得能主动的告诉你的家庭是什么样的呀，然后你每天正在想的、正在做的是什么，的做法，就会唤起对方也觉得有必要跟你谈谈他的生活。
1: 嗯，
0: 一来二去，他知道了你

0: 让他认识到其实他现在不仅对他的爱意的影响，
1: 嗯，
0: 你得能把这些都跟他说法，其实是不负责任的，不光是不为你负责任，他也不为他自己的人生负责，嗯，因为
1: 所以你得让他有这个要去工作，这个是他的一个责任哈，
0: 对，
1: 要有这个意识，
0: 是的，比如说你会告诉他说，我希望你去找到工作，不是简单的说我希望你有收入拿回家，而是说如果你长时间不工作的话，我会不舒服，我会可能时间长了以后，我担心你会失去我对你的尊重。
1: 嗯，
0: 如果我不能尊重你的时候，我对你的爱也会受影响，到那个时候你的自尊也受不了。
1: 嗯，
0: 所以我们要能够现在就预见到一年后两年后是什么样的。如果你不希望慢慢慢慢的影响了我们的婚姻关系的这个亲密度和安全度的话，我希望你现在就重视起这件事情来，而且你必须要这样做。
1: 嗯，好。一位女士问到问题说，孩子啊一岁多一点，孩子呢是需要花很多钱的，给孩子把奶粉钱啊、纸尿裤啊、各种各样的必需品，要么把钱寄过去，要么把东西要买过去。我们双方的工资都不是很高，我们俩现在都在一个一线城市在打工，那么两个人呢相隔稍稍远一点，公司好在都在提供宿舍，但是我觉得我们是夫妻，我们两个人应该住在一起。我对他说，我们应该租一间房子，在我们双方都合适的一个地点。但是我们也看过了，租金确实很高，在一线城市，两个人要住一个能租的房子，那么几乎花掉了我们两个人工资加起来的一半。所以呢，这个他就对我说，我们不要住在一起了，我们各自住在各自的宿舍里边。如果要见面的话，也就周末。各城市里边，他觉得我们就做周末能见一下面的夫妻。孩子，他认为是最重要的，我们俩都应该省钱，给孩子多一些积攒。我觉得吧，我们结婚也就才不到三年的时间。我们两个人明明在一个城市，但是也还要这种长期分居，我觉得他好像都不考虑我们夫妻的感情，我心里边很失落。我把这个说给他听，他就说我，他说你就是看不到现实，我们现实是很残酷的，现实不允许我们两个人租一个房子住在一起。可是我觉得我情愿少一点给孩子存钱，也希望和他住在一起呀。
0: 嗯，我会想说，其实你丈夫并不是不爱你，他只是脑子不够用。在经营家庭、经营婚姻这件事情上，男人的脑子永远是不够用的。所以呢，你身为一个女人呢，你就要能够肩负起你的这个责任，勇敢的去要求他，然后按照你希望的样子来配合你。为什么呢？你还要跟他分析各种利弊，让他眼光放得长远一点。如果说仅仅是为了眼前的这一点工资不愿意去付出的话，时间长了影响了你们这个婚姻关系的根本。孩子吃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

感觉掐指一算应该差不多了。有的时候比天气预报好像凝结着什么，什么时候才能够就是真正的痛痛快快的下一场，而不是这样的酝酿已久蓄势待发。所以在这样的阴天当中，不知道什么样的歌曲最适合你的心境呢？有人说根据啊，好像快要下雨了这个开场曲来想的话呢，那么孙燕姿的歌会不会就是雨天？

就算不做太阳，也可以做一点点光，就是那个灯光一打开就会亮，成为你心里的那一扇光。今天我们会点名啊，我呢正在

去，一个人呢就先加精一条，一会儿呢方便我点名，我们先攒一攒，一会儿看看是不是能就着某首合适的节奏来一个贯口什么的。下面这首歌呢就是送给你们的，因为它的名字叫你们。刚刚说灯光就是一种，你走在路上看着有一盏灯是不是在为你而亮，很开心在这里遇见你。

你们呐，我的你们呐，这是来自程璧的你们。一进到音乐加广场的直播间，看到你们就开心。

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刚刚是来自李健翻唱徐小凤的《城市足印》。没错，今天呢，我们有很多的这种唱将级的歌手，李健是一个，还有大家期待的林忆莲。只不过呢，今天放的都是他们唱别人的歌。所谓的唱将级的歌手，就是他们能把所有其他的歌也能处理成自己最适当的样子。昨天刚好和一位很久没见的一位朋友聊天，就是昨天播他的歌《最好的我们》来着，然后就突然想到他，所以就一起见了个面。他就告诉我了很多关于认真听人怎么好好唱歌的道理，先来听。

0: 彼此坏。
1: 这也是一个现场版林忆莲的无赖。昨天在听完那位唱歌专门唱歌的朋友说完之后，我也开始认真的听人唱了，会觉得当中的很多很多的控制咬字才是让人觉得这个情绪精妙到位的地方。音乐加个糖，让我们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歌。今天的歌呢都适合阴天听。
2: 好累，
1: 哎，好烦，
3: 心情不错，
4: 有点低落。
5: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1: 四月草儿说，今儿的歌真是越听越凉快，不能再凉快了，再凉快可能就会有点冷了，所以呢我们用爱来暖暖场。 LOVE 来自徐佳莹。哎呀，我真的是忍不住想要一会儿点名了，要不然的话呢都没有办法加精，很多很多的留言都特别想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加快堂，欢迎和我们一起来听歌。雨天的时候你更喜欢听什么样的歌呢？是稍微热量能量足一点的，还是和这个雨天搭配稍微有一点点清冷 emo 的呢？也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我们今天的歌单两种风格都有，在上半段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清清冷冷的感觉，然后让人越听越凉快。到了下半段呢，也会有这种让人热火朝天热络起来的感觉。今天除了大家选歌之外，还有问的最多的就是无实物艺术团是什么那要表演一个什么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无实物艺术团这个名字起的就很有意思啊，因为音乐就是没有形态的，没有形状的，但是我们依然能够去感知到他想给我们表达的和表演的是一个什么。这个无实物艺术团啊，来历可不小，这是两位幕后制作人，一个是彭飞还有李聪，他们一起来去算是创办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团，也是昨天我说到的这个音乐人朋友他的朋友推荐的。今天我们的歌单当中其实隐藏了很多，就是让杰哥堂的口味也破了破圈，很喜欢无实物艺术团。今天他们表演的是夏夜追捕事件，刚好这首歌的前奏很长，那么我们要，我看到了 Lapping Alicia 泽明、泪落心田、有海的鱼、绿野仙踪、七七五八，还有阿俊、只好空白、 Mini 黑、李小乐、雪孩子、G 外城。

有点完名，这个追捕事件还在进行当中，还看到了默念小猪毛毛、阜城门外山外有山，还有北京五号线胡杨林三木 Cinderella 8398 Ben 小猪毛毛、向心荣、露露、四月天、欢乐咖啡时光、雪孩子、白衣神童、陆冉冉，还有向心荣、 Ronnie、 孙悦、 Happy。

5365无名路痴，还有五月槐花香，小小的小雨辰，小猛虎，老 K， 白小云，405923 3523。虽然你的努力不一定都能被别人看到，但是我希望你的名字可以在这里被看到。换了一种点名的节奏，我们继续来。还有 Leopard 7814，小奥胖，金鱼草的味道，幸福的符号。

前奏，间奏来的正是时候。我还看到了小闪 Berry， 还有用图片来表达心情的杰杰，来晚了的麦克斯王，雪孩子，哥大爷，燕林，宝姐姐，海波哥，北京李辉 Percy Patty， 生如夏花，大鹏，

0: 跟你说喜欢魏如萱的歌，迷你黑也感觉好像听着这首慵懒的歌想躺一会儿了。这个时候看到了虽迟但到的你姿，就这么穿起了一个故事。那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1: 最初的梦想紧握在，
0: 我立刻坐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在音乐加块糖，我也可以用歌曲帮你们传递心意，表达心情了。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这个时候想这个片花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哎，新田在微博当中昨天的时候发给了我一条消息，明天也就是今天是我28岁的生日，同时呢也是难得的农历和阳历在同一天的生日，想点一首好妹妹的给自己的信送给自己，希望自己能一直保有一颗少年的心态，无惧未来的各种风浪。今天也是我们这儿的移动的这个叫什么呢，点歌机嘛，也不能算点歌机哈，就是音乐小科普。很多的时候在播一首歌的时候，新田就会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给这首歌做科普，以及它还有什么样的版本可供大家选择，就会觉得好像是在直播间当中的场控一般的存在。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有很多这样的场控，那今天的这首歌就送给他。是不是以为我忘了呀？有没有惊喜的感觉呢？给自己的信，我觉得这样的天气特别适合写一封给自己。

各位听众，这里是环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北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渐行渐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2: 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1: 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前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2: 美伊持续相互袭击，波及中东多国，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为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麦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

0: 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1: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0: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2: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0: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3: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0: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4: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 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

0: 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其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江西省吉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明熙：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3: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文亭巷社区居民王志国：
5: 有时候停到边上不行，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种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结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青海省西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孙新：
6: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走进展馆，一台正在切菜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四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

0: 一条生产线一天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1: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最终你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0: 另一个展台上标语同样引人注目，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展台负责人曹晓峰说，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2: 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种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0: 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展台负责人江波，
3: 我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0: 人工智能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说，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4: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体机器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5: 本台消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庆祝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3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 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6: 昨天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的3天，多支力量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现场指挥部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这2天，当地居民

0: 呀、轮胎呀、打不燃火之类的，及时能帮他免费的几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保障一个后方嘛，保障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1: 我的衣服送到那个安置点，刚好从欧酒店送到君安酒店。
2: 现场还设置了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
3: 现在我们洪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的。
2: 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摩托车长队里，鲜有骑手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见到有记者过来，他们的动作出奇的一致，摆摆手再低下头。
4: 前天送了3-4次吧，昨天送了3-4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2: 等待了40多分钟后，骑手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3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4个字：红岩先锋。他说，红岩精神就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4: 辛苦了。
5: 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孙欣。

0: 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学生任天阳听得心潮澎湃。毕业后，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四年前的开学典礼上，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且末县任教。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生根发芽。
1: 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三尺讲台。
1: 辛老师好。
2: 哎，你好，
1: 我是任天阳，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你，当年出发的时候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2: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1: 好，感谢老师，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3: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中国城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

0: 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1: 清晨六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202.01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0: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三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1: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林诗栋、蒯曼、马龙、许昕、秦宇轩、蒯曼分别斩获混双、男双、女双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一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三天内第三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1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为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总台记者同日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0: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1: 在北京时间清晨6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二次夺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4: 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成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3: 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5: 针对已完成投档的批次，部分省份还开放了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查询功能，若未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时填报剩余计划。
3: 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1000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 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6: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程亚。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7: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
8: 壮美空旷，
7: 九稳
8: 中和之道，
7: 九
8: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
7: 设
8: 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老龄产业博览会将于10月9号到11号举行。
0: 北京专精特新专版企业突破1500家，企业融资规模持续领跑全国。
1: 今天本市正式迈入七下八上主汛期，雨水将应景到来。
0: 雨水管网智能排水口将试点上岗，去除超80%悬浮物。
1: 无人车稳当送药进山区，风雨无阻打通山区用药最后一公里。
0: 方庄老市场星厨大排档下月亮相，居民可享生鲜代炒一站式服务。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据北京日报报道，第12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新闻发布会昨天在京举行。会上正式宣布，第12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将于10月9号至11号在国家会议中心2期举行。本届老博会以“协同共举，银发新篇”为主题，创新采用展加会加赛加节四位一体模式，展览面积达30,000平方米，较去年翻倍，升级为10大全产业链展区，覆盖智慧养老、适老用品、养老服务等领域。展会期间将首次引入四季青论坛和中西医医养结合大会，联动北京智慧康养机器人应用大赛和全国适老化设计大赛，同时举办敬老引领市集，构建集政策发布、产业对接、惠民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多个展区同步升级，旅居康养展区创新主宾省加主宾市联动模式，定制中老年专属旅居产品。养老服务展区汇聚央国企头部品牌及各区普惠资源，养老科技展区聚焦智慧养老落地应用，设置沉浸式体验场景，搭建政企研对接桥梁。目前展会招商进度过半，本届老博会还将对接

0: 德国、丹麦、韩国等海外优质养老资源，全面优化场馆适老配套，依托首都会展集团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体系，计划落地常态化银发商店，推行展品销售与辅具租赁双模式，构建展全年的长效服务闭环。
1: 据北京日报报道，截至6月30号，北京专精特新专版企业数量已达1519家，近九成集中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开版近三年来，专版企业累计股权融资超700亿元，融资规模和政策支持持续领跑全国。专版通过绿色通道等机制，将企业新三板挂牌审核周期压缩 30% 以上，目前已经培育了15家挂牌企业。专版正成为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助推高精尖成长的重要平台。
0: 新华社消息，昨晚中国城通、中国国新两大国资平台官宣大额增持，数百亿资金逆势入场 A 股，其中国新动用超500亿，城通买入近100亿，并表示后续将继续加仓。这次行动的资金重点投向央企核心资产和半导体等硬科技赛道，意在低位托底，修复市场信心。两大机构都预留了持续加仓空间。短期看，今天市场情绪将有望回暖，科创、央企主线或率先反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气观。
1: 困扰昌平区北七家镇桃园公寓社区居民许久的管道异味外溢问题，近日得到了彻底治测机制拿出人性化解决方案取得的结果，也是以正确政绩观推动解决人民群众生活难题的成功实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金旭的报道。
3: 在没改造之前，我感觉到挺闹心的，一进楼道甚至一进屋都闻着一股刺鼻的臭味。
4: 2025年，桃园公寓社区完成了小区地下雨污水管线的修缮，可是公共排水管线不在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之内，不能使用公共维修基金，这笔改造费用该从哪里解决成了社区的棘手难题。北七家镇桃园公寓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杨毅告诉记者，
3: 小区共有510户居民，各家考虑的点都不一样，部分高层住户家中因排水现在暂时没有异常呢，不愿意出资修缮，一楼住户顾虑到整体改造适配度不佳，单独改造的成本又要相应提高，所以大家的积极性不高。
4: 为了化解出资分歧，社区创新推出了分层筹资、分类施策机制，规定二层及以上住户参与统一改造，一层住户既可以加入整体改造，也可以自主开展独立管线改造。灵活方案有效打消居民抵触情绪。杨毅补充说，
3: 改造启动前，我们为了把好事做好，工程做实做细，逐家逐户走访，征求居民诉求500余份，现场解答施工工期、收费标准、管材质量、后期维护等群众关切的问题800余次，把矛盾化解在动工之前。
4: 全过程协商是改造顺利推进的关键。社区依托协商意识平台，邀请居民代表从前期方案设计、现场勘查到中期施工管控、后期验收监督全程参与。北七家镇桃园公寓社区居民王元庆表示，
5: 协商会上所有的细节都跟我们交代得非常清楚，线路怎么安排、怎么走、用的是什么管材，包括施工中的怎么错峰安排，所有的流程都跟我们交代得非常清楚。
4: 透明高效的议事模式，贴合民意的筹资方案，耐心细致的入户沟通，赢得了全体居民的一致认可。整个污水管线改造项目仅耗时40天，小区510户居民全都签订改造协议，签约缴费实现100%。北七家镇桃园公寓社区居民孙秀娟高兴地说，
3: 管道弄了以后，屋里头什么味儿都没有了，蚊子也少，所以我们心情很高兴，特别舒畅，幸福感满满。
6: 聚力防汛减灾，共守一方安澜。
0: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从今天起，北京正式进入七下八上主汛期的关键时段，雷雨也将来报道。今天白天有全市性雷阵雨天气，主要影响时段在午后至前半活动有一定影响，外出请注意携带雨具防雷避雨。目前雷电黄色预警和大风蓝色预警信号生效中。气温方面，本周气温相对稳定，白天最高气温30到34。

0: 摄氏度。由于湿度较大，午间午后体感依旧闷热，伏天里的防暑降温还是必不可少的。
1: 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今天起进入主汛期，强降雨冲刷路面污染物排入河道，容易让河水变浑。北京建筑大学袁东海教授团队研发的智慧排口即将试点上岗。这个智慧排口呢，相当于给雨水管网配了一个智能守门员，传感器24小时监测水质，一旦发现污染物超标，立即启动闸门和水泵，将脏雨水抽入污水管网。暴雨时还能通过蓄凝、沉淀等步骤，直接在管道里净化雨水。实验显示，可以去除超过80%的悬浮物，达到直排河道标准。系统后台还接入了大数据平台，工作人员通过电脑或手机就能远程查看水质、流量和设备状态，异常时自动报警。目前该技术已经在延安、西宁等城市应用，此次计划在大兴、新凤河沿线污染较重的排口率先试点，团队希望逐步推广，让汛期的河道也能保持水清岸绿。
0: 据北京日报报道，2026年北京市高招批分为艺术类和普通类，针对校考及戏曲联考院校，B 段20个平行志愿使用统考成绩录取。普通类 A 段2个顺序志愿涵盖军校、公安、公费师范生、飞行学员、航海等艰苦专业、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及综合评价招生等。B 段20个平行志愿每校限1个专业，专门录取双培、外培和农村专项计划考生。考生可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官网查询具体投档线，关注后续录取安排。
1: 据北京日报报道，门头沟区妙峰山镇启用无人配送车为山区村民送药。昨天上午，这辆白色小车从镇卫生院出发，沿盘山公路行驶大约1个小时，将药品送到24公里外的禅房村。村民以前下山取药必须赶早上7点的那趟公交，或者等医生1周1次的巡诊，雨雪天还可能断药。如今村医线上开方，药剂师在镇中心药房配好药，装进带恒温箱的无人车，当天或次日就能够送达。医生后台也能看到无人配送车实时定位，全程有迹可查。无人配送车入村之后，村医平码打开车门取药签收。目前妙峰山全镇13个村已经纳入配送网络，下一步还将会配送医用耗材。专家表示，这一模式具备可复制性，但是需要完善相关法规和管理配套，为新技术创造包容发展环境。
0: 据北京日报报道，丰台区方庄市场这座服务周边10万居民、2005年投用的老牌民生市场，在硬件更新后正启动功能微更新，打造全新美食体验区。预计8月底，专属五星大厨便民食材加工档口将亮相，提供生鲜采购加名厨加工加堂食或打包一站式代炒服务。去年12月起，方庄市场陆续加装充电桩、扶梯，改造外立面，并打造休闲空间，客流量稳步提升。此次改造聚焦居民缺少堂食区的需求，通过问卷和座谈征集意见。美食体验区设计上采用老北京胡同元素，营造市井文化氛围。体验区规划了7大特色档口，涵盖港式茶餐厅、打卤面、炒饭等风味。最大亮点是食材加工档口，居民采购肉类、海鲜、蔬菜后，只需要支付少量加工费，就可以现场烹饪，全程可试、可堂食、可打包，还支持错峰预约。
1: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大都北京手账集市在国家会议中心27/4号展厅举办，近300个原创手账品牌参展，吸引了过万人次参展。手账文化正从小众圈层走进大众视野，兼具消费与社交属性的文创市集，也为北京亚奥商圈的商业生态注入了新活力。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施玄泽的报道。
2: 这是3个麻袋，10块钱。是平时做手账，然后特别喜欢用这些。
3: 在市集中的百香狗 IP 展位前，一位扎着马尾的小朋友眼睛亮晶晶地朝记者展示刚买的战利品。IP 创作者介绍，他们展位的风格是治愈甜美风，产品主要是手账内页和亚克力小物件。
4: 我平时的风格就是黄色为主，然后可以看到我的摊位也都是一个风格的。然后这次出海的是一个限定款，就只有在这个集市上才有买得到的。
3: 展厅内每个品牌摊位都搭着专属主题帐篷，从可爱风到暗黑系，从

0: 水彩手绘到复古拼贴各有特色。首都会展集团项目相关负责人张醒熙向记者介绍，
1: 这次手账市集的主题是出海去，我们是请到了日本和韩国的一些知名的设计老师和他们的品牌，每家这个摊主也都准备了比较丰富的这种互动活动，官方也有摊主联动的这个盖章打卡的活动。
0: 手账这个词来源于海外，直译就是手中的账本，简单来说就是用贴纸、印章、胶带、插画把心情和故事拼贴在纸上，做成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人作品。
1: 趣味性主要是在于自己的这个创作，它可以是通过盖章、贴纸还有拼贴的这种形式去创作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手账画面的内容。特殊性是在于我们每一位原创的作者老师他们都是独立设计人，他们是自己的 IP， 对于这些爱好者来说的话，获得的渠道就会比较有限，他们就会倾向于到线下来去购买。
0: 与众不同的是，这场手账集市不光是买买买，现场还联动了北京市外文书店，设置了绘本阅读区，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和腾讯公益也开设了科普互动与公益体验专区。公益摊位负责人告诉记者，
2: 这一边是我们那个广西小朋友画的画，只要捐赠200元到腾讯公益，我们就会把这画送给那个捐赠的人。我们这个公益摊位呢，是帮
0: 手账的世界里记录美好，在公益的角落里传递善意。这货早鸟票2000张提前全部售罄，吸引过万人次参展。提前购买早鸟票的张女士说，
3: 集齐了全中国比较知名的那个商家，包括我在小红书经常买的，今天又能在线下来交付，无形中也促进了消费，然后也促进了对手账的喜爱。
0: 大都北京手账集市为期2天，已于7月19日下午闭幕。活动负责人宋兴美向记者介绍，随着手账文化在年轻群体中持续升温，这类兼具消费和社交属性的文创集市也为北京亚奥商圈的商业生态注入新活力。
4: 然后它之所以很多人喜欢，因为我觉得很多年轻人越来越热爱自己的生活，然后想去拥抱更精彩的世界吧。因为这边其实有鸟巢、水立方，很多就是这种亚奥商圈都很多的东西，我们也希望可以刺激这边的消费，把这个整个亚奥商圈让大家都年轻化，然后活力化，也希望大家回归书写，然后大家更加的拥抱美好的生活。
5: 夏日凉风，流光竞速。近日，爷青回杯迷你四驱车夏季冲锋赛在温榆河公园打响，近500名四驱车爱好者齐聚于此，共同上演一场速度与激情。值得一提的是，比赛首创四驱车户外夜间竞速模式，四驱车在黑暗中划出流动光轨，营造出独一份的夏夜竞技氛围感。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6: 7月18号晚，伴随着四驱车马达的运转声和观众的欢呼声，爷青回杯迷你四驱车夏季冲锋赛在温榆河公园燃情上演。经过一对一厮杀，13岁的四驱车爱好者孙浩然晋级次轮。
7: 这次比赛情况，我觉得我的车发挥还算比较稳定。总体来说，我觉得这次比赛的体验感还是非常不错。我也非常喜欢温榆河继续把爷青回的这个四驱车系列比赛办下去。
6: 比赛现场热闹非凡，人群中既有80后、90后老男孩，也有00后、10后小孩哥，还有不少是一家几口齐上阵。今年2月，温榆河公园举办首届四驱车公益赛，此后又和玩家一起设计新赛道。一周前，新赛道落成，本次比赛就此打响。赛道设计师王维奇说，
8: 新赛道的这个特点，它是更立体，尤其是那个跳台啊、飞龙环啊，还有那个彩虹坡，它就是拍照啊、摄像，就是车穿越飞龙环跳过来的那一瞬间，其实是非常震撼的。
6: 本次比赛在全国首创四驱车户外夜间竞速模式，贴合夏日游玩节奏，四驱车在黑暗中划出流动光轨，搭配结合竞速，打造出独一份的夏夜竞技氛围感。温榆河公园活动组负责人王一晨表示，比赛的成功举办是玩家和公园等多方共创的结果，
9: 是我们跟玩家共同营造了一个种大家共创共享的这么一种氛围。所以其实原本这条赛道能火，也是玩家来帮我们手搓了很多，不管是计时系统啊还是什么，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进一步跟玩家来深度的合作，所有的比赛的竞赛环节也都是由我们玩家自己来设计，我们公园呢来做相关的一个支持和配套。
6: 北京市水务局温榆河公园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李文宇介绍，本次比赛持续2天，共吸引超500名选手报名参赛，每天将吸引客流超2000人，让大家一起在夏夜感受四驱车带来的速度与激情。
10: 四驱车呢，已经成为温榆河公园的另外一张名。

0: 名片，它也是温榆河公园不断地满足市民需求的一个具体体现吧。未来呢，温榆河公园从全龄的角度会不断地满足市民的需求，成为市民共享的一个乐园。
1: 新华社消息，在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了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之后队史第二次夺冠。西班牙队曾在2008年和2010年连夺欧锦赛和世界杯冠军，此番他们接连登顶2024年欧锦赛和美加墨世界杯，第二次达成连冠成就。西班牙队本届赛事仅失一球，创造新的世界杯冠军球队单届最少失球纪录。本场获胜之后，西班牙队已经连续38场比赛常规时间保持不败，刷新欧洲球队最长不败纪录。
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3: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昌平区近日发布青年人才创业新政，35周岁以下高校在校生或毕业生，在区认定平台租用创业空间并注册企业，可以申请房租补贴，补贴范围从办公工位扩展到小室、中室等研发生产空间，覆盖生物医药、新材料等多领域，同时设立最长3年、总额最高100,000元的阶梯式补贴。
1: 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了200亿，《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暑期档热度攀升，总票房已经超过了42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破13亿，《八仙》破2亿。六月以来，已经有110多部中外影片上映，涵盖了革命历史、温情、悬疑、喜剧、动画等多元题材。满足不同观影需求。
3: 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昨天正式宣布，瑞士籍教练施蒂尔加入俱乐部团队，担任俱乐部守门员总教练，全面统筹一线队及青训门将训练和人才培养。施蒂尔执教履历丰富，现任国际足联全球门将发展专家，倡导一体化培养体系。同一天，国安旧将刘鹏回归一线队担任守门员教练，期待二人合力筑牢球队防守根基。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良。
3: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钱冰冰，播音员加持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3.9摄氏度。今天早晨到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4: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5: 房山广阳城微循环专线停运，上班族接驳地铁遇难题。
6: 行以后出行需要打车或者骑车才能去地铁站，成本还有时间至少是3倍的，非常的不方便。
5: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作为承接中心城区人口疏解的重点片区，房山广阳城板块近年来新建住宅集中交付，入住率持续攀升，集聚了大量刚需通勤群体，地铁接驳短途通勤的民生出行需求逐年增加。片区公交运力虽持续补强，但一条服务早晚高峰直达地铁的微循环便民线路近期突然停运，打破了原有的出行平衡，部分居民地铁通勤最后一公里陷入梗阻。新闻广播记者赵瑶之展开调查，来听报道。
7: 房山广阳城地铁站周边集中分布着小西庄回迁楼、世贸宣景颂、京西映月等多个居住小区。近年来，随着这些小区陆续建成交付，片区形成了庞大的通勤上班群体，早晚往返地铁的出行需求十分集中。然而，今年6月30日，一条接驳地铁的公交微循环线路悄然停运，打破了片区居民的通勤节奏。家住世贸宣景颂的居民张先生对此感触颇深。
6: 原先有这个便民公交的话，我们每天直接走下楼，等两三分钟就可以坐着公交直达地铁站。

0: 距离也就3公里左右，往返时间最多不超过10分钟。但是现在停运以后，出行需要打车或者骑车才能去地铁站，成本还有时间至少是3倍的，非常的不方便。
1: 记者查询了解到，张先生所说的便民公交是北京公交集团客流分公司于2025年8月4日试运营的地铁广阳城至地铁广阳城单向循环线路，线路以地�铁广阳城为起止点，仅设9个贴近小区的站点，工作日早晚高峰定点运营，专门匹配上班族通勤时段，节假日停运。7月16号，记者现场实地走访发现，片区内已无循环线路的站牌运营标识，目前周边有多条常规公交线路，但在通勤居民眼中，这些线路无法替代原有微循环专线的便捷性。
0: 它基本上是半个小时以上才有一趟，它这一趟的话，我们如果要上班族的话，等半个小时非常不方便的。原来便民公交是直接直达地铁站的，现在的这个大公交它是要经过很多站，绕了很远的路才会到达地铁站。
1: 针对居民集中反映的通勤难题以及微循环公交能否恢复运营的核心诉求，记者首先联系了属地拱辰街道办事处负责接触急办的工作人员回复说，
2: 就是说公交线路肯定是交通局他们定的，公交车是归交通局管的。
1: 于是记者联系到了属地房山区交通局旅客运输管理科的工作人员解释说，地铁广阳城至地铁广阳城循环线路为正式开通前的测试体验线路。
3: 这条线路开通的时候，经过跟咱们公交集团沟通，就是一条测试的体验阶段，主要是为了验证这个线路的合理性。公交集团跟我们两家共同发了一些调查问卷，集中的诉求为出行不便，因为这条线路仅接驳地铁站，没法满足其他的出行需求。
1: 这位工作人员还告诉记者，7月1号，属地交通局和公交集团将周边线路进行了优化，目前 F86路可以将小西庄回迁楼、世贸宣景颂等多个小区串联，连接地铁篱笆房站，也可以实现通勤。不仅如此，优化后的线路还串联了周边商场、长阳公园及多处中小学地区。记者在现场随机采访了几位居民，也有人认为新优化的线路方便了自己出行。
4: 还行吧，现在能去公园了，比之前强点，去地铁到那个篱笆房站。
1: 但上班族群体普遍表示，当前运营的 F86路虽然全天发车，但途经点位繁杂，行驶路线迂回，接驳站点换成篱笆房站，多一段地铁换乘，很难满足高效接驳地铁的刚需。另一位需要日常通勤的居民王先生告诉记者，
5: 我们最希望就是能把那个便民公交恢复，如果恢复不了的话，哪怕把那个大公交的早晚高峰的班次能增加一些，我们也能接受。
1: 为此，记者联系到了负责属地公交线路运营的北京公交集团客流分公司负责接触急办的工作人员回复说，公交线路优化为的是服务更多的出行人员。
6: 咱们现在 F26路和 F91路合并之后，它等于是两头的线路给加长了，现在是全天运营了。除了上班人群以外，其他乘客去什么良乡医院呀，去其他地方，这也更方便了。因为咱们公交不仅仅是服务咱们个别的群体的，它是大众出行方式嘛。
1: 不过，客流分公司的工作人员也表示，将继续跟进周边场站充电配套设施建设，待条件成熟后，综合考量高峰通勤客流及居民诉求，适时优化线路布局，增开高峰微循环接驳线路，切实解决通勤难题。
6: 小西庄东边有咱们一个场站，它现在就是没有加燃充电的地儿，以后如果有这个加燃方式的话，会根据咱们场站依托去规划咱们线路。
1: 公交线路的优化调整是为了适配片区整体的多元出行需求，但也客观造成了部分通勤群体的出行不便，兼顾普惠便民交通精细化优化的应有之义，期待相关部门结合片区居住特点和居民实际诉求，加快完善配套设施，细化运力调配，在现有线路基础上补齐高峰通勤短板，让公共交通服务更加贴心、均衡、便民。相关话题，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7: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赵瑶之，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8: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9: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8: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9: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0: 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中国银行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可享无限次机场贵宾厅及道路救援3倍福现值，为您开启卓越随心的非凡之旅。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11: 2026年9月30日前。

0: 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4: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5: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6: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7: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8: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7: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8: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收听。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怀柔上半年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取得新突破，企研发论坛暨北京市学生军训基地区级转移安置点开展消防应急疏散实战演练，2026年怀柔区永不落幕的音乐节在日出东方酒店广场开唱，市民游客席地而坐，感受草坪音乐会带来的夏夜浪漫。下面请听详细内容。7月17日，怀柔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推进大会召开，晒出上半年科创产业高质量发展亮眼成绩单。全区科创成果、高新主体、专精特新梯队、新旧产业转型多点突破，累计新增重大科技成果67项，高新技术企业50家，专精特新企业47家，6家产业研究院共建工作正式启动，科技创新能级持续跃升，产业融合发展势头强劲。请听本台记者狄伟玉、韩轩发回的报道。
2: 科技成果产出实现新提升，新增产出重大科技成果67项，累计达到506项，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创造 35.6 特斯拉全超导用户磁体新的世界纪录，新增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等国家级奖项8项，北京市科学技术奖等市级奖项4项，创新能级持续跃升，形成了8种具有怀柔特色的成果转化模式，落地转化科创成果达100余项，多项成果实现关键领域国产替代。战略科技人才梯队持续扩容壮大，上半年新增科研人员2000人，累计达到2.8万人。研发投入稳步增长，上半年新增发明专利285项，输出技术合同累计165项，2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创新主体梯队不断壮大，上半年全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新增50家，保有量达到701家，专精特新企业新增47家，存量达291家，同比增长104.3%，新增科创板上市企业1家，储备10家。
3: 区里的人才政策开始变得更加完整，变得更加落地，然后对整个来怀就业来怀创业的年轻人的帮助越来越精准，越有成效。产业政策包括整个企业金融投融资的支持，整个的生态开始繁荣，开始丰富。
2: 创新主体壮大的同时，产业生态也在持续完善。上半年新兴产业动能持续迸发，目前已组建成立10个产业专班，逐一开展产业研究和编制产业实施方案，成功获批市级未来产业先导区原子级制造育新平台，入选北京市未来产业育新平台。传统制造升级提速，组织6家企业申报绿色工厂，15家企业开展绿色工厂培育，新增智能工厂3家，传统产业通过技术革新持续释放新潜能。大会现场，生命健康产研院、新能源产研院、半导体产研院、空天技术产研院、低温产研院、新材料产研院6家产业研究院共建工作。

0: 正式启动运行，搭建联通全国高校院所，培育产业对口人才，服务本地产业发展，加速成果就地转化的一体化枢纽平台。
1: 我们聚焦量子、空天、低温等前沿赛道，联动高校院所和链主企业，搭建从概念验证、小试中试到产业化落地的全链条通道，让科学城的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走进产业一线，力争早日推出一批创新成果，转化一批产业项目，培养一批产业人才，孵化一批高新企业，真正把科学城的创新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硬核支撑。
2: 7月17日，第九届质谱仪器研发论坛暨怀柔质谱产业发展论坛在中关村怀柔智能传感产业园举办。开幕式上，农检应用联合实验室正式揭牌，三家国家级学协会质谱相关分会秘书处集中落户怀柔。请听本台记者张鹏、夏梦发回的报道。
0: 此次论坛以精致创新、普建未来为主题，为期3天。来自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等机构的专家学者将围绕高端质谱仪器自主研制、关键部件攻关、智能化升级与多场景应用转化等领域热门议题发表演讲，吸引全国质谱领域近百位顶尖学者和产业界代表参与交流讨论。
3: 我觉得怀柔它本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中科院的这个系统有很多的高校都聚集在北京，很多的这个都现在都搬迁在这个怀柔的这个科学城。本人也是专门从事这个质谱仪器研发这个领域的，是以静电轨道井高分辨质谱这个技术为这个主要的主题，把最新的一些我们自己在公司内部做的一些技术的成果吧，跟大家做一下分享，跟同行们有一个这个相互之间的这个沟通，然后呢有一些上下游的这种应用的合作。
0: 活动上，由怀柔区农业农村局和北京怀柔科学城质谱技术研究院共同成立的农检应用联合实验室正式揭牌。未来，该实验室将聚焦农业方向、国产质谱仪器的应用示范、方法开发与仪器改进，在农业国产仪器领域走出示范作用的同时，服务怀柔本地土壤检测、水果粮食农残监测、水产品安全筛查等民生需求。
4: 我们说通过农业农村局的一个合作，去开展国内仪器在农村局的应用，只是一个示范，把跟怀柔农业口相关的土壤啊、水果啊、粮食啊，包括鱼啊、水产品等等，通过我们这个方法开发跟农业局的合作，能把这个样品的测试做到更快、更准、更好。
0: 中国物理学会质谱分会、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分析仪器分会、中国分析测试协会医学质谱分会，三家国家级学会协会质谱相关分会秘书处集中落户怀柔，标志着国家级质谱资源正加速向怀柔聚集。截至目前，我区已集聚仪器传感器重点企业350余家，知名团队73个，科研人员、工程师等6500余人，累计突破关键核心技术120余项。高端科学仪器和传感器产业集聚区规划面积达18.8平方公里，已形成智能传感园、仪器装备园、医学影像和医疗器械园3大特色园区。论坛将持续至7月18日，后续专家还将前往北京市高端精密加工共享服务平台实地参观，围绕 AI 时代下仪器研发的灵魂重塑、构建质谱创新共同体的生态位思考等议题展开闭门研讨。
5: 7月17日，北京市学生军训基地区级转移安置点开展消防应急疏散实战演练，模拟安置点突发火情、入住人员从楼道内紧急撤离的全过程。
6: 演练模拟场景设定为楼内因用点不慎引燃被褥、塑料等物品，巡查人员发现异常后立即呼喊示警，手动按下火灾报警按钮，切断区域临时用电，并就近取用灭火器进行初期扑救，同时上报现场指挥部。各应急小组按照疏散应急预案迅速赶赴指定岗位，展开人员疏散和火灾处置工作。工作人员引导安置人员用毛巾捂住口鼻，靠墙快速前行，重点搀扶老人和行动不便人员，确保快速安全转移。
7: 比如说遇上火灾， 它可能就是空气中有烟尘，可能需要咱们用毛巾或者是衣物去捂住口鼻。

0: 扶墙甚至放低了，一定要有序，就不要拥挤，也不要去折返去拿东西。居家的话肯定需要了解自己周围有哪些的逃生通道，然后离我家就是出门最近的一个逃生通道是哪儿。
1: 演练中，排查组在转移人员的同时逐个房间排查，防止人员遗漏。疏散警戒组在现场拉设警戒线，保障消防通道畅通。医疗救护组在安全集结区设立临时救护点，随时处置撤离中出现的浓烟呛咳、磕碰擦伤等情况。现场还设置灭火器实操环节，由工作人员进行现场操作演练。
0: 因为我们这是一个聚集安置点，然后转移的人呢基本上可能都是一些老人，有备有患吧，就做好这个演练，就是让大家所有人都心里都了解这么一个过程，一个逃生的一个自救呼救的一个技能，一旦出现事故能够及时的转移。
1: 此次演练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结合老年人特点，全流程检验安置点应急处突能力，进一步提升安置点应对突发事件的综合保障水平，确保安置人员在这里住得放心、过得安心。
2: 7月16日，2026年怀柔区永不落幕的音乐节在北京北控日出东方酒店广场开场，近500名市民游客在黄昏微风中席地而坐，感受草坪音乐会带来的夏夜浪漫。请听本台记者赵一博、夏梦发回的报道。
3: 开场歌舞活力四射，瞬间点燃气氛。寂静绽放乐队接连带来喜欢你、你要跳舞吗等热门曲目，引得观众挥手跟唱。中西乐器联奏，快乐的节拍融合传统民乐与西洋乐特色，为市民游客送上一份夏日惊喜。
4: 我们家就在雁西镇，觉得挺好的，给咱们当地的居民还有旅游的客人都提供了那个休闲娱乐的场所，就很接地气，和那个下边观众互动的也还好，歌曲挺好听的，然后那个现场气氛挺活跃的。
3: 除舞台表演，音乐会还穿插趣味配音秀、表情符号猜歌名等沉浸式互动，观众不只是听，而是玩起来，现场笑声掌声不断。活动还配套市集，汇聚特色文创好物、潮流手作、本土风味美食。
4: 现场气氛都挺好的，这方面我觉得这个怀柔文旅搞得非常好。市集也不错，因为刚才逛过了，我们刚才逛完之后就去那个雁栖湖那儿坐快艇了。
3: 下一步，我区将继续依托永不落幕的音乐节品牌活动，持续深耕音乐加场景式全民化的文旅活动，持续解锁怀柔文旅新场景、新体验、新活力。
2: 来自区农业农村局的消息，为切实守护好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钱袋子安全和农业生产安全，织密织牢乡村安全防护网。区农业农村局法规与应急管理科、农产品质量安全科及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在桥子镇平邑分村开展涉农重点领域安全普法宣传活动，全方位普及涉农安全法律法规和常识。活动中，工作人员通过现场宣讲、咨询答疑、发放宣传资料、公众号推送等方式开展全覆盖宣传。在金融安全宣传方面，结合农村多发诈骗案例，重点讲解云养殖、合作社高额分红、虚假惠农补贴骗局等风险隐患，提醒村民提高防范意识，选择正规金融渠道办理业务，守护个人及家庭财产安全。在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重点普及农资规范使用、禁限用农药兽药、农产品溯源等知识，引导群众严守生产标准，从源头保障食用农产品安全。

0: 品安全生产、金融风险防范、防灾减灾意识，夯实了乡村安全治理基础。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将持续开展涉农安全宣传和隐患排查，全力护航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通讯员郭思博报道。近日，汤河口镇联合区龟字分局开展地质灾害一级加强应急响应扩面转移专题培训，全镇各村两委干部、一线防汛人员参加。培训会上，工作人员紧扣汤河口镇地质环境特点和汛期灾害防范工作实际，围绕地质灾害风险区域科学划定、隐患人员排查判定、极端降雨天气下群众撤离流程、避险安置要点等重点内容进行全面细致讲解。本次培训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科普讲解搭配典型案例剖析的形式，帮助各村村干部准确把握扩面转移工作核心要求，清晰掌握预警响应分级标准，熟练运用人员转移全流程操作规范。下一步，汤河口镇将持续抓实汛期安全防控，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与应急演练，压紧压实各项防汛工作，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屏障，切实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汛期暴雨局地性突发性强，雨量大，危害重，提前预防，科学应对，才能最大限度降低风险，守护自身与家人平安。
2: 防汛安全小贴士，注意雨天出行安全。如遇天气异常变化，建议尽量减少外出，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如果在外出时遇到暴雨，请注意防汛安全警示标志，避开排水井、沟渠和积水处，就近寻找安全避险场所。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等电话求助。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时，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骑行时穿戴雨衣，请勿撑伞。马路上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驾车时，及时了解路况，注意下沉路、涵洞等警戒标示，提前绕开积水路段。若已行驶在积水路段，请打开车窗，听从指挥疏导，切不可强行通过。若车辆在积水中熄火，要迅速判断形势，及时逃生。保持汛期高度警惕。夜间降雨量较大，居住在防洪沟及低洼地带的居民出现异常情况，要相互转告，提前转移到安全住所，不可在有防洪安全隐患的屋内居住。如发现电线低垂或折断，要远离避险，不可接近，防止触电。保持手机等通讯工具畅通，发生危险时能及时联系，要特别关注家中老弱病残幼妇等弱势群体的安全。险情发生时，应首先将上述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如在山区遇雨，要随时注意场地周围的异常变化和可以选择的退路。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应迅速向山坡、高地转移，选择就近的安全线路，沿山坡横向跑开。不到易发动，汛期易发生山体，不要在危险区域活动停留，加强幼儿管护，教育孩子不单独到河边、水塘、水库边玩耍。路途中遇险时要冷静，不惊慌，不能冒险行事，严禁在汛期下河游泳嬉戏，避免发生安全事故。
0: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7: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0: 家风是传承。
8: 奶奶，旅游好玩吗？
9: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8: 妈妈，长大了我也带你去旅行。
0: 家风是传递。
10: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1: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且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0: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1: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0: 请先说请。
11: 应该先说请。
10: 真棒。
11: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0: 我们都要做
11: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2: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13: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2: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14: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1颗了。
12: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它拉起来。
13: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7: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15: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6: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5: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6: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5: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送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雷阵雨，西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中雨，东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雨转多云。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雷阵雨，西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中雨，东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雨转多云。以上天气情况是由怀柔区气象局发布的，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我们主打一个相互陪伴。
6: 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准备和大家聊点什么呢？
7: 聊聊这学习的事儿。
6: 哎呀，这么严肃呢？
7: 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自从步入到社会，自从经历过大学毕业，或者说经历过长久一段时间的这个学习结束之后，你很难再开始学习。
6: 反正现在这个学习能力好像是越来越低了。
7: 对呀，学习能力越来越差了。就回想自己当年还是小孩的时候，怎么就能每天坚持学习呢？我也是从哪儿获得的灵感啊，就是前段时间网上就特别火，就说这个E人I人不同的这个学习情况，不同的画风，觉得还挺有差异的，一下子想到了这个学习方法的事儿。
6: 那你这么说的话，这I人E人的学习方式也不一样咯。
7: 这个 MBTI 人格测试，就是I人E人这事儿啊，其实是从2020年那会儿就开始出发，开始火热的，到现在都好几年了，不但没有退场的迹象，反而还越演越烈了。就是关于 I 人和 E 人的评论，我看在网上是无处不在，仿佛每个人头顶上都悬着4个英文字母，就代表着不同的性格表现。那你看看不同的人群，我们大致的就先分为两类， I 人和 E 人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画风呢？
6: 哎，咱们看看啊，有位哲人网友啊就曾经说过，说这 E 人的生活当中不能没有搭子
7: 啊，
6: 就好像是西方不能没有耶路撒冷一样。
7: 哎，对对对，哎，你觉得我是 E 人还是 I 人？
6: 你 E 人啊？
7: 对，我记得你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Q 过我这个E人的情况，
6: 你爱不了一点吧？
7: 虽然我自己没有那么承认啊，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学习方面必须得有搭子。对于我一个人来讲，太枯燥，太无聊了。如果有搭子一起学习的话，不仅能够探讨各种学习问题，而且还能够调剂情绪啊。你说E人学累了，就一定会找搭子聊天，那后果可能是停不下来，但后果也有可能是两个人一起学习的更好呢。
6: 你看吧，这个一般上学的时候啊，这教室里但凡是有背这个，
8: 对，
7: 那你是？
6: 我那时候也挺爱说话的，
7: 对吧？我觉得你也不一定挨到哪儿去，
6: 就是我也挨，就是后来越来越挨，但是挨的吧就有点像往一方面去靠拢的那个意思。
7: 嗯，挨人是什么样的一个学习状态？我估计就是更喜欢独自一人静下心来学习。我们当年真的有那种不太爱说话的同学，每天都在刷题刷题刷题，看书看书看书。你就看吧，图书馆还有自习室，那是人家最好的学习场地。
6: 前提是人家是个爱学习的爱人吧，对不对？就是如果一个不爱学习的爱人，比如说我，
7: 你不是不爱吗？那会儿
6: 也
7: 哪里来的比如啊，
6: 也挨也挨
7: 啊、哦，偶尔挨是吧？
6: 但是就是没有那么爱学习了
7: 啊。
6: 但是如果你让我自己学习的话，我一般都会选择自己，我很少会有一个意识，就是我需要一个学习搭子，当时没有这意识就。
7: 我不是，我一定要有人陪伴，一起才做，我才觉得这事儿有意思。当然，可能对于爱人来讲，虽然人家是自己学习，但如果有同学需要